0: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0: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旅行是为了拓宽眼界，浏览风景名胜，有的旅行呢是为了体验生活，感悟人生，有的旅行是为了寻找逝去的年华，重温青春的惆怅，而有的旅行是为了释放负能量，换个心情轻装上阵。你的旅行又是哪一种呢？小麦记得小时候读边塞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寥寥数十字就让小麦莫名其妙地对西域产生了向往。如今小麦终于有机会来到遥远的西域，亲眼去看看那魂牵梦萦的喀纳斯，身未动心已远，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情呢？小麦选择了层林尽染、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好时节来到北疆，打算先到波尔津县城，然后一路前往神秘壮美的喀纳斯。万里晴空之下，大巴车在公路上飞驰，这里坦荡如砥的辽阔出乎小麦的意料，窗外的风景常常几个小时都没有变化，让小麦想起美国的那条寂寞的50号公路，从脚下一直悠然延伸到天边。在寂寞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偶尔会遭遇牛羊等不速之客，任凭司机怎么鸣笛，他们偏要保持绅士的风度，慢慢吞吞地踱步过马路。司机也没了脾气了，只好停车让行，让小麦看了觉得这些动物还真是可爱的紧。路过如翡翠般秀美的湖，经过数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小麦终于到达了波尔津，而喀纳斯就在波尔津县的北部了。此时的波尔津依旧温暖，白桦林也还是郁郁葱葱，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小麦下车在白桦林里漫步了一会儿，成片的格桑花正泼泼洒洒开得烂漫，置身于一片花海之中，仿佛连呼吸也变得沁香馥郁了。稍作停留，告别了波尔津，小麦继续前行。窗外的风景不再是广袤的荒漠、贫瘠的草场和起伏的荒山，越来越多的河流、绿洲、草场、骆驼、骏马、牛羊不时闪现。小麦开始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最美的风景，人间天堂的最中央了。路过白哈巴村著名的中哈大峡谷时，无数的野马在峡谷中奔驰而去，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让小麦感到了震撼之极。这一刻才深深懂得了万马奔腾是怎样的气势雄壮。此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小麦和朋友打算在白哈巴夜宿一晚，第二天徒步前往喀纳斯。有人说早晨起来的时候炊烟袅袅的白哈巴是最美丽的，小麦却觉得蓝天白云下静谧的村庄，河水潺潺绕村而过，蓝天碧草牛羊成群，还有那悠闲的牧民构成的这一幅人间天堂的恬淡风景，同样美得毫不逊色。这里是宁静而悠远的，原始森林、小木屋、袅袅的炊烟，还有那淡淡的青雾，以及那带着神秘色彩的原住居民，让小麦恍然间以为自己走进了童话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呼吸着雨后特有的清新空气，小麦就和同伴背好东西上路了。太阳懒洋洋地照耀着宁静的村庄，层层白桦林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天空蓝得不掺一丝的杂质，镶嵌着热烈而明。

明朗的金黄色，犹如繁华中的一场盛宴。雪山上的融雪化成小溪，静静地流淌在路边，每一处都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美得如此纯粹，让小麦感觉竟然如此的不真实。路过邮局的时候，小麦买下了一张明信片，盖上当地的邮戳，把美好的风景寄给遥远的自己。沿着树木参天，碧草如茵，流水潺潺，让小麦行走的每一步都宛如在画中。雪山、森林、草甸，带着小麦永远无法抗拒的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奔跑。仿佛只有跑起来，听着耳畔呼啸而过的风声，才能让小麦相信这是真实的人间天堂。一路上时晴时雨，走过一片碧绿的草地时，河谷里忽然冒出一大群圆滚滚的绵羊，与笑容明朗的牧羊人攀谈了几句，他的羊群却在一群陌生人的注视下默默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彼时阳光普照，山川万物都笼罩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天空却有些雨丝飘落，青草的叶子上闪烁着露珠，树木更加的清新葱茏。是谁说的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良心呢？回望来时路，前后都是风景，怎么走都是取舍。天空艳阳高照，雨丝洋洋洒洒仍在飘落。小麦走到一片小树林，雨丝渐小一些，就和朋友停下来歇歇脚。地上鼓起一丛一丛的小土包，正在小麦猜想这是不是土拨鼠的杰作时，朋友告诉小麦说，它们是一个个小泉眼儿，把土翻开就会有清泉喷涌而出。这个答案让小麦惊喜万分，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确实是时时刻刻都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继续前行，山野越发的荒凉，朝西北方向望去，黑云翻墨未遮山，眼看暴风雨就要到来。但是当小麦穿过一片赤色的草坪，喀纳斯河谷也就近在咫尺了。虽然说天色阴沉，但是这满地的秋色却让小麦倍感亲切，天气也像是翻脸的孩子，悠然又放晴了，所有的人都大舒一口气。在这秋风凛凛、满地艾草的环境里，小麦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八月萧关道，处处黄芦草，不学游侠儿，今夸子六好，从此忧病客，皆共沙尘老。是不是所有的旅人到了西域，看到雪山、衰草、古道、瘦马，心底就会像小麦一样莫名地涌起边塞诗中的苍远之感呢？继续前行，云雾半开，阳光从缝隙中穿透下来，犹如佛光普照。小麦也到达了驻地喀纳斯河谷中的小木屋。时间尚早，于是一行人相约去喀纳斯湖转一转。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是一片辽远旷大的土地，这是一座足以让人游目畅怀、忘却悲欢的乐园。喀纳斯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勇敢的旅人。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喀纳斯湖蕴含着丰富的矿物质，所以湖水也呈现出不透明的青色，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又像是把香草味的奶油一股脑地倾倒进了湖里。带着被强烈冲击的视觉，小麦首先探访的地方是喀纳斯湖的神仙湾。相传每当晨雾缭绕的早上，这里都会变得飘飘渺渺，恍如仙人所居住的地方，所以才有了神仙湾这个名字。而此刻在小麦的眼中，光线是大自然最好的画笔，灿烂的阳光穿透云层，直直地投射到神仙湾的深处，给树木河流披上一层金黄色的外衣，让整个神仙湾宛如仙宫一般。耳机里传来了许巍的声音，低低地吟唱着，曾想仗剑走天涯，去看一看世界的繁华。粗犷的嗓音就这样恰到好处地唱出了小麦此刻的心情。小麦和朋友沿着河边的野路前行，来到了月亮湾。因为喀纳斯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看起来呢像一弯月牙，所以这个美丽的名字就诞生了。虽然经历了一路的荆棘和泥泞，但是景色却美得令人窒息，让小麦不忍心和这美景合照，生怕辜负了这番壮美河山。在河边的石头上，小麦还发现了远古时期鸟类的化石，让小麦欣喜若狂，大叹不虚此行。不远的地方，变色湖就位于喀纳斯湖的中央。据说每到春夏时节，湖水就会随着季节和天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此时的湖水和周围色彩斑斓的植物相映成趣，呈现出一池翡翠色，光彩夺目的样子分外好看。但是朋友告诉小麦说，五月的时候冰雪刚刚融化，湖水是幽暗的青灰，到了六月的时候，湖水就会随着周围的植物呈现出浅绿或者是碧蓝色了。七月份以后是洪水期，湖水就会从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八月份，湖水受降雨的影响则会呈现出墨绿色。所以说，不管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来，这里都会带给你不同以往的惊喜。小麦继续前行，来到了卧龙湾，这里是喀纳斯湖的排水口。因为河湾的中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所以卧龙湾的名字由此得来。只见湖的四周森林茂密，巨石底中流，一座木桥飞架东西。小麦站在桥上，向北望是如镜的卧龙湾，向南望是奔腾的喀纳斯河。在驼颈湾由南东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奔流而去，急弯谷深，水流壮阔，让小麦忍不住一看再看。游玩三湾时间尚早，小麦决定去爬爬观鱼亭，从高处看一看喀纳斯湖，也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湖怪呢。相传在很久以前，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曾经途经喀纳斯湖，见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当下就决定在这里暂住十日休整人马。成吉思汗喝了湖水觉得特别解渴，就问手下将领这是什么水。有一位聪明的将领答道，这是喀纳乌斯，蒙古语就是可汗之水的意思。众将士便齐声答道，这是可汗之水。成吉思汗说，那就把这个湖叫做喀纳乌斯吧。 于是在图瓦人的传说里，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吉思汗驾崩之后，遗体就沉在喀纳斯湖中，图瓦人作为当年成吉思汗的亲兵，就留在喀纳斯湖中，世代守卫王陵。湖怪也就成为保卫成吉思汗王陵不受侵犯的湖圣了。如今小麦站在秀美的观鱼亭上，眺望苍茫的远山，情不自禁地向自由地呼喊，整个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怅然。游览归来，聆听着绵绵的秋雨进入梦境。早上起来的时候，茫茫的草场已经是寒霜浸染，河谷里升腾起飘渺欲仙的青雾，随着晨曦的光亮，薄雾的光影分分秒秒的变换，河谷里偶尔传来几声牛叫声，四周静寂神秘，安静的如同从未有人到访。或许对于喀纳斯来说，我们也是他的匆匆过客吧。乘车离开喀纳斯的时候，昨夜的雨落在了山上，成了雪，让小麦想起那句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这是一件何其浪漫的事儿呢。喀纳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小麦的心中，旅途中所有的疲倦和辛苦都是值得的，而小麦也希望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走下去。

就像赴一个前生之约，直到穿行这世界，一生都不停歇，如同奔腾的喀纳斯河一样，永不畏惧地流淌下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有幸同路，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

0: 为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在节目的一开始，问候所有喜爱阅读或者喜欢听一凡为你读书的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家是一棵大树，在土壤里有很深的根，经风沐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

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十八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十九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旧有久别重逢，旧事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她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她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余，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2: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晋升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二楼到一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 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

0: 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世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的一篇关于读书的心得，人无闲心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7: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自己。
6: 歌声日记，
7: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迎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的风景。

0: 这是日复一日的寻常夜晚，却因彼此的陪伴有了温度，怀中的睡意，唇间的余温，化作最踏实的安全感，抚平百日里的忐忑与戾气，不必追赶时间的匆忙，不必纠结工作的精心，只需在零点十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1: 一

自责，你说呢？如果都是他们猜测。

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茫的瞬间。

曾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那份未被辜负的美好。原来有些开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余生的遗憾与回望。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到他就到，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你的眼中温柔不是为我，明知我不过是用来填补空缺的影子，却还是沉溺在虚假的暖意里无法自拔。记得你爱的颜色，习惯的细节，模仿着那个不存在的人，以为付出就能换来真心。可爱情从不能勉强，替身终究成不了主角。那些小心翼翼的迎合，藏起自我的讨好，终究抵不过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旧影。后来才懂，没有人能成为谁的替身，这场自我欺骗的爱恋，不过是一场注定落空的荒唐，只留下满心伤痕与无法言说的悲凉。

眼尾的笑纹，粗粗的手掌，厚厚的肩膀，歌词里的细腻细节都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没有复杂的誓言，只有抱着你永不放手的笃定，和下半个世纪好好爱你的真心。反复吟唱的 Honey 是亲昵的呼唤，更是满心爱意的流露。这首歌里的爱情像融化的蜜糖，甜进心底，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恋不过是腻在一起的安稳，是彼此陪伴的温暖，是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过成甜蜜的模样，让往后岁月都尽着温柔与欢喜。

疯癫，我就去看动画片，管他规矩与偏见，我命不要。

0: 爱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为了靠近你的喜好，翻遍诗集，练出高尚谈吐，幻想用漂流瓶、藏头诗编织琼瑶式爱恋。那些底片相机里的风景，目光中散布的静止，都是想给你的梦幻剧情。可爱情从不是模仿来的文艺模样，但我不是文青，我摘不到星星。直白的坦诚里是最真挚的真心。原来比起遥不可及的浪漫，一颗痴情的心，一份简单平凡的陪伴，才是爱最本真的模样。能抵御岁月漫长，温暖彼此每一个朝夕。
2: 手写的信装进漂流瓶子，微微细雨我还不怕淋湿。为了贪图有高尚的气质，穿上成熟

现彼此早已错位，那些勉强维系的温情，小心翼翼的迁就，不过是自我欺骗的枷锁。与其在不合适的关系里消耗，不如坦然放手，让彼此回归自由。去吧，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放过对方，也放过执着的自己，把过往的美好珍藏心底，把遗憾化作成长的养分。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松开不属于自己的手，才能拥抱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原来最温柔的爱，是明知不舍，却依然笑着说，去吧，让彼此在各自的旅途里遇见更好的归宿。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6: 滨州之声
5: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8: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咱们继续为您展示相声里那些精彩的腿子活。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听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洪阳洞》，也是非常的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9: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10: 是啊，
9: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10: 哎，对吗？
9: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10: 是啊。
9: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10: 哎，对。
9: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10: 哎，哪点啊？
9: 说话干板做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10: 我唱戏呢，
9: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10: 是啊，
9: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10: 那么怎么说呢？
9: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咱们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10: 对，
9: 都是这么道白。
10: 那么您瞧一瞧，
9: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京字京韵，他这是唱戏
10: 啊，
9: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10: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9: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了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10: 哪样？
9: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10: 你这不废话吗你？
9: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10: 嗯，
9: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
10: 嗯，
9: 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10: 哦，您呢？
9: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10: 哎，怎么？
9: 要小心。
10: 哎，对吗？
9: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
10: 嗯。
9: 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10: 那是啊，
9: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10: 要按这唱戏呢？
9: 拿腔做调的。
10: 嗯。
9: 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10: 叫什么呢？
9: 叫娘子。
10: 哎，戏台的称呼。
9: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奔，开门来呀！
10: 叫起碗来了。
9: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10: 那他怎么说的呢？
9: 来这么一嗓子，
10: 嗯，
9: 来了，得
10: 哪儿都锣，
9: 菜盘子摔了，
10: 得甭吃了。
9: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10: 哦，哭也有韵调。
9: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10: 嗯，
9: 哼哼，哈
10: 哈哈哈。哎，老生乐
9: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10: 花脸呢？
9: 花脸是哇呀怪叫。
10: 嗯，
9: 尤其是这个架子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呀、特别难听。
10: 嗯，
9: 哇呀怪叫。
10: 是
9: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旦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10: 不错，
9: 一撕扎。
10: 嗯，
9: 咦嘿，啊哈，哇呀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哈！
10: 哎，乐了，
9: 这是乐。
10: 嗯，
9: 假的。
10: 哦，假的。
9: 哎，他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工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10: 嗯。
9: 真乐没有哪样乐的，
10: 要是真乐呢？
9: 您看那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10: 都乐呀。
9: 相声他都有乐吗？
10: 啊，
9: 哪位乐都这么乐？
10: 嗯
9: 嗯，这就好，可笑，完了。
10: 哎，对，
9: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10: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9: 那么也难听。
10: 嗯，
9: 这不在十字当间，听得可乐的地方一捋胡子。
10: 嗯，
9: 咦嘿，啊哈，哇，哈哈哈哈。 这位倒是乐了，
7: 他乐了，
9: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7: 吓趴下了，
9: 这叫什么毛病？
7: 不能这么乐，
9: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7: 哦，哭还有韵调。
9: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7: 啊，是
9: 头一场做工，
7: 嗯，
9: 一叫板，哎，
7: 娘，想家了，
9: 这就是哭，
7: 嗯，
9: 青衣哭呢，威呀俩字，
7: 哦，青衣，
9: 威呀啊啊。这就算哭了，
7: 哎，轻易哭，
9: 假的，
7: 嗯，
9: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7: 要是真哭呢？
9: 比方说吧，
7: 嗯，
9: 你母亲死了，
7: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9: 比方说呀，
7: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9: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7: 啊，
9: 你当然得要哭了。
7: 那是啊，
9: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7: 哎，对，
9: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7: 嗯，
9: 哇，哇。
7: 对，
9: 这真哭吗？
7: 啊，不错。
9: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7: 我爱人哭呢？
9: 啰嗦一点。
7: 那怎么哭呢？
9: 有腔有调有字眼、哦、
7: 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9: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
7: 哎，是
9: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7: 您给瞧一瞧吧。
9: 我的妈耶！
7: 干嘛还嗷的一下啊？
9: 我也不知道
7: 啊。
9: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7: 啊，是啊，
9: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7: 嗯，
9: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7: 嗯，
9: 三还有一拐弯，
7: 这干什么？
9: 我细这么一研究啊，哦，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7: 我还得有，
9: 不难听吗？
7: 嗯，
9: 都是这味儿。
7: 那么您再来。
9: 我的妈耶！
7: 呵，
9: 好听。
7: 哎，对，
9: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堆儿，它难听，
7: 哎，也不准，
9: 哪这么哭的？
7: 怎么哭呢？
9: 我的妈！
7: 怎么着？
9: 这也死过去了，
7: 哦、也背过去去了。
9: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它有限制。
7: 什么限制啊？
9: 只许一个拐弯。
7: 哦，许一个。
9: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7: 没那是行。
9: 哭出来它难听，
7: 哎，也许好听啊。
9: 哪这么哭的？
7: 嗯，
9: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哎
7: 啊。
9: 这是哭吗？这是
7: 唱戏呢，
9: 所以吗？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的哭就得是这样，
7: 嗯，
9: 是不是？

0: 你看这俩国都好学，
1: 哦，还好学。
0: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1: 哦，
0: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1: 哦，老的话剧，
0: 那个音儿不好学。
1: 嗯，
0: 脑后摘筋儿。
1: 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0: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1: 是啊，
0: 哎，为哭的以前。他有一个动作表情，
1: 不是
0: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1: 嗯，
0: 跟真擦眼泪不同，
1: 我还不一样，
0: 真擦眼泪吧，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1: 对呀，
0: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1: 哎，怎么呢？
0: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1: 嗯，
0: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上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1: 哎，精神。
0: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1: 豆儿墩，
0: 他就寒碜了，
1: 也不能这么擦嘛。
0: 演话剧擦眼泪擦哪儿呢？
1: 擦哪哈？
0: 擦鼻子底下，
1: 嗯，
0: 把这手绢啊缠到手指头上，
1: 嗯，
0: 他不擦这个地方，
1: 擦呢？
0: 擦鼻子底下，
1: 哦，
0: 拿这手一托这胳膊肘，
1: 嗯，
0: 要哭都这味儿。
1: 干嘛他擦这会儿啊？
0: 有他的理想。
1: 什么理想啊？
0: 他准知道眼泪从这儿过
1: 啊，
0: 他在半道等着。
1: 我
0: 准等上，
1: 好成流水沟了。
0: 我给您瞧一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1: 哦，您给瞧一瞧吧。
0: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
1: 嗯，
0: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1: 嗯，
0: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1: 那么您给瞧一瞧，
0: 您注意这个回景，
1: 哎哎，
0: 这点表情，
1: 哦，表情
0: 要哭了，
1: 不是，
0: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趴下了没？
1: 怎么意思？您这是
0: 哭了？
1: 呵呵，您别瞧了，
0: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1: 好嘛。
0: 你哭就得，你干嘛？
1: 得了，
0: 这干什么？
1: 这多悬着这个。
0: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1: 哎，是吗？
0: 这都是老话剧。
1: 嗯，
0: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1: 嗯，
0: 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1: 是啊，
0: 您听现在演话剧说话，它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1: 嗯，
0: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1: 玩玩吧，
0: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1: 对呀，
0: 在过去演话剧，他不这么说话。
1: 过去呢，
0: 那音声特别难听，
1: 嗯，
0: 都是这味儿。
1: 哎，怎么着？
0: 两个人一见面，这是气管炎，这是。
1: 呵，病了。
0: 哦，老李。
2: 是的。
0: 老李。
2: 是的。
0: 您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1: 您听听哎，
0: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他不受欢迎啊。
1: 哎，对吧？
0: 戏。都得改革，它得发展变化。
1: 那是，
0: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1: 哦，您呢？
0: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1: 嗯，
0: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1: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0: 京戏有个将相和。
1: 哦，我知道，
0: 谭富英、裘盛戎他们演的。
1: 啊，是啊，
0: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1: 啊，不错，是老本。
0: 那是我给改的。
1: 哦，有您呢。
0: 哎，还打朱继庄，
1: 那是
0: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1: 嗯，
0: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1: 评戏什么呢？
0: 那个小女婿。
1: 小女婿是
0: 那戏是我做的，
1: 您做，哎，您说错了，
0: 怎么？
1: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0: 啊啊，你清楚？
1: 哎，对了，
0: 不错不错，什么两个人合作的？
1: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0: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1: 啊，原作呀。
0: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1: 啊，忽略了，
0: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1: 你是没有意见的，
0: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1: 哦，费了脑筋了，
0: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1: 嗯，
0: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1: 哦，改一改。
0: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1: 哦，按照话剧唱。
0: 哎，那个文工场也不用，
1: 那么
0: 用音乐伴奏，
1: 嗯，
0: 钢琴、提琴、维瑞林这路东西。
1: 哎呀，
0: 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破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1: 嗯，
0: 这个戏现在初稿已然出来了。
1: 哦，已经出来了。
0: 哎，
1: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0: 这个剧名，
1: 嗯，
0: 剧名没改。
1: 什么名啊？
0: 叫《洪阳洞》。
1: 我这嗨，行，不就是那三翼归天吗？
0: 三翼归天
1: 啊。
0: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1: 哎，对了，
0: 梦见他爸给他托梦。
1: 那不错，托照啊，
0: 托照吗？
1: 啊，
0: 那么六郎就拍梦梁去盗骨。
1: 是是，
0: 肖赞的后头追。
1: 对，
0: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梦梁。
1: 嗯，
0: 梦梁一斧子把肖赞劈死。
1: 哎，对，
0: 他盗出骨来一看，肖先帝死了，没脸见元帅。
1: 嗯，
0: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轩带回南朝。
1: 是，
0: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1: 哎，对，
0: 又叫三翼归天。
1: 啊，不错，原名。
0: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1: 啊，老洪阳洞。
0: 我这新洪阳洞。
1: 您这新洪阳洞？
0: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1: 一个都不死啊？
0: 对。

0: 两个人是一块儿到谷去，哦，
1: 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1: 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舞厅。
1: 舞厅，
0: 洪阳舞厅。
1: 哎呀，改的可好啊！
0: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撒扣，
1: 那么穿什么呢？
0: 完全是西服。
1: 西服，
0: 礼帽。皮鞋，
1: 您等等，
0: 手杖。
1: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0: 有，
1: 有
0: 老西服。
1: 老西服
0: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1: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0: 所以吗？
1: 啊，
0: 为什么卖帽子它叫圣西服呢？
1: 怎么回事？
0: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1: 啊。
0: 你说干什么用的？得了，改不改不做帽子吧？
1: 我改帽子了，
0: 圣西服。
1: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0: 或者也许不对
1: 啊。
0: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1: 我还吃点心，
0: 吃西餐，
1: 哦，西餐
0: 真吃真喝。
1: 哎呀，
0: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变，舞池子，
1: 嗯，
0: 跳舞，
1: 我，哦，还有跳舞，
0: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1: 嗯，怎么不演呢？
0: 哎，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那么些演员。
1: 哦呦，是喽，
0: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盯200个演员，
1: 哦，场面够大的。
0: 快。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1: 这一天完不了啊，
0: 得演4场，
1: 哦，连台本戏。
0: 对了，
1: 嗯，
0: 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1: 嗯嗯，
0: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1: 不是，
0: 正在招考演员。
1: 招考演员？
0: 对了，
1: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0: 怎么着？
1: 我呀，
0: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1: 啊？是啊是啊，
0: 那我特别欢迎啊。
1: 嗯，
0: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1: 那么什么事情啊？
0: 走个手续
1: 也行啊。
0: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1: 那成啊。
0: 行吗？
1: 行，
0: 写清楚点。
1: 行，
0: 为什么要脱离您这个团？
1: 嗯嗯，
0: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那会儿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
1: 嗯嗯，
0: 回头到我们那儿去，您这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1: 不能不能，
0: 您考虑好了。
1: 行，没问题。
0: 介绍信能开上，
1: 成成，
0: 那就行。
1: 还有什么事啊？
0: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1: 怎么？
0: 恐怕比您这儿累。
1: 哎，我们也很累啊。
0: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
1: 嗯嗯，
0: 虽然是紧的，可有8个钟头休息，
1: 那就行了
0: 啊。
1: 行，
0: 能克服这个，
1: 那成，
0: 那就好办。
1: 还有什么事吗？
0: 第3个是个重要问题。
1: 什么事啊？
0: 就是待遇太低。
1: 我待遇。
0: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1: 什么叫低薪分红制？
0: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
1: 哦，
0: 可是分红，
1: 哦，还有分红，
0: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1: 是啊，
0: 哎，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人前面，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
1: 嗯，
0: 这叫奖学金。
1: 哦，奖学金，
0: 鼓励您。
1: 哎呀，
0: 为什么要这么搞呢？就因为他薪水低。
1: 嗯，
0: 咱们这分4种演员。
1: 哦，分4种，
0: 甲乙丙丁。
1: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0: 不是说钱，
1: 挣什么呢？
0: 说小米儿。
1: 哦，挣小米儿。
0: 对了，
1: 挣多少呢？
0: 甲等演员呢，
1: 嗯，
0: 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1: 25000斤小米儿？
0: 你干嘛咬我呀？
1: 啊，25000斤，
0: 低薪低薪，
1: 还低薪呢？
0: 啊，
1: 这是很多了，这个。
0: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1: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0: 2万斤。
1: 丙等的，
0: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
1: 那是。
0: 15000斤。
1: 丁等的呢？
0: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儿来学习来。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1: 那是。
0: 早晨起来喝碗姜，吃点烧饼果子什么的。
1: 挣几百斤呢？
0: 15000斤。
1: 一万。行了。
0: 跟那个。
1: 我呀，拜托您了，
0: 嗯，
1: 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5000斤米，我愿足矣。
0: 哦，您要参加我们那行，
1: 嗯，
0: 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知足。
1: 哎，对对，
0: 你去不了。
1: 哎，怎么？
0: 你思想有问题？
1: 哎，没有问题啊。
0: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1: 不是，
0: 就贪图那15000斤小米去的。
1: 哎，不对不对，
0: 金钱主义。
1: 哎，不是，
0: 你这主您不敢要的？
1: 什么？
0: 您刚把他吸收进来，外边有那个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冲了一晃，来吧，李桂山，这儿给2万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
1: 喂，
0: 这山望着那山高。
1: 哎，不是
0: 啊，动摇分子。
1: 哎，
0: 你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1: 罢工，
0: 嘿，害群之马。
1: 哎，这是我有个顾虑。
0: 有什么顾虑？
1: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
0: 哦，
1: 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0: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1: 哎，对了嘛，
0: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
1: 嗯，
0: 哎，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
1: 嗯，
0: 我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1: 那是，
0: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1: 行了行了，
0: 行吗？
1: 行了行了，
0: 您对京剧熟不熟？
1: 哎，名场彩唱。
0: 哦，您还彩唱过？
1: 可不是吗？
0: 那可省事了。
1: 嗯。
0: 我先叨叨你。
1: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0: 这是怎么说话？
1: 什么叫叨叨我呀？
0: 导演导演，
1: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0: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1: 行
0: 不成。头一幕它简单。
1: 哦，简单，
0: 就2个剧中人。
1: 哎，都是谁呢？
0: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1: 那么您去谁呢？
0: 我去孟良。
1: 我呢？
0: 你去焦赞。
1: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0: 是我教给你啊。
1: 我，您教我
0: 啊？
1: 那您多受累了。
0: 谈不到受累。
1: 嗯，
0: 我们应尽职责。
1: 是是，
0: 我们也有这个义务。
1: 嗯，
0: 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师傅。
1: 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 这个。
0: 你跟我学吗？
1: 互相学习、
0: 您这有音乐没有？
1: 哎，音乐可没有。
0: 钢琴、提琴
1: 那也没有，
0: 都没有。
1: 嗯，
0: 文武场有没有？
1: 文武场也没有。
0: 嗯，石嘴打架我会不会？
1: 那我打的熟极了。
0: 咱们就石嘴打架。
1: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归着归着。
0: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1: 哦，头一幕
0: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出去。
1: 哦，一块出去。
0: 我叫板，您打架。
1: 也行了行了
0: 啊，打长腿，
1: 我长腿。
0: 走啊！
1: 康斯莱斯，康斯莱斯，康斯。
0: 干嘛干嘛？你这是打家伙呢吗？
1: 不是，
0: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
1: 打，
0: 我怎么走？
1: 打成
0: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1: 那么怎么着快了？
0: 太快了，
1: 咱慢着点，
0: 慢着点。
1: 行了，
0: 走啊！康，我
1: 得嘿，康。
0: 行了行行行，别打了。
1: 嗯，怎么了？
0: 我上医院，
1: 干嘛去？
0: 瞧痔疮去。
1: 我痔疮犯了，
0: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啊，
1: 又怎么了？这个
0: 太慢了，
1: 又慢了，
0: 不紧不慢的，
1: 咱们打四六步成了吧？
0: 哎，走！
1: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来再再扛。
0: 机关秘密要我去那顺。
1: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0: 原词啊？
1: 这词我知道啊。
0: 什么词儿？
1: 是应当这么唱啊：红果大英，红啊英啊东，街那里呀条条路不平，坐马那冤那帅，得意忙是梦见他父老冤荣，牵着翻倒我姑乃是家，他命我儿子下翻营真衰骨，现在的不过红阳洞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杰崔啊动了也得夸下马红宗，打我转身不去。
0: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1: 啊，客气客气，
0: 是你导演我，我导演你呀、啊、
1: 我你导演我呀。
0: 哦，我导演你
1: 啊。
0: 你唱什么？
1: 不是我唱这红阳洞吗？
0: 什么？
1: 我唱这红阳洞？
0: 就您那点艺术啊？
1: 啊啊，
0: 哪挣一万五千斤小米去？
1: 嗯，二北京也没地方挣去。
0: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1: 哎呦，
0: 我这是新红阳洞啊。
1: 您这头句什么词儿？
0: 机关秘密要谨慎，
1: 合乎剧情吗？
0: 当然了。
1: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0: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1: 啊？是啊。
0: 嗯，赵武是不是公使去的？
1: 公使啊。
0: 是不是偷着去的？
1: 偷兜呢？
0: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1: 哦，
0: 这是保密的事情。
1: 这是保密的工作，
0: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测。
1: 哦，
0: 这是头一句。
1: 那么我唱什么呢？
0: 你啊，啊，后台问去。
1: 不是，
0: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1: 问
0: 外行。
1: 后台问。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问今儿我唱什么呢？
0: 你唱第二句。
1: 哪句？
0: 你不会啊？
1: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0: 我还没教你呢。
1: 哪句？
0: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对了，
1: 那时候有侦探吗？
0: 啊，老侦探。
1: 老侦，
0: 你叫什么侦儿你？
1: 嗯，侦探。
0: 前面唱的，后台唱我听啊。
1: 侦探
0: 忙什么的？
1: 不是，
0: 我还没唱呢。
1: 好，你先唱，你先唱。
0: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
1: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华联呢？
1: 哎，你不要脸呢？什么叫大华联呢？俺孟良焦赞呢？
0: 报名字
1: 啊？
0: 咱们干嘛去了？
1: 到古去啊？
0: 偷着去名字去？
1: 哎，偷偷的、
0: 啊？偷偷的
1: 啊？
0: 那你嚷什么呀？
1: 我
0: 满街嚷嚷，孟良焦赞，人听见了？嗯？怎么孟良焦赞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1: 那是宋朝那时候有机关枪吗？
0: 啊，老机关枪，
1: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0: 后台问去。
1: 我
0: 要这儿问词啊？
1: 外行。嘿，那我唱什么呢？
0: 客气客气。
1: 我唱什么呢？
0: 你啊，
1: 啊，
0: 你说二华莲呢？
1: 我数着数来。
0: 二华莲，
1: 前面前面。
0: 二华莲呢？
1: 别忙，
0: 别忙。
1: 啊
0: 啊！
1: 大华莲呢？
0: 二华莲呢？
1: 哎，我说来了，我得回去。什么玩意儿？您这是？您怎么称我伙计？
0: 叫你什么？
1: 焦先帝孟二姑爷。
0: 焦先帝孟二哥
1: 啊，
0: 不行。
1: 怎么？
0: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1: 啊？都知道。
0: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1: 嗯，
0: 怎么焦先帝孟二哥？一定是孟良焦赞来了，给批手榴弹，啪，手榴弹拽过来了。
1: 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0: 啊，老手榴弹。
1: 老师，我称什么？
0: 后台问去。
1: 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0: 我就写外行了。客气点儿。谁跟谁客气呢？
1: 啊，我跟您客气。那我说什么呢？
0: 你啊，
1: 嗯，
0: 你说火起来一了，
1: 我这正回去前台唱去。这是后台，火起来了，别忙。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怎么打我四下
1: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还告诉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0: 好，咱们各自留神，
1: 提防点吧。
0: 来了我的伙计，
1: 我早就来了呗。
0: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0: 你不知道啊？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1: 那他怎么着忘了？
0: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1: 把兄弟啊，
0: 查兰普啊，
1: 兰普的木屋寨给烧了。
0: 那么我是谁？我去，
1: 这可悬。后台后台，哎，
0: 嘿，俩机器人
1: 怎么办？这个
0: 你来个大拢音，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我是我们这，
0: 我现在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1: 对。
0: 我来问你，你是苏维茶的儿子？
1: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0: 你倒远呢，你
1: 这废话呀！
0: 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1: 愿意不愿意？
0: 愿意，
1: 愿意不行，
0: 不行，
1: 得说认可，
0: 认可。
1: 我倒认得活呀，
0: 我倒认可。
1: 哎，对了，
0: 我是我爸，这才认可。
1: 对了，
0: 你倒远呢，
1: 哎，毛倒认得活呀，
0: 让你裹起我两腿，你认可？
1: 我不认可呀，
0: 哎，不认可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就这句重要，
0: 重要呢。
1: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0: 啊，
1: 脱胡须，长条，使个身子。
0: 怎么着？
1: 哎，这句，宝刀刃可你狠呐！这就算行了，
0: 成了，
1: 您考上了，15000米，
0: 平等演员。
1: 行了，来来，
0: 宝刀刃可你狠呐！
1: 哎，蛮好。前面的词怎么样？
0: 哎，有点马虎，
1: 咱们再熟悉一遍。
0: 行行行，
1: 哎，解口气啊。
0: 走啊！
2: 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子来，扛
0: 子来。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
2: 侦探不过走一程。
0: 啊！
1: 大花脸呢？
0: 二花脸呢？
1: 哎，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0: 我早就来了。
1: 问，来问你，你是苏维茶的儿子？
0: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你倒远呢？
0: 哎，毛倒认得活呀？
1: 让你裹起我两圈，你认活？我不认活呀？
2: 我这。快点回凉了，
0: 凉再热热吧你。毛刀刃可的狠呐！
1: 嘿嘿，这换罢了。大家伙，
2: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您怎么走了，先生？
3: 这头一唱完了，
1: 他们唱接着唱啊！
3: 我把你考上了，
1: 行了，
0: 考上了
1: 啊！
0: 您那边歇会儿吧。中尉这么一乐，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交代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我们俩这回换个个，我去孟良那，他来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就这么办了。
1: 来来来，
3: 怎么样？您考虑
0: 的？哎呀，咱们唱这古风动感真好啊！
1: 是是，
0: 各位同志喜欢听，
1: 嗯，
0: 让咱们再唱一回。
1: 好，没关系。
0: 哎，行，
1: 来来来，
0: 走啊！
3: 你等会儿再走，
0: 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1: 哦，我嫁你了。
0: 哎，我先走了，
1: 你也别走啊！
0: 怎么了？
1: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0: 谁嫁谁了？咱们俩呀？我去孟良了
1: 啊！
0: 我去孟良了，
1: 那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那，这都勾上脸儿
0: 了，那没勾嘛？
1: 那穿行头了呢？
0: 哎，您这拿脑袋，他也得换
1: 啊，拿脑袋。
0: 哎，对了，
1: 不行，
0: 哎，怎么不行啊？
1: 你也不会那词儿啊？
0: 哎，我会了
1: 啊，
0: 我会了。
1: 哦，孟良词儿坏了。
0: 哎，我一听就会，
1: 这么聪明。
0: 哎，对了，
1: 你会了孟良的词儿
0: 啊？
1: 哎，唱不了。
0: 哎，怎么唱不了啊？
1: 交代那词儿啊，我不会。
0: 哦，交代那词儿你不会、啊
1: 哎？对
0: 了，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1: 对呀、
0: 啊，对，甭对，换换歌，
1: 换就换，
0: 换换，让他过去我了。好啊，
1: 唐词儿这就换了，
0: 换了换了。好啊，
1: 唐词儿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0: 记着记着。好啊，
1: 唐子，你跳舞行吗？
0: 你这出去不出去？你倒是
1: 出去出去。
0: 好啊，
2: 唐子来自唐子来自唐子来自唐来谁的唐？
0: 机关秘密要我近身，
2: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啊！你这是焦赞吗？
1: 焦赞的妹妹，
0: 回去。
1: 我
0: 焦赞干嘛去了？
1: 焦赞没在家，
0: 干嘛去了？
1: 卖萝卜去了。
0: 让他收摊，
1: 他没开张呢。
0: 我报园了，
1: 你吃得了吗你？
0: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1: 他非得换，
0: 哎，
3: 换就换。
0: 好吧，
2: 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子来自扛来谁的扛？
0: 机关秘密要我近身，
2: 侦探不过走一程。
0: 安安，大花脸，
1: 二花脸呢？
0: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1: 早就来了啊。
0: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0: 你倒愿的，你是愿意了你。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相声《洪阳洞》。哎，刚才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喜欢这个诗词的朋友都知道，那是说的唐明皇和李隆基。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名家名段。

公，莫不是旅馆小调琴弦们，莫不是兵马奔驰心踏定，莫不

一度思量及共情，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与他如冰柔肠儿，九转破结，破结欲断，

0: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剑阁闻铃。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下期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有一些十分细腻的文字是平平淡淡时间的缩影。这一首歌能够打动我，是因为它打开了很多尘封的记忆，好像稚气未脱的我们依旧踩着斑驳的光影，跳跃在青春这一条不归路。有趣的是，尽管常常时过境迁，可是谁也不愿意迷途知返。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幸福，是甜蜜，是酸涩，还是青春中张扬的爱恨纠缠，又或者是旁若无人的大声喊的我爱你，是一分一秒都黏在一起的舍不得分离，永邦爱在离别时。

爱情可能还是一分钟当做一个小时来拥抱一起。我一直觉得纯粹的爱情可能真的只有一次，我也一直想再遇到那一个人，跟他说那时我们的分离是因为太年轻。

恋爱中的你要珍惜身边幸福的一切，珍惜身边的疯子和傻子。失恋中的你要鼓足勇气忘记伤痛，勇敢去爱。没有被爱情光顾的你不要失落，相信爱情终究会降临，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之前有看到过这样一段话，我以前也以为开始厌倦了就是要结束了，直到最近才真正知道，当你感觉爱开始变淡的时候，真正的爱才刚刚开始浮现。我要找到你。

你可以选择放弃，然后去寻找又一个新鲜的爱，但代价是你永远逃不开新鲜的死循环。我想找到你，我要跋山涉水去见你。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

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

0: 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一碗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高考后的学生们迎来了长达3个月的暑假，很多人认为这是求学以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光，少了备考的艰辛，多了一份即将步入大学的欣喜。不过也有不少人会思考自己该如何有意地度过这个特殊的暑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厘清关于大学的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到了大学你就轻松了。相比高中，大学没有班主任盯着你早读晚读，也没有每周考试后的排名点评。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学习的自由度确实比高中更高。但进入大学后，你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学习方式与高中有很大不同，老师的授课节奏明显加快，教学进度推进迅速，不再像高中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带领学生反复复习和消化。而除了学习本身，你还需要参加班级活动、社团活动、各类讲座等，每天的时间可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甚至很难找到一整块时间用来写作业或预习。只要你希望在大学阶段更好地进行自我探索，实现自我价值，就会直接感受到大学并不轻松。第二个误区，大学的成绩并不重要。虽然现在不再唯成绩论，但学依然是评价大学生的核心维度。在大学，成绩通常是评奖、评优、保研等环节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大学成绩的评定方式也更加多元，通常由平时作业、小组作业、课堂展示、大作业以及期中、期末考试等多个部分共同构成。然而，有些大学生存在思维误区，只重视期末考试，轻视平时作业，只看重考前突击，忽视日常积累。加上部分学生忙于各类活动，缺乏必要的学习时间投入，往往把一个学期的内容压缩到考前一两周突击，临时抱佛脚，导致学习成绩不佳。其实，在大学，成绩并不是不再重要，而是对成绩的考察维度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个人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三个误区，没用的事情不值得做。高中阶段，学生生活几乎完全以学习为中心。进入大学后，部分学生依然习惯3.1线的模式，不习惯、不愿意参加校园里的各项活动，怕耽误学习时间。还有些学生认为学习是个人的事，喜欢独自钻研，也更擅长一个人学习，不擅长与他人合作。其实，大学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学习与他人协作、共同完成任务的场域。那些看似没用的活动，恰恰是培养沟通、合作、责任等关键能力的途径。如果只盯着书本，反而会错失最宝贵的成长机会。认清以上3个误区后，在这个暑假，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好3件事，帮助自己顺利适应大学生活。第一，在学业方面，不妨提前衔接，打好基础。学习具有连续性，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和家长普遍重视幼小衔接、初高衔接，却往往忽略了高中到大学的衔接。从实际来看，这个衔接十分必要，是顺利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关键环节。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暑假时间做好自主学习规划，比如目前不少大学视频平台都推出了优质的网络公开课，学生可以利用暑假时间选择感兴趣的专业课、通识课等进行旁听，既了解目标专业的授课内容和学习框架，也能提前进入大学的学习状态。第二，在生活方面，培养自己的爱好和感知幸福的能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幸福，而真正体验幸福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点滴生活中逐渐习得的。暑假期间，学生可以尝试培养或重拾兴趣爱好，比如画画、弹琴、摄影、烹饪，也可以多去旅行，或是到当地的美术馆、科技馆看看，在艺术与科学的氛围中感受世界的奇妙。
咬下自制面包的瞬间，给多肉植物换盆的下午，在一幅画作前驻足的时刻，这些闲逸之事看似无用，却能为我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更多支点，让我们在感受世界时拥有更多触点。对美好生活的感知过程，恰恰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们感知幸福的能力。第三，在与他人协作方面，学会走出自我，理解合作的意义。无论是完成大学的小组作业、社团项目，还是参与班级活动，处处需要与他人合作。这个暑假正是锻炼协作能力的好时机，你可以尝试策划一次与亲友的旅行，主动担任总协调，尝试做好路线规划、预算管理和突发情况处理，耐心倾听成员的需求。在服务他人与协调关系的过程中，学会分工、包容与沟通。你也可以打一份暑假工，体验职场中的团队配合、责任意识与沟通技巧。慢慢的，你会体会到，合作不是放弃自我，而是学会倾听、表达和给予信任。包容、守时、担当，这些品质看似普通，却是个人成长必须的基石。记住，这三个月的美好时光将是你送给自己的第一份大学礼物，请整装待发，让你的大学开局更从容、更精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说一说那些神奇的川菜名儿。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四川呐，都知道这个美食特别多，那么这个四川人起名儿，哎，也非常的鬼才。当然呢，这件事情呢，全国已经达成共识了，我们就举个例子给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云贵川都喜欢的这个鱼腥草来说，哎，有的地方呢叫折耳根，但是呢四川人呢很多地方，哎，有的是把这名字呀就换了，叫做什么呢，猪鼻拱。听这名字是不是会引起大家的一些

象呢？就这个名字吧，它不光让全国人民对四川人的起名思路费解，甚至啊，对四川的猪都有了全新的认知。这味道，一般猪它可以拱的吗？那么这个四川人呢，真把起个贱名字好养活的老话是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人搞个橘子叫不知火，乍一听不知火舞，很霸气，对不对？结果呀，这橘子到了四川，名字叫的非常的响亮，叫什么呢？丑干。这瞬间呀，啥幻想都没有了。倒也难怪，它那个皮呀长得是丑，可你说人家春剑干多好听的名字，比丑干还光滑一些。那四川人起个名字叫什么？啪啪干，这还不要紧，好些人呢都不知道这个啪字儿，都念粑粑干。哎，你看啪跟粑很接近吧，也很像吧。哎，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名字呀听起来不觉得像什么柑橘类的这个水果，反而呢有点像肥料了。这都还好，好歹呀还是生菜生果子，起名思维呢还没有太脱离这个自然规律。如果是熟的，哎，这就厉害了。你去看看这个四川人的这个菜名哈，你真的，你听了之后啊，你能被吓一跳啊，而且你看了之后你哈哈大笑，翻译成外文那叫哇哇笑。比如蚂蚁上树，那就是这个臊子粉条。同样，一道名为耗子打洞的川菜，也是惊呆了桌子上的所有人了。可当啊，这一盘空心菜杆炒豆豉端上桌的时候，大家也可能也就被迷惑了。这川菜菜名生了就土，熟的更怪。那怪就怪在呀，天天打哑谜，乍一看没什么逻辑，八竿子打不着，等菜端上来呀，却感受到一个冷笑话。那既然怪起来，那就要跟这生菜瓜果的贱名不一样了。比如你点了一碗玻璃鱿鱼，你能想象到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吗？直到端上来一碗鱿鱼菠菜汤，哎，那你就惊艳了。之所以叫玻璃鱿鱼，是因为啊，人切得极薄，鱿鱼白净透亮，就好像这玻璃一样。这好歹嘛，还知道是吃什么吗？啊，这个什么玻璃鱿鱼是鱿鱼吗？那如果给你点一盘什么金串猪呢？炸扳指呢？这上菜之前呀，你得好好去猜一下子。这个金串猪里没有金子，也没有珠子，是用这个鳝鱼丝和嫩豌豆。先炸后

这闸板纸是什么呢？肯定也不是八旗子弟射箭带的玉扳指了。猪大肠切段，先蒸后炸，勾个糖醋汁这么一浇，爱吃焦溜肥肠的北方人呢是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川菜名字有时候啊还有典故，你好比四川阆中有一个叫张飞牛肉的，但实际上啊，张飞那时候啊哪儿会有这种做工精细的干牛肉呢？不过呀，人家在阆中当了七天太守，大家顺便为自家的好牛肉搞了个噱头吧。除了三国还有水浒，但哪怕你翻遍120回水浒全传，你也找不出水浒肉这道菜。其实啊，就是这个熟了菠菜铺在底下啊，弄好的这个水煮肉片，粗犷的呀就像是水浒里的豪侠。不过当地人说啊，这是宋江发配江州时跟李逵、戴宗、张顺几个人一起吃的菜。不过呢，哎，大家听一听就好了，因为是当地人传说的嘛。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时候啊，这个川菜起名呢，这个场面还过于的宏大，硝烟弥漫的。我们举个例子，三大炮，你猜一下是啥？能猜到吗？实际上啊，就是糯米团子。揪好的时候啊，在案板上咣一下，然后扔进黄豆面里，咣又一下，浇上这汤汁，一份有三个，这就叫做三大炮。实际上这制作过程当中啊，就是咣咣咣咣不断，炮声连连，这何止是三大炮啊，简直是炮火连天了。也许呢，我们走遍中国都很难找到第二个地方像四川一样，起个菜名都这么花枝招展，把幽默细胞写满一张张菜单，乐此不疲。为什么呢？首先呢，因为过去日子不是那么好，没有什么好的食材，于是呢就在这名字上开始下功夫了，苦中作乐嘛。就比如说这个川渝男神李伯清老师也没少去聊这样的一些龙门阵啊，聊这样的一些事情。过去吃不上饭啊，吃个这个红勺的一个腾腾菜，安慰自己叫做土蒜苔。腾腾菜就是这空心菜，哎，炒叶子啊，叫做豌豆颠儿啊，豌豆尖儿，哎，本地人是这么叫的。中段呢炒个青叶子，最后的这个杆儿呢，哎，人自然而然就炒个耗子打洞了。小绿豆豉一炒一拌，哎，好些都钻进这空心菜的杆儿里了，可不就是小黑老鼠打洞洞吗？那个年代的老四川人呢，节俭归节俭，但是啊，人家一样能吃出花样来。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李伯清老师啊，这个青椒扁茄子，非要把这个茄子爸爸啊，就是这个末尾的那一夹，哎，切进去，哎，人才香，是不是？还有乐山辣子鸡，这肉少归肉少啊，把剩下的这个干辣椒，哎，打包带回去，打成这个辣椒面，然后去拌个菜什么的，也非常的舒服。也正是因为这四川人爱吃会吃，专在吃上发明创造，所以呢，好多菜名也只有四川有。啊，鱼香肉丝没有鱼，对吧？非要叫鱼香。荔枝腰花没有水果，偏叫荔枝。怪味鸡丝听起来装妖作怪的，实际上人川菜啊真有着怪味这种专门的味型，也只有四川人吃辣子能够吃出鱼鲜气、荔枝香来。当然，这川菜呢，把食材、调料与火候搭配的味型，连同人的味觉层次都琢磨透了。论过日子，四川人呢确实有点这种幽默细胞在身上。啊，毕竟这是一片出了很多孝星的土地。小时候人寒暑假，人家电视上呢是《西游记》《新白娘子》啊，啊，只有这个本地的四川的人放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傻儿师长。这四川人的这个幽默感呢，也体现在饭桌上。咸藕蒸肉不够响亮，叫他打老虎，虎藕的是棍儿，猪肉的是虎，哎，这就构成了这个打老虎的这么一个形象的名字。还有这个虾须牛肉根本没有虾须，只是极细的牛肉丝儿拌了一些红油，就算是开了一个小玩笑，虽然我个人觉得也没什么好笑。还有寻常豆腐吃腻了是不是，咱要吃点鲜花豆腐，可是鲜花豆腐里面没有菜呀。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豆腐、猪肉、鸡肉打成那种馅儿啊，然后捏成这种丸子，拿菜叶之类的一朵鲜花镶在这个丸子上，朵朵盛开，人家拿这个讨吉利的。当然这种癖好呢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啊，一个干牛肉灵机一动，啪嚓就叫张飞牛肉了，立刻是卖火全国。比如说这个郭沫若老师写小时候吃乐山白斩鸡，写的是口水津津，文章传到80年代，一个小饭馆老板看了，就把自己独创的新版白斩鸡叫做口水鸡。
哎，这一到

吃上啊，这四川人个个都是文曲星啊，连一盘最平常的菜都有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幸福。所以这川菜的名字呀、五花八门的，哎，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去本地玩一玩，看看这四川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神奇的川菜名儿啊，你都知道哪些神奇的川菜名儿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关注，来互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厨神要收关门弟子啦。
0: 厨神？真的假的？我去看一看啊。
2: 药疗不如食疗，我做的饭不仅美味还很健康，单身的可以带来桃花运，有家的可以让家人更加健康，搞事业的可以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做生意的那更是腰缠万贯荣华富贵。
0: 一个厨子有这么些能耐吗？
2: 小伙子，你可不要小看我哟，我是皇帝的御厨的师傅，人称厨神。
0: 御厨是你徒弟？
2: 对呀，当年要不是跟我学艺，他不可能被选入宫。我的徒弟遍布大江南北，不是御厨也是宰相大臣的厨子，非富即贵。
0: 那您为什么没有在那些地方工作呢，跑到这小小的乌龙镇里摆摊呢？
2: 啊，我这个人呢淡泊名利，喜欢自由，不愿意被深宫大院束缚，就喜欢到处游走，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的感觉比给皇帝做菜更有成就感。
0: 哎呦，这不愧是厨神啊，这境界果然是高。
2: 可惜啊，我年事已高了，一身本领带进棺材太可惜了，所以呢还是希望能够收徒弟，传授我的厨艺。
0: 厨神师傅啊，我刚才听说你要收这个什么关门弟子，您这真打算退隐江湖了吗？
2: 对，我只打算收最后一个徒弟了。
0: 那您为啥不在京城收徒弟，跑到这小镇上来呢？
2: 哎呀，这也是因为我的名气太大了，在大地方放出消息，来的人会把我的门槛都踩破的，很多皇亲国戚也要给我介绍弟子，

0: 收谁的都不好，容易得罪人。所以啊，我干脆就到这偏远清静的地方，找一个诚心学艺的徒弟。
1: 哦，这个样子，那出真师傅，您看我怎么样啊？
0: 你想拜我为师吗？
1: 听君一席话，真是醍醐灌顶，师傅，请受弟子一拜。
0: 使不得，使不得，小伙子快快起，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当我徒弟的哟。
1: 师傅，你就说，您有什么要求？
0: 首先，家中要有三亩良田以上。
1: 这是为啥呀？
0: 因为呀，我需要的食材必须要自己种。
1: 啊，那正好，我家有田呢。
0: 为了更好的教学，从培育食材一直到做成一道菜，都需要手把手的教，这啊都需要花时间，所以呢要包吃包住。
1: 没问题，我家后院还有空房间。师傅，那学费是怎么收呢？
0: 啊，我呢只是为了传授厨艺，不为赚钱，学艺免费。
1: 免费呀？哎呦，这师傅真是品格高尚，徒儿一定不辜负您的教导。
0: 牛，我的西湖龙井泡好了吗？
1: 啊，泡好了，师傅。请喝茶。
0: 嗯，不错。
1: 师傅，您什么时候打算教我做菜呢？
0: 不急不急，身后的内功需要时间的沉淀。
1: 师傅，我都按您的要求都种了一年的菜了，这还不能开始吗？
0: 今天就会开始的。
1: 太好了，那咱们先做哪道菜呀？
0: 不是做，是开始吃别人做的菜。
1: 嗯，
0: 这乌龙镇哪家酒家的菜好吃呢？
1: 我想想啊，悦来酒家不错，兴隆酒家也不错，来福酒家呢也还行。
0: 好，那咱们今天呀就去吃悦来酒家。
1: 师傅，这是为啥呀？
0: 咱们呀不光要自己埋头研究食材，还要吸收百家之长。有句话说得好，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菜吃百遍，厨艺大变。咱们呀要从其他大厨那儿学习一些精华，加上自己所学，融会贯通，更上一层楼。
1: 嗯，有道理，还是师父有见地。
0: 那咱们走吧。
1: 师父，这几道菜呀都是悦来酒家的名菜。
0: 嗯，不错不错，不过呀还没有达到完美。
1: 那以师傅之见，这些菜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呢？
0: 首先啊，这个菜的名字就太普通了，要不是说你点的人多，我一看名字呀，哎，我都不会点它。
1: 那这道菜应该取什么名字好呢？
0: 我来启发一下你吧。你看这道菜里都有什么食材呢？
1: 有鱼。
0: 还有呢？
1: 有葱，有番茄，有玉米。
0: 菜品好不好讲究色香味俱全。首先呀，从视觉上来看，这道菜有青有红有黄，那咱们呀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设计菜名。红代表什么呀？
1: 喜庆。
0: 所以呀，这道菜可以叫做鸿运当头，财运长青。
1: 哦呦，师傅不愧是厨神呐，佩服。
0: 还可以从食材本身取名字，你看这道菜主食材是什么呀？
1: 是鱼。
0: 那你觉得怎么叫好听又吉利呢？
1: 叫锦鲤跃龙门。
0: 孺子可教也。好，为师呢能有你这样聪明悟性高的徒弟，真是幸运啊。小二，来，再来一坛女儿红，必须得庆祝一下。
1: 师父，刚才咱们已经喝过一坛了，我也喝不下了。
0: 我跟你说呀，喝到微醺的状态可以让你学得更通透哦。
1: 师傅，我早就过了那个微醺的状态了，我现在呀都有点想吐了。
0: 徒儿，今天咱们该去哪家吃了？
1: 师傅，咱们已经把乌龙镇上的酒家都吃遍了，再吃就只能去隔壁镇上了。
0: 那咱们就去隔壁镇上吃遍天下。

0: 怕。师傅，您不怕我怕呀？我为了这学习，我家的房子我都变卖了，现在呢，我只能租房度日。
1: 没有付出哪来的收获呀？当你吃到100家的时候，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创意呀是源源不断的。
0: 师傅，我怕我还没打通这个任督二脉，我就已经被地下钱庄把腿打断了。
1: 啊？你怎么会去找地下钱庄借钱呢？
0: 因为咱们顿顿都在各个酒家吃饭喝酒，您又迟迟不教我，我也没办法去赚钱，钱都花光了，所以
1: 钱就都花光了。
0: 嗯，
1: 你早说呀，咱们可以等你赚了钱再去吃嘛。这样吧，今天呀，咱们就先不出去吃饭了，我呢亲自下厨。
0: 哎呦，终于可以看到厨神的风范了。
1: 你呢先去厨房准备一些菜啊，然后呢把它洗好，我先去屋里练一下内功，你准备好了再来叫我吧。
2: 是师傅。
0: 师傅，师傅，菜都准备好了。
2: 哎，师傅人呢？
0: 师傅，师傅，不是，师傅怎么不在了？师傅呢？
1: 36计走为上策，我得去下个地方收徒弟了。
3: 对于川菜名，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啊，在四川呢，不只是菜谱中的菜名啊，名字比较古怪，这蔬菜的叫法呢，也跟国内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在四川，这空心菜呢叫腾腾菜，哎，包括这个牛皮菜知道是什么呢？啊，菌达菜。还有这个地瓜叶叫什么？叫红烧颠颠，不知火叫丑橘，等等等等。哎，所以啊，在四川你吃到的东西，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名字真的会让你意想不到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节目最后，也希望大家天天能够吃到美食，吃得好，玩得好。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4: 心事为什么？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

0: 月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不喊痛不一定没感觉，不要求不一定没期待，不落泪不一定没伤痕，不说话不一定没心声。欢迎电波那头安静守候的你，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

我骗，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十二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

尽量做点有意思的事情，有意思的事情里尽量做那些没做过的，不必太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再过100年，反正他们就看不到你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绕不开的自己。

再轻易信任，真爱一回惊喜伤痕，泪慢慢流，

冷了给自己加件外套，饿了给自己买个面包，失败了给自己一个目标，跌倒了在伤痛中自己爬起来，并给自己一个宽容的微笑。学会了爱自己，世界才会给你看它的美好。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爱情是一种易碎品，不要把伤害当作爱的试金石，要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最爱的人，而不是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故事，有些能与别人分享，有些却只能独自品味。人生看透不如看淡，看得太透难免寂寥，看得淡了才有余味。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以前总以为离群寡居孑然一生那才是超脱，现在才明白呼朋引伴谈笑风生，又能和而不同才是真境界。新欢旧爱，快意情仇，活在当下，面对未来。真正的放下不是绝口不提，而是在回忆涌上心头的某一天，自己还能笑着跟别人讲。

时间的渡口，我们都是过客，无论我们怎样珍惜与挽留，亦或怎样荒废与抛弃，生命的田地终将是一片寂静荒芜。我们无力留下什么，看看身边人流如织，可真正驻足的又有多少？是非成败，光阴的橡皮总会慢慢擦去你的名字。所以放下那些虚妄的贪念，认认真真地活在当下，细细体会每一刻时光，才是生命的真谛。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段和你相约小青的暖心歌。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磨蹭作为令家长们困惑和头痛不已的问题，也许没有之一。有的父母说孩子早上起来磨蹭，有的说孩子晚上洗漱磨蹭，有的说孩子写作业磨蹭，也有的是贪玩的时候磨蹭。而孩子磨蹭真的就这么糟糕吗？本期节目，爱佳将会刷新你对磨蹭的定义，重新认识孩子的磨蹭。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儿科医生和科学家已经发现，孩子是有自己的生理节律的。具体如下，两岁半以前的孩子完全没有时间这个概念，他们完全活在当下，没有过去的回忆，也没有未来的焦虑。到了两岁半，孩子对时间、先后这些词才有了初步的认识。两岁半到三岁，孩子的时间观念飞速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能分得清了。四岁的孩子能够描述出在幼儿园里干了些什么，但还不能具体说出在什么时间干了什么事，这一点孩子要到五岁才能做到。六岁的孩子更进一步，开始喜欢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但对于类似于半小时、20分钟之内的时间到底有多长，他们没什么感觉。七岁的孩子已经能够分得清时间了，却是他们最磨蹭的时候。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其实还没有接受在特定时间做特定事情的节奏，所以磨蹭其实是孩子的必经阶段。只有当他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感受时间，感受按时做事情的规律，才能真正成长起来。做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长成情商超高、人见人爱的人。其实，如果尊重孩子的生长节律，他是完全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的。但如果你越俎代庖，强行阻断他自己对时间的感受，后果不堪设想。经常被人催促的孩子，有可能长成两种极端性人格：第一，过分依赖型。比如催做作业这件事情，如果孩子在一边做，家长在一边指手画脚，其实孩子会非常紧张，作业越做越慢，最终你不得不亲自上阵，直接帮他做，或者是手把手教他怎么做出来。结果是什么？孩子该不会的还是不会， 而且还会变成非常依赖你。你想让他赶快学会你会的东西，结果最后他连你的水平都超不过。第二，极度反叛型。想想如果你每天耳边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咒语，起床，快起床，去洗脸，去刷牙，记得梳头，这是鞋子，这是衣服，你有没有在听？你就穿成这样出门吗？每天都是唐僧念经一样在你耳边叨叨，会让人极度反感。已经有研究证明，如果你的孩子本来性格就强，容易在催促中变得易怒易烦躁，耐性差，根本听不进别人劝。法国儿童精神专家克里斯汀·弗拉维尼说，依赖性人格的孩子因为无法达到父母的要求而感觉自己是坏孩子，失去自信，而反叛性人格的孩子却只会越来越无视父母，变得自私冷漠。这两种孩子都毫无例外地丧失了自我。其实艾佳读高中的时候就认识几个公认很磨蹭的同学，其中一个男孩子每次交作文都要被老师吐槽，你能不能写快一点，每一次都是蹭到第二节课上课铃响才交作文。他不仅平时写作文慢，考试的时候也慢，不管考什么他总要等到老师过来收卷了才肯交，好几次监考老师都威胁他再不交就取消成绩了。但是每次考试他都在全班前三之列，高考的时候他没磨蹭，准时交卷，最后去了复旦大学。我这位同学从小做事就很磨蹭，吃饭也慢，起床也慢，做作业也慢，跟现在的孩子没什么区别。每次问他考试的秘诀，他都是这么说的，慢慢想嘛，急着做题没用的，想想老师为什么这么出题，再做同样的题不就快了吗？很多家长都会催促孩子做事，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孩子拖拖拉拉，总是赶不上别人的脚步，孩子学东西慢还怎么跟人家竞争。其实

我们真错了。比如做题目，有时候也许孩子真的做得很慢，但正因为慢慢思考，才能让他对题目了解得更加深一点。孩子磨不磨蹭，跟他是否聪明、是否学习好没有必然联系。慢，其实才是最快的方法，磨蹭其实能够很有效率。有位爸爸去接儿子放学，在学校门口等了半个小时还没见人，心里已经火冒三丈了。这孩子怎么连放个学都这么磨叽？他围着校园兜了一圈，终于在学校一个小工地上发现了儿子。他正在全神贯注地观察工人打桩。见到爸爸来了，这孩子兴奋地说：爸，我发现了打桩机工作的原理。结果他爸爸哑口无言。哦，这孩子磨蹭原来也是有原因的。孩子和家长看似并肩同行，但其实是在不同的轨道运行，各有各的去路。家长出面干涉，其实会跟孩子撞车，这就容易出事。我一个同事的姐夫就是懂得尊重孩子磨蹭的爸爸。他是德国人，家庭管理有板有眼，几点上床，几点吃饭，要怎么接待客人都规定好了。孩子磨磨蹭蹭误了点儿做事，他也不担心，直接让他们在房间里自己反省，直到孩子们自己认识到错误了才把他们放出来。他有一个观点，孩子该守的规矩在两岁以前就要学会，如果因为拖拉浪费了时间，后果让他们自己承担，该惩罚的绝不能含糊。但他非常宽容孩子们一些必要的磨蹭，比如大女儿吃饭就很慢，他认为吃饭就应该细嚼慢咽，享受食物，不用那么急急忙忙的吞咽。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也没见他快手过，学画画的时候老师跟他父母反映说这孩子手脚比较慢，不过呢他画出来的东西还是很特别，可能正因为他慢，所以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美吧。直到今天，这位德国姐夫依然遵守自己的教育理念，孩子把该守的规矩守了就行，至于做事快还是慢看他们的喜好。两个孩子也从来没有因为磨蹭而吃过亏，但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且不说磨蹭是自然规律，你的孩子磨蹭，别人家的孩子也磨蹭。更重要的是，磨蹭的孩子在慢慢适应世界的过程中，还能把对世界的好奇心保持得很完好。心急火燎做事情的孩子，很难想象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发展一种兴趣，而慢吞吞的孩子反倒能够自得其乐。不用为孩子的磨蹭焦虑，应该庆幸的是，在这个大家都习惯奔跑的世界，你的孩子还能保持一点走路的悠闲。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西红柿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元素，而且味道酸甜，能够帮助孩子开胃和补充营养。根据统计，进食西红柿可以提高孩子的免疫力。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分享除了国菜番茄炒蛋以外的几款番茄新菜式。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研究发现，连续两周摄取低含量类胡萝卜素食物后，人体免疫功能明显降低，而连续两周摄取西红柿之后，体内西红柿红素会明显增加，同时T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得到增强。人类免疫缺乏病毒阳性的宝宝，血液中的西红柿红素成分比健康的孩子明显偏低。此外，研究还发现，食物当中常有西红柿的孩子，由腹泻而引起的死亡率会减少45%，其发烧导致的死亡率也大大降低，还能有效减少咳嗽、呼吸道感染、麻疹等疾病的发生。分析认为，西红柿内含有可产

生维生素 A 的类胡萝卜素。而以往研究证明，补充维生素 A 确实能够有效降低腹泻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并使麻疹病人腹泻期缩短。因此，进食西红柿能够为孩子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元素，还能有效地预防疾病。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孩子有腹泻、畏寒等症状的时候，不适合吃生西红柿，熟的最好也少吃，以免加重孩子的病情。下面哀家就来介绍几道番茄新菜式。第一道是番茄牛肉，酸甜的酱汁与红软香滑的牛肉混合在一起，拌着米饭吃，简直就是人间极致的美味。材料有腌牛肉，牛肉400克，玉米粉、食用油1茶勺，盐大概是1/4茶勺，酱汁番茄汁2勺，酱油2勺，白砂糖2勺，芝麻油1/2茶勺，胡椒粉少许，还有大番茄4个，食用油3勺，生姜2片，大蒜1瓣，料酒1勺，玉米粉1/2勺，与1勺水混合。将材料切好，开始腌牛肉，加入玉米粉、油和盐腌1个小时。将酱汁调料混合在一个碗中，在大火热锅倒入1勺油，待油热之后倒入牛肉，转中火炒1分钟，至8成熟盛出。然后中火热锅再加1勺油，倒入姜片、蒜末、香葱炒香，大约10秒。倒入切好的番茄，将调好的酱汁倒入锅中翻炒混合，最后加入牛肉，大火翻炒约20秒，转中火，将剩下的香葱和玉米粉混合物倒入，使酱汁变浓稠，煮15秒即可。下一道是番茄豆腐，材料有嫩豆腐或油豆腐450克，番茄5个，番茄酱1勺，盐1茶勺，白砂糖1茶勺，水300毫升。准备好材料，将番茄洗净切块，油豆腐和番茄一起倒入锅中，加入1勺番茄酱、白砂糖，加水中火煮10分钟，至番茄熟透，汤汁变浓盛出，撒上葱花，就可以搭配米饭来享用了。第三道是番茄菜花，材料有中等大小的花菜1颗，番茄1个，蒜瓣2个，大葱2条，食用油1勺，番茄酱2勺，盐1茶勺。将花菜切小块，在沸水当中煮2分钟，盛出淋干水。将番茄切成小方块，香葱切段，大蒜切碎，锅中加入1勺食用油、大蒜，大火炒香，再加入番茄汁混合，倒入花菜和番茄翻炒1分钟，倒入葱段，加盐混合在一起，再翻炒均匀，然后就可以出锅了。带着新鲜番茄酸味的花菜更加可口又下饭。最后一道是番茄鸡蛋杯，材料有番茄6个，橄榄油2茶勺，盐和胡椒粉适量，鸡蛋6个，芝士50克，欧芹1勺，做点缀。烤箱预热至180度，番茄洗净切开顶部，将中间挖出，可用来煮汤。将番茄放在麦芬烤盘中，中间滴一滴油，撒上胡椒粉和盐，烤15分钟。取出之后打入鸡蛋，再烤12到15分钟，至鸡蛋定型，在每个鸡蛋上撒上芝士条，再烤2分钟，最后从烤箱中取出静置2分钟，撒上欧芹做点缀即可。这样一个鸡蛋番茄杯操作简单，营养丰富，吃起来也很方便，小朋友看到一定是两眼冒桃心，喜欢得不得了的。我是开心宝妈爱家，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在职场，谁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断的重复错误。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共同分享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朋友芳芳最近刚刚入职了一家公司，上班第一天她对我说，我是新员工，一定要做到完美无缺，不能犯一丁点错。结果呢，因为业务不熟悉，第一天就犯了好几个错误，不是把发票的抬头打错了，就是把报表送错了，最后呢被主管单独叫去说了几句话。芳芳很有挫败感，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很小心了，却还是错误不断，担心呢会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这份情绪压在心底，弄得她很难受，一度想要辞职。我们身边像芳芳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他们都会觉得在职场上犯错误是一件很不能原谅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犯错就意味着不专业，自己能力不足，因此呢，他们犯错之后的状态也是大同小异的，内疚、后悔、逃避。其实啊，在工作当中犯错并不可怕。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人这动物啊，每成功一次，智商就下降一截，每失败一次，智商就上升一截。人在职场混，哪有不犯错？我们一直耗费大量的精力来避免自己犯错，

却没有看到犯错也有很积极的一面。理智的人都会知道，在职场上，哪怕你再小心翼翼，犯错也总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犯错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犯错呢？原因很简单，很多人总是把工作上的错误等同于自身的错误。一般人工作失误关注的是工作本身，面对老板的责难，他们马上就会问，我能做点什么来弥补？可有些人工作失误关注的却是自己，马上开始自我否定，自我攻击，说不定眼泪就出来了，对不起老板，我真没用，我这就去辞职。他们不是不能容忍出错，是不能容忍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他们会觉得一旦出错了，也就意味着自己能力不够，如果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更没有一直不犯错的人。工作上出错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就不行，更不是对你的否定。错误之所以发生，固然有你主观的因素，但是客观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举个例子，哪怕你能力再强，加入一个新的公司，接受新任务的时候，也难免会犯错误。这个时候一味地强调犯错是因为自己不够好，那就不是谦虚，而是自恋。你真以为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改变一切吗？说到底，不允许自己犯错，害怕面对挫折，其实是内心脆弱的表现。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出错的时候那个无助的自己，也不知道在出错的时候如何能收拾残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从来不让自己犯错，遇到事情就提醒自己，这件事很重要，我要认真对待，绝不能犯错。然而越是这样小心翼翼，就越容易紧张，越容易出现状况之外的错误，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过于紧张，犯下错误，心里内疚，遇事紧张。请记住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从不犯错，那他一犯错就很可能是大错。宇飞不是鼓励你做事随便，放任自己犯错，而是想让你知道，哪怕你再小心谨慎，自己能力不够，见识不到，该犯的错一个也不会少。牛人之所以是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犯错，而是他们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也会犯错这个事实。一味地逃避自己的错误，竭尽全力让自己不犯错，那只是枉费精力做无用功罢了。更痛苦的就是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因为精神紧绷会特别容易疲劳，明明没有完成什么就觉得很累了，觉得很无能为力。这样的职场状况，哪怕不出错又能做出什么成绩呢？美国职场专家作家凯瑟琳·布鲁克鲁斯说，如果你没有时不时的栽个跟头，那么就证明你没有在尝试新的事物，也就是说你没有拼尽全力。只有处在舒适区里，才会对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一旦你选择离开舒适区，那么就必须时刻面对着失败的风险。大多数的时候，怕犯错的结果只能是全面的平庸。其实啊，只要换个角度想问题，错误就会变得可爱起来。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在画出《格尔尼卡》之前，画了很多的草图，很多草图都是画了一部分就画不下去了。在旁人看来，这是毕加索的失败，但正是这些草图让毕加索找到了最好的构图方式和表现形式，最后画出了伟大的《格尔尼卡》。正如毕加索一样，你并不能确保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功，但是你能够确保自己在不断的尝试中越来越接近成功。如果你能够在错误当中学到教训，那犯错对于你而言就不仅仅是一次失败，更是一次提高自己的契机。那么当自己在工作当中犯错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马云曾经在湖畔大学的演讲当中分享过四点。第一点是说明直接原因，你必须直接把真相摊开，让大家都了解真相，自己做错了什么，别人又做错了什么，都要一一地讲清楚。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理清责任，否则你只能一辈子都活在被误会的阴影当中。然后就是主动承认错误，如果是自己负主要责任，只有先端正了自己的态度。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职场当中的聪明人，成为能够勇敢面对错误、接纳错误的人。正确面对自己的错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欢迎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不仅可以回顾往期的节目，有哪些好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随时告诉于飞。

朋友是身边那份充实，是忍不住时刻想拨的号码，是深夜常做的那杯清茶。在友谊面前，人与人之间犹如星与星之间，不是彼此妨碍，而是相互照耀。无私无邪、无猜无瑕的友情无价，是买不到的奢华。朋友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与最亲近的人相处。阿拉伯传说当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行中他们吵架了，一个给了另一个一记耳光，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沃野，他们决定停下。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来了。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道：为什么我打你之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个笑笑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遗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把它刻在心灵的深处，任何风都抹不去的。朋友之间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真心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世上你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也会有摩擦，也会因为这些摩擦而产生误会，以至于成为陌路。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仰望星空，总会看到过去的美好回忆。友情的深浅不仅在于朋友对你的才能钦佩到什么程度，更在于他对你的弱点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浓郁的友情看上去反而十分的清淡，真的好像一杯清茶一样，初时浓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的趋于平和，而此时却又是恰到好处。即使相隔多年未曾谋面，一朝相会，两颗心灵也便会立刻的对接上，无需要任何的寒暄与过渡，双方就能够相融为一体。有些时候，最珍贵的友情往往像北极星那样遥远，但是却永恒。友谊就是相互拨动着心灵之弦，从而发出优美的和声与共鸣。友谊是我们哀伤时的缓和剂，激情时的疏解剂，是我们压力时的流泄口，是我们灾难时的避难所，是我们犹豫时的商议者，是我们脑子的清新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都要牢记的，切不可苛求朋友给你同样的回报，宽容一点，对自己也是对朋友。与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处，我们要学会做到下面的两点。首先是让步。一个不懂得为亲人让步、为朋友让步、为爱人让步、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是缺乏胸襟的人，是无能和不可交的人。试问，一个连自己人都斤斤计较的人，可交往吗？长不大的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跟自己人、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无谓的争长短、论输赢。那些看起来很爱面子的人，其实通常内心充满着不自信的胆怯。那些装成坚强、从来不会懂得认错和让步的人，内心往往都是充满了嫉妒、狭隘，很难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灵。何为成熟的人呢？对自己人、对家人、对爱人很温柔，温柔的如同孩子，而对外、对困难则是蔑视，毫无惧意，顶天立地，不慌不忙，淡定从容。如果你动不动就是与亲人争执，寸土不让，哪怕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可以敢保证你在外面必定没有什么作为。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打败了他，你想得到什么呢？

就是要懂得让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一种涵养。让步的人是最可爱的人。其次是不争，人活着没必要凡事都得争个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跟家人争，争赢了亲情没了；跟爱人争，争赢了感情淡了；跟朋友争，争赢了情谊没了。争的是理，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黑是黑，白是白，让时间去证明。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舍得做事，赢的是整个人生。多一份平和，多一点温暖，生活才会有阳光。人是活给自己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苦累中懂得安慰自己，没人心疼也要坚强，没人鼓掌也要飞翔，没人欣赏也要芬芳。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账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15: 作为一个已经大概有10年的驾龄的老司机，
16: 你才10年驾龄，你确定吗？
15: 对，10年，差不多最多11年。就当时啊，我们那学驾照的时候，那肯定是得被教练各种训的。
16: 我们当年也训，
15: 那就是典型倒霉蛋儿啊。
16: 我们当年学驾照不仅就是被训，学费还特别贵，然后呢，如果年龄大的话，被训得更厉害。
15: 是，你知道吗？现在我看到了一个现状，我有点不服气。
16: 怎么了？
15: 就是你知道新一批的驾校教练已经不骂人了，你知道吗？
16: 新一批的驾校教练，首先啊，这个年龄段就集结在80后90后之中，甚至有一些驾校教练已经开始，说不定啊，90后90后都有了。
15: 还有现在的驾校啊，据说已经是变成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保姆了。
16: 哇，我有一点点想要去感受一下。
15: 哎，你看一到了这个什么寒暑假，尤其是暑假的时候，是吧？
16: 嗯，
15: 这一年一度大学生的学车旺季就来了呀。
16: 往年这个时候会最盛产那种驾校教练训人记录啊，那视频也超多。众所周知，这驾校教练是隐藏的全中国脱口秀水平最高的人。
15: 哎，我跟你讲啊，光是打转向灯打错这一件事儿，他们能想出10种不重复的说词儿来，不停的去你
16: 啊！我知道，就转向灯打错了。哎呦，好一招声东击西啊！
15: 你这转向灯忘了关了，他们会说：“
16: 哎，你待会儿下车，你记得提醒我啊，帮你把这个转向灯给你吹灭。
15: ”还有是把这个雨刮器当转向灯打开了的，他们会掏出这个副驾驶抽屉里的伞，面无表情的嘲讽说：“下雨了吗？”
16: 教练，下没下雨不知道，但是我的心里在下雨。
15: 哎，还有就是在 这个驾驶室里按错喇叭了，按喇叭，按喇叭，喇叭在哪儿呢？
16: 喇叭在哪儿啊，教练？
15: 喇叭在我嘴里呢，叭叭叭的。
16: 但是这两年不一样了啊，最先等来的不是教练们的毒舌逼疯这些涉世未深的大学生们，而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们逼疯 KPI 缠身的教练们。
15: 哎呀，据说啊，这教练们一边被把驾校狗尾巴草都薅秃了的，还有地砖都抠松了的大学生们气晕，一边呢被少数担心我家25岁小宝宝没有及时喝水的奇葩家长气晕呐。
16: 哎呀，张教练，我是那个谁谁谁学员的家长，我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吧，他就说他不想练车
15: 啊，
16: 我就寻思想问一问，在驾校里边是不是有人欺负他呀？
15: 我。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16: 来，各位朋友们啊，先给大家科普一个行业前提。
15: 嗯，
16: 当下呢已经是不算是各大驾校这个生意的巅峰期了。
15: 是，
16: 他们每年包括像现在，其实相对来讲去考驾照的学员是比较稳定的。
15: 嗯，
16: 但是呢在驾校业内，尤其是大城市地区的竞争，相较过去真的现在是激烈不少。
15: 嗯，
16: 现在啊我们就观察到很多的驾校其实已经在做相应的改进迭代的努力了。
15: 嗯，
16: 那努力重点之一呢就是改掉以往被诟病的就是凶恶骂人的这种形象和作风，现在人家鼓励啥呀？微笑教学。
15: 哎，你看这有的驾校甚至已经强制要求员工背诵鼓励话术了啊！教练们眼神空洞，语速缓慢地重复着说，
16: 来我给你学一下，你是我教过最聪明的学员，
15: 你这把离合配合得真好，
16: 你的声音真有磁性。我跟你讲，你别不信，你上那个短视频平台上你去搜搜看看，真的驾校教练们就大家青涩的穿着白衬衫在教室里好好学习，集体喊话，大家就一遍一遍的齐诵。
15: 是，这教练们嘴上说着这些话，可是脸上的表情却露出了满满的我累了，
16: 我
15: 不
16: 信啊。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一些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学员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在发生微妙的改变了。
15: 有哪些改变呢？从前教练训我方向盘没打好我不敢吱声，现在倒好，天气一热，哎，我就不去练车了。
16: 嗯，没错，从前假如说你要是晃断人家那挡杆，那简直如临大敌呀，这吓得就颤颤巍巍的，这怎么办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现在你要是晃断那挡杆啊，人家教练就笑着说，没事儿的没事儿的，你手劲儿真大真能干啊。
15: 划重点啊，人家不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人家说是没事儿搭没事儿搭。
16: 哎呦好黏腻啊，就教练们现在都是用力挤出那种坚强的笑容，不让自己的怒气从眼里迸发出来。
15: 不少这个驾校的教练们一贯擅长的讽刺调侃，哎，人家也发生升级迭代了啊。
16: 嗯，
15: 一批教练啊彻底已经是进化舍弃掉了这个功能了。还有啊，就是当这个学员犯错的时候，哎，那偷瞄的教练啊，看看教练啥反应啊？
16: 哎，他会骂我吗？他会瞪我吗？哎，他干啥呢？
15: 结果看到的是什么呢？表情很无语，但是呢，却给了个台阶下。嗯，教练，要不你骂我两句也正常啊。
16: 教练，我都这样了，你还不张嘴呢？
15: 你要不说点啥？
16: 反倒教练是什么感觉呀？就怕自己口碑受影响，怕评分，怕那上某 APP 当中给自己打差评，
15: 投诉
16: 啊，怕遭到投诉，教练自己先慌了。一旦发现，哎，这学员没弄好，这怎么办呢？哎，没事儿没事儿，说明我没教好。来来来，继续温柔教学，这骂人怎么可能呢？一定是正常的。来，我们再来一遍，没关系啊。好好学，这个它其中是有知识点的
15: 啊。当这个学员尝试了第558遍才能够顺畅的挂进正确档位的时候，
16: 这真有点过分了。要不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树底下阴凉处，其实站会儿也挺好的。
15: 你看啊，他们摒弃掉了过去挂在嘴边的什么笨死了，这都不会
16: 啊，这都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15: 现在人家绝口不提这种词儿，你知道人家怎么说吗？
16: 什么呀？
15: 真是聪明的宝宝呢，练得太好了呢，宝宝。
16: 好的宝宝，我知道了。
15: 哎呀，
16: 太黏腻了，当学员这油门踩的就一阵一阵的，你有没有感觉过？就以前在驾校的时候我也有过这个体验啊，就仿佛在炒菜在颠勺。
15: 不，人家坐的那个开的那个车呀，就好像是那个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16: 哎，对对对啊，你这个形容
15: 摇摇车对不对？
16: 很恰当。你上网上看那些视频就感觉是锅里的菜在乱飞乱颤。
15: 对，
16: 以前的话他们会说，你这是有什么病吗？
15: 帕金森了？
16: 你怎么回事啊？你车都不会开，油门都不会踩，踩下去脚不会动啊。
15: 哎，现在人家转语气了啊，人家肯定说，哈哈， 真厉害，这么烂的车都能让你开出推背感了呢，宝宝。
16: 哎呦，以前驾校教练上车之后

0: 副驾驶他经常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儿啊？
1: 是什么事儿？
0: 打开他那保温杯或者打开他那玻璃杯，吹两口开始。喝两口
1: 啊，茶叶水哈、啊。
0: 现在呢，根本喝不进去，就咱这水平。教练想喝口水太难了。教练现在特别温柔，好，我开开盖儿，好，我喝不上是吧？没事儿，我盖上。
1: 现在的教练已经是把忍耐值直接拉满了，行云流水，毫不客气。
0: 对，这一套操作就是主打一个，你说啥都对，你干啥啥没错，没事儿，你要学不会，我再教你，再教十遍也行，反正你还得排队。
1: 反正
0: 排队的时候，你要是怕热，来来来，这边有阴凉垫，以前。那阴凉垫给你的。
1: 嗯，现在啊，这宝宝们绝对是充主子了。
0: 宝宝们是上帝啊，麻烦你给个好评吧，谢谢。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在驾校的那些趣事儿啊。你在开车学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故事呢？
0: 或者你家里有没有孩子现在正在经历驾校学车？他和咱们当年有没有什么反差呢？
1: 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据说啊，现在部分驾校，这已经是成为了大学生们的托管所了。
2: 怎么说呢？
1: 就有一批教练已经开始研究什么呢？学习幼师的工作心态和交流语气。
2: 你别说，我觉得这点真的挺重要的。大学生都是宝宝们。
1: 不，因为人家应对的不只是大学生们，还有大学生们背后的家长们。
2: 合着学会与家长沟通这一项也很重要，必备技能。
1: 那可不是吗？虽说大学生们平时看着人模狗样的啊，这文质彬彬的，
2: 人模人样的
1: 文质彬彬的，但是呢，在驾校这种长时间练车、长时间等待练车的无趣的环境里，大学生们很容易被打回原形的。
2: 确实，你看，当一个大学生，也就是大孩子，在感觉到无聊，开始琢磨呀，这身边有什么能玩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他的心智就已经跟小朋友是一样的了。你看啊，根据不完全统计，
1: 怎么说？
2: 这届大学生在驾校干过的事儿，包括但不限于翻遍了整个驾校的草丛，让蜗牛一家团聚，也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家子的蜗牛团聚
1: 啊，合着在那儿等着就抓蜗牛去了是吧？
2: 是
1: 啊，还有抠遍了每一个老旧车座上的破表皮儿，就是那个表皮上不都是那种皮革的吗？
2: 嗯，
1: 就抠啊抠啊抠抠抠，全把那个皮儿都给它抠了。
2: 这种行为之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让本就历经沧桑的座椅瞧着更加的不堪一击。
1: 据说啊，尤其是到了夏天，这大学生们一到了驾校没事干的时候怎么办呢？找个树坑开始找这树上的虫蜕了，见证了驾校里的虫子在整个夏天茁壮成长的过程
2: 啊！而且还薅秃了草丛里的所有的狗尾巴草啊，都把它们插进自己的洞洞鞋以及这个运动鞋里。你就说说大家，无聊不无聊？这个情趣吧也是有点奇怪
1: 啊，你可能会质疑，可能会疑惑，这狗尾巴草生命力怎么这么强，这么容易蔓延的野草就能被薅秃了？这鞋子上不插上几根狗尾巴草，那肯定是走不出这个驾校的。
2: 关键是你懂吧，就现在很多大学生他穿的都是那个白色的洞洞板鞋，就是小洞洞，细微的气孔。
1: 对，有很多小气孔，
2: 每一个气孔上至少都可以插一根吧，
1: 就是不插绝对算不完整的鞋子。
2: 对，然后一个气孔有些还能插个三根五根的，
1: 最后就导致整个鞋上插满了狗尾巴草。
2: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狗尾巴草鞋是什么样子，您可以来通过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短视频，在驾校那些不想练车的大学生们，你看他们的鞋子都是能够插出一整个夏天的。
1: 据说啊，这个整个夏天在驾校度过，每天拔狗尾巴草，开学后再回到学校，这怎么不算当代大学生版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呢？
2: 对，教练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啊，都不用再费劲儿去记一些学员的名字了，就直接喊，哎，来，那个狗尾巴草，来来来，到你了，到你练车了，就行。
1: 哎，来了来了，教练，等一下，我把草鞋上的这个草全拔了啊。
2: 教练说不用不用，你就带着你狗尾巴草上就行。
1: 你是最帅的宝宝。
2: 反正咱车里现在都是些狗尾巴草。
1: 或许啊，在大学生们的学员眼中，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只是普通的打发时间的行为。
2: 对。驾校练车一日复一日的重复着相似的练习，就是什么流程啊？到驾校聊会儿天儿，等练车，好练车，没练好下车，再等练车，好嘛回家。
1: 哎，但是啊，这视角咱一转换，你就会发现在驾校教练们眼中，自己每天的工作状态真的就好像是在看护那些熊孩子似的。
2: 好啊、这些熊孩子到驾校了，好，他们在聊八卦，好，接下来到这个熊孩子了，接下来到那个熊孩子了，哎呦，这不是车神嘛，准备就绪了，哎呀，这个看一看具体的点位，看看他怎么答，哎呀，我再看看鞋儿在。

0: 瞄一瞄，哎呦，这又压线了。然后你说训吧，还是不训吧？算了，整体就是一个 emo 的状态。这是驾校教练啊。
1: 嗯，今天的水平保持得非常的稳定，我们继续努力啊。其实就是你还是没有过线。当你发现今天你的学员们静悄悄的，好像什么活都没闯，哎呦，你跟你说吧，这你慌去吧。
0: 此时此刻在某一个驾校学员群里，教练开始说话了啊，教练老王，咳咳，所有人艾特一下啊，咱们都是学员，把车弄坏了也正常，及时跟我说就行，我也好及时给你们修。万一这车坏了没人吱声，我也不能及时发现。哎，这真愁人，谁能告诉我的车的挡把子去哪儿了？
1: 还有我的雨刮器跑哪？
0: 咱还能不能说这真的是有点太皮了吧？关键是咱不能破坏公物呀。
1: 你看，这是偷偷摸摸把挡把子呀、雨刮器呀给弄坏了的。还有不偷偷摸摸的，人家整活明着整。脾气好的教练啊，早就成为了大学生们暑期哎这过家家的一环了。
0: 这头上插满狗尾巴草。
1: 教练你别动啊，我给你插个狗尾巴草。教练你别动啊，我再给你插个牵牛花。
0: 对，教练头上啊，教练腰上啊，教练衬衫里啊，反正还有教练车上啊，只要哪儿能插咱都给他插进去。
1: 这象征着童趣的狗尾巴草，大学生们已经不满足于把它们插在鞋上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插不到的地方。
0: 我跟你讲，想要让一位正在学车的大学生学员瞬间崩溃，你可以凑在他的耳边跟他悄悄地说，
1: 你科目二又挂啦。
0: 对，挂了挂了。你还可以告诉他，今天宝洁阿姨把狗尾巴草都除了。
1: 啊，我的狗尾巴草呀，
0: 没得玩了。
1: 那更让驾校的教练们感到幼师即视感强烈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要看顾的不只是学员，还有那些学员的家长们。
0: 哎，你好教练，我女儿练车的时候记得给她按时喝水。
1: 好的，知道了王阿姨。
0: 你看每天注意需要注意的不只是这个学员们有没有压线，还有就是我家子涵、我家俊哲喝水了吗？
1: 或许啊，是因为这些学员确实年纪不大，比如说高考生，人家暑假来学车了，那家长依旧保留了初高中的时候那种监督孩子的一个惯性。
0: 那我不这么认为啊，我当年就是高考完了学的车，所以我现在也是老司机，我当年一个假期也没人管我，只问我过了没。好，下一个过了没，报下一项吧。
1: 哎呦，
0: 这一贯的催促，哎呀，当年真没有这么好的待遇。
1: 看来啊，如今这教练确实不好当，又得看孩子，又得看孩子他爸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你在驾校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有趣的事儿，或者你发现没有发现现在的驾校和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呢？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下个路口再见喽！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

0: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6: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5: 嗯，那今天在节目里边说到这个驾校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嘛，
6: 啊，
5: 然后就说到你看现在的驾校教练，他不仅要教你学车的一些技能，同时他还要照顾你，尤其是像照顾孩子一样。哎呀，到点儿了，小白呀，该喝水了，你妈妈让我提醒你呢。
6: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教练确实是不仅要看好熊孩子，还得照顾好每一位家长的情绪。
5: 嗯，但我们刚提到这个家长的这个方法，真的啊，真有可能是类似于选择加上教练微信之后进行一些小小的沟通，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就是提醒你我在看着你，让一些万一遇到了一些蛮横的教练，不至于随便欺负比较软弱的小朋友。
6: 哎，不过有的时候啊，一些大学生们也是很乐于拿家长当这个挡箭牌的。
5: 嗯，
6: 有一些教练在这个寒暑假里啊，抓大学生学员去练车，结果他们可能是因为天气太冷或者太热就不愿意去了，约个8个人来练车，第二天1个人都没来。
5: 哦，人家现在都改成了预约制的了是吧？
6: 不，以前都是学员约老师，现在是老师约学生。
5: 啊，以前不是学员约老师，以前就是你每天都来，
6: 你都得排队，
5: 你爱来不来反正你都得排队。
6: 对，
5: 我今天来了，这辆车可能50个人，那你就排着吧，早晨7点多你就看人已经很多了，然后基本上排到半晌午能练上那么一次。那如果说你来的人少，这辆车可能就10来个，那也是谁爱来谁来，
6: 啊，
5: 谁不来谁就少练点。
6: 哦，啊，你们那时候是这样的，
5: 没人管。
6: 我们那时候是网上预约
5: 啊，教练根本不管你是谁，
6: 我去挑教练，然后挑好教练以后约好时间我去，然后就有教练给我上课。
5: 我们不是，我们是挑车。
6: 哎呀，
5: 冒昧问一下，你那个时候学驾照多少钱啊？
6: 几千来着？
5: 这已经算是定制化服务了吧？
6: 对，还算是比较贵的那种。
5: 对，不简单啊，那个年代能有这样的服务。
6: 有有有，
5: 张小白你可以，值得拥有哈。
6: 咱俩差不了几岁好吧？
5: 哎，也差个10来岁呢。确实也说的是事实。
6: 确实啊，有一小部分的这个家长的关心欲望好像也确实比较旺盛啊。
5: 嗯，
6: 你看这个有一个教练，他就晒过自己碰见的一位家长要自己叮嘱学员喝水按时吃饭，还说什么我们家孩子还小你多费费心。
5: 嗯，
6: 于是啊，这25岁的教练就询问您家孩子多大了，得到的回复是26。
5: 阿姨，
6: 教练都次数大，
5: 不好意思，我今年25。就是和学员家长加上微信的唯一好处就是不是所有的家长都会放任自家孩子偷懒不去练车。
6: 嗯，
5: 你像现在这不是驾校，很多驾校教练有 KPI 嘛，
6: 啊，
5: 就每天必须有多少个学员，
6: 你得上够课呀，
5: 上够课啊，课时得够，除此之外呢还得有多少个学员啊档期考过。
6: 嗯，
5: 你看毕竟这大学生学车这千元档次的学费，很大概率99%的概率可能都是家长给交的，对吧？
6: 啊，
5: 所以驾校教练是没有办法隔空叫醒那些11点还没睡醒说了要来但结果没来练的大学生，但是谁可以呀？家长可以呀。
6: 喂，王阿姨啊，这小罗啊已经2天没有见到人了，要不您问问他最近忙啥呢？
5: 啊，是不是身体有什么问题了呀？啊，行，阿姨你帮我催催啊。好的。
6: 哎，你知道吗，现在其实是很多人会晒一些比如说在驾校教练和大学生们之间的这种碰撞出来的好笑的故事啊，
5: 挺可爱的。
6: 被叫做什么呢？叫做是放假大学生整顿驾校教练。
5: 这有一点点像00后整顿职场的感觉，就像是这个大学生学车的时候，我们刚提到那个爱玩狗尾巴草
6: 啊，
5: 这个已经出名了。还有驾校教练在院里种的草都被薅秃了，没办法，后来从其他的地方再挖来草种上。
6: 而且人家种的草肯定是狗尾巴草，满足学员所有的需求。
5: 而且为啥呀？人家大学生学员已经可能是开玩笑啊，跟驾校底下都评论说了，没有狗尾巴草的驾校，一会儿我都不想多待
6: 啊。但

0: 正经来说呢，世上是从来不存在脱离了权力关系的整顿的。
1: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挺复杂的呀。
0: 就是、能够真正整顿驾校教练的，不会是清澈愚蠢的大学生，但肯定是利益吧。
1: 到最后就是 KPI 嘛。
0: 对呀、
1: 啊，我这课时费啊，我每个月的绩效提成加上奖金。哎呀，各位大学生们，你们配合一点好吧？哎，现在已经不只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学车的道路了，反倒是驾校的方向盘在掌握着教练的人生啊。反正大家现在在网上，你去搜索相应的一些驾校学车的体验啊，你可能会看到比较两极的一些评价。
0: 嗯，
1: 有一端可能就是觉得这种不好那种不好被批评，还有一端就觉得我真的是个宝宝，
0: 我过得好爽啊。
1: 嗯，
0: 驾校还是要比家里好一些的。
1: 所以此时此刻啊，如果在听到节目的有一些这个刚好是驾校教练的朋友们，我们首先深深的向你们表示尊敬和认可，而且深深的要体谅一句，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到了夏天和寒冬里教孩子们练车，又气又辛苦，真的非常理解。但是有太多的孩子真的一上车的时候他是纯纯的新手小白，
0: 完全新手，
1: 他需要接触，就每个按钮是干什么用的，这油门和刹车到底哪边是在哪边，需要来好好的教学。这一点啊一定要记住，就是用车方面开车方面安全问题无小事。
0: 是，
1: 那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来说说驾校发生那些有趣儿的事儿啊。
2: 来看看各位的评论吧，我觉得咱们已经聊了很多了，来看看大家经历的。
1: 这个学车经历真的是很丰富啊。
2: 沙狗，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啊。
1: 好，
2: 他说考科目二的时候呢，因为自己侧方位挂了，还给后面倒库出来的考生也给堵死了，他也挂了，还给他交了补考费。当天下午教练就不让我练车了，说你去给门口看门大爷看门去吧。
1: 啊，
2: 我在那儿坐了一下午，开门关门。哦，你是坐在台子上然后用手去点击那个仪器是吧？
1: 但是他有一个遥控，然后
2: 那
1: 个伸缩门。
2: 那你这工作挺简单的。
1: 关键是他无聊啊，他就不停地开门关门。
2: 你知道关键我听完他这个说法之后，我觉得他后面那考生真的太惨了吧。
1: 好倒霉啊，
2: 我的命运都不能由我自己做主。
1: 虽然说教练惩罚了你，但是我觉得该呀，宝宝，
2: 惩罚的还不够，下次可以再狠一点。
1: 还有一个朋友啊，这是小猫咪，他说了，他说一脚踢开一块石头被教练骂了一顿，考场里的一草一木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2: 这话说的特别好，拿给现在的那些薅狗尾巴草的那些大学生们，驾校里的每一块草坪都是有它存在的目的， 你们不要薅秃了皮呀。
1: 你懂他这个梗吗？你知道为什么不让他踢这块石头吗？
2: 不懂。
1: 很有可能就是在倒方停车的过程当中，那块石头是个标记。
2: 哦，
1: 懂了吧？
2: 懂了懂了懂了。
1: 那教练是辛辛苦苦摆到那个位置的，那可是经过精密的计算的。
2: 哦，那真的是教练辛苦了，你赶紧把那块石头给人搬回来啊。
1: 还有是我还爱你摸这位朋友，他说说说口红和粉底牌子吧，然后说这个驾校啊，看到自己这个座椅后面已经是被摁上了红红的口印儿和这个鼻子眼儿的这个粉底液了。
2: 我明白，这就是那种坐在二排座的感受，可能是对方一个急刹车，然后咣一下，女孩子的
1: 整个脸
2: 和脸就已经印上去了。
1: 是，
2: 不过他这确实是首先防水性能不太好，再其次吧，这脱妆太严重。可以告诉我们是哪家的啊？就大家拔个草，以后不要再买了。
1: 还有 Bella， 他说了，刚上车第一天啊，教练让我练直行，让我一直直行就行了，我就听话一直往前，然后快撞上墙了，我说教练前面是墙了怎么办，他说不要怕，猛踩油门撞过去。
2: 关键是后面呢，
1: 他说我就硬着头皮往前冲，他才狂踩刹车让我滚下来。
2: 真的，我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教练让你打死，动不动就打死，我说教练我打死了，他说打死，我说教练我真的打死了，他说好踩油门，然后我踩油门，你往回翻呀，你这方向盘回轮啊，就一直打死原地转圈。
1: 教练你没有说呀。
2: 对啊，教练你没说，我不敢往回翻啊。
1: 我是很听教练的话的啊。
2: 对，就很尴尬，但还好我就是脸皮比较厚，也懂得跟教练调侃，所以哎，还是没有受到太多的伤害，不然我觉得我真的一万点暴击，教练真的没跟我说让我往回打。
1: 再来看看这是揪你小辫子信不信这位朋友，他说我同事和我一起练车啊，他之前开过挖掘机，第一次练科二，他直接把这个挂档的拔起来了。
2: 哥们儿，你手劲儿有点太大了吧。
1: 他说教练都傻掉了当时。
2: 不，哎，怎么说呢，有一说一吧，手劲儿是确实大，但是咱下次要不别来练了，这驾校的车总共也没几辆，
1: 回去还是挖咱的挖掘机去吧。
2: 对，太逗了，要不就找一个实力特别好的驾校啊，这样车的质量也会更好，也能扛造一些。还有一位啊，他叫张楚楚，他说教练说他还有15年退休，应该能够等到我拿到驾照。
1: 教练啊，你真的是把最好的年华都许诺给他了呀。
2: 你本应该是很开心的。
1: 对呀、
2: 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文字稍微有点不喜悦的状态呢？你应该很幸福啊，这多么美好的教练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你。
1: 教练真不容易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西北五省你丫姐这位朋友，他说了去驾校学车啊，这教练让我拉手刹，我太紧张了，拉错成这个调座椅的了，然后嗖的一声整个人躺平了。教练愣了愣说咋的， 来度假呢？
2: 关键是还好，哎呀，还好我在上节目的时候听到了这句话。如果说我在喝水的时候听到这句话，真的给我一口气呛过去。
1: 不是，这事儿只是在笑话里听说过，没想到真的发生在生活里了哈。
2: 哎呀，我真是该说点什么呢？再来看到意中人，他说了，我学科目二的时候不挂档就准备走，教练在下面跟别的学员说，看好了，要起飞了。张小白，你的点呢？你刚刚一本正经的看着，一本正经的跟我一起看着电脑屏幕，对着话筒，然后突然就把那个牙露到那么大，嘴张到那么大，就开始笑。
1: 该起飞了。
2: 没事，我先走了。关键是那个时候，可能站在旁边的学员会觉得，哎呀，教练，我当时害怕极了。
1: 教练也是挺不容易的，摸清了每一个学员的套路哈。
2: 嗯，挺好的，难得记得住大家的习惯。
1: 还有晚上不吃早饭这位朋友他说了，我隐约记得考科目二的那一天，有一个教练带了10个人去考试，他教大家所有的参考点都是以玻璃上的雨刮器对准路边某一个建筑物为准的。
2: 哦，我也学过这样的，真的，教练告诉我，你对准这个雨刮器上的这个扭扭。
1: 对对对对对，我也当时

0: 这是练手感呢？
1: 不知道。
0: 张小白，你妈有点，阿姨有点太搞笑了吧？
1: 她真的
0: 就是有一种认真的、清澈的那什么的搞笑。
1: 你能想象吗？一个中年阿姨坐在了那个书桌前，然后开着台灯，特别认真，面无表情，拿着洗脸盆，旁边放个笤帚，
0: 我能想
1: 象，然后嘴里念的是那个驾照的口诀。
0: 而且我相信，绝对不是阿姨一个人是这样的。来，不相信就站出来。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家里有多少家长都是这样的，在家里狂练。还有一个啊，我们来看到什么都不想的七小姐，她说了，科二考了4遍，科三考了5遍的人在此，你还挺骄傲是吧？她说拿出来驾照之后开了3个月，除了车顶完好，整车喷漆，交警看到落泪，保险公司的人害怕，怎么回事？答应我以后别再上路了好吗？你不适合开车。
1: 别难为自己，也别难为交警和保险公司的人了好吗？
0: 真的不安全，对于道路行人来讲很大的隐患，咱以后就是马路傻傻，千万别出门了啊。
1: 嗯，是，实在想开车，咱要不去游乐场开开碰碰车。
0: 嗯，还有小魏要努力，他说当时有一个男生就是练开车直行啊，这就一开始的那个节奏。
1: 嗯，
0: 他说一直晃，教练说你把手给我撒开，他自己开的都比你开的直。真有这种情况，就是紧张的时候他真的容易晃。我之前驾校学车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阿姨和我是一对的，阿姨开车的时候刚开始都是要走直行道的。
1: 嗯，
0: 阿姨晃，教练就说你为什么要晃，阿姨说我没晃，教练说你真的一直在晃，阿姨说我没晃啊，你这年纪这么大了你怎么还不承认呢？阿姨也很慌啊，欲哭无泪，说我真的没晃。我走过去静静地说，教练，阿姨真的没晃，她就是手抖。
1: 哎呀，你看看这驾校考驾照的时候真的是妙趣横生，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乐归乐，但是咱学驾照的时候还得认认真真学。
0: 没错，安全这件事儿一定要放在心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大家一定要上点心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太太糖，
1: 我是张小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
3: 多
6: 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溜肝尖儿、爆炒腰花、辣子肥肠、猪肚包鸡，这些让人流口水的美味菜肴都是内脏做的。内脏让人又爱又恨，好吃是真的好吃，可是又听说这些东西不干净，那么这些美味到底能不能吃呢？本期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动物内脏，通过获得动物内脏中的营养成分来满足身体的需要。的确，动物的内脏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吃什么的时候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判断是否适应，而且吃的时候应该适当停止，不要太多，否则可能会影响健康。先抛开争议，看看营养方面。其实肝肾这两种动物内脏营养密度真的是很高的，而心肺肠肚这些没有什么特别的。肝脏中尤其是维生素 A 含量极其丰富，能达到肌肉中的100多倍。此外，蛋白质、铁、维生素 B2、叶酸含量也十分优秀，其他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瘦肉要高一些。以猪肝为例，猪肝只要16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72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维生素 B2 的需要，33克猪肝就可以满足一天铁的需要，并且是吸收率最高的血红素铁。猪肝还含有每100克20毫克的维生素 C， 这在动物性食品当中是很少见的。如果是鸡肝的话，维生素 A 的含量更高，仅7到8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维生素 A 需要，但铁和维生素 B2 含量只是猪肝的一半左右。蛋白质方面，猪牛羊肝的蛋白质含量接近20%，鸡鸭肝也有16%左右，妥妥的高蛋白食物，而且属于优质蛋白。 总体来说，肝脏相对肉类来说，热量要低一些，营养密度则高不少，价格还比较便宜，性价比更优。再来说说肾，肾突出的方面是富含硒元素，是肌肉中的十几倍，比如猪肾，俗称大腰子，只要45克就可以满足成人一天的硒需要。此外，肾脏的锌元素、维生素 B1、B2 含量也不错。锌和硒这两个元素对于维持男性生殖健康是有意义的，但只是维持健康，别联想到不可描述的作用上面去。肾脏中的肚也是很多人爱吃的，肚没什么特殊的营养，但是它很瘦，鸭胗脂肪含量仅1.3%，牛肚1.6%，鸡胗2.8%，羊肚3.4%，猪肚高一点，有5.1%，都比这些动物的瘦肉更瘦，热量也更低，而蛋白质含量有15%-20%，在畜肉的食材中算是低脂高蛋白的。肺跟肚一样，蛋白多，脂肪少，其他方面并不特别。锌的营养除了富含蛋白质没什么特别好说的，在猪牛羊鸡鸭里面，鸡锌的营养比其他的要略高个档次，维生素 A、 烟酸、维生素 B1 的含量都更丰富一点，不过鸡锌的脂肪含量也更高。大肠的营养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肥，尤其是猪大肠的脂肪含量有18%以上，从营养角度当然是不推荐吃的，但是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很多人在吃火锅的时候会点上一份猪脑花，脑花突出的特点就是胆固醇含量一骑绝尘，100克猪脑花含有2571毫克胆固醇，比鸡蛋黄要高多了。内脏营养好吃，吃起来很补，但是争议也很多，大家觉得它们不干净不卫生。首先，很多人觉得肝脏是一个处理毒素的器官，本身会不会很有毒呢？其实处理毒素并不等于会储存毒素，而是帮毒素分解、代谢和排出。一个正常工作的肝是不会蓄积毒素的，如果说动物生病了导致肝脏功能

受损，确实有蓄积毒素的可能性，但是毕竟这些动物的生活周期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只要没有明显疾病，肝脏功能就还好，有明显疾病，那在上市前也容易被检验出来。还有一个例子是肺，很多人也觉得猪肺里边难免会有很多的灰尘，其实也不用太担心，考虑生活周期，猪肺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肺干净不少，而且我们是把猪肺吃进肚子，人体的消化道不会把什么所谓的灰尘都给吸收了，反倒是我们自己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进行户外活动，进入肺部的 PM10 甚至部分可入血的 PM2.5 的风险是更值得重视的。经过检疫检验合格的产品是风险可控的，只要你认真清洗再充分做熟，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内脏的重金属含量会比肌肉高，这确有其事，不过高一些并不代表肯定是超标了，重金属也在检验范围内，合格的产品重金属是不会超标的。另外相比于肉，内脏的食用量和频率还是低多了，如果担心这方面，选择体型小的动物如鸡，相比于体型大的动物如猪可能更有优势。比如有研究发现，在同一城市采样的肝脏样品，鸡肝的铅、镉、铬含量都要比猪肝低，内脏中的胆固醇含量比肉里面高不少，像肝、肺、肾这些胆固醇含量是猪里脊肉的5到6倍，脑花就更高了，是猪里脊肉的46倍，心和肚相对还好，是猪里脊肉的3倍左右。倒不是每个人都要特别的在意胆固醇这个事情，对于健康人群，一般认为没有必要专门的去限制胆固醇，如果遵循各种指南所建议的，或按照健康饮食模式来吃，在每天不超过1个鸡蛋的情况下，饮食胆固醇含量也都不高。但已经出现高血脂的人，往往代谢系统已经出了问题，这类人群还是要更慎重地控制下胆固醇摄入量的，每天限制在300毫克之内，内脏就要少吃一点了。内脏中的嘌呤含量最高，比如猪肝、猪肺、猪肚、猪肾、猪肥肠的总嘌呤含量在每100克239到296毫克之间，猪心稍微低一点。高尿酸血症以及痛风患者就慎重吧，警惕因此诱发痛风。与此同时，对于哺乳期女性，建议每周增选1到2次猪肝或者鸡肝，以达到这一时期维生素 A 的推荐摄入量。膳食指南对于7到24月龄婴幼儿饮食部分也提到了动物肝脏，婴儿出生后的前6个月推荐纯母乳喂养，而6个月之后开始添加辅食，以满足更高的营养需求。肝脏富含的维生素 A 和铁是这个时期的幼儿需要的，将剔除筋膜之后的猪肝、鸡肝等剁碎或粉碎成肝泥，蒸熟或煮熟之后给宝宝吃即可，平均每天只要5到10克就行了，作为第一口辅食也都可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昨天睡得好吗？睡眠对于我们的身心健康都是非常重要的，睡眠质量跟很多因素有关。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饮食和睡眠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睡不够会想吃更多高热量的垃圾食品，而吃的健康反过来可能提高睡眠质量。睡眠不足的人，味觉敏感性以及食欲调节激素的释放受到影响，可能补偿性的暴饮暴食，并更多的去选择那些能量密度型的食物，最后摄入的能量上升，饮食健康程度下降。而健康的饮食模式，如地中海饮食，被发现跟睡眠健康正向相关。吃富含色氨酸或褪黑素的食物，可以提高体内负责调节昼夜节律的褪黑素的水平，对睡眠产生积极的影响。食物中跟睡眠有关的成分，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褪黑素。褪黑素是松果体在夜间产生的一种昼夜节律激素，它的释放跟光线是明显相关的。夜晚褪黑素水平会持续升高，人们就会感到困倦想睡觉，而白天相反，上午褪黑素就会降到最低水平。内源性的褪黑激素水平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这可能是由于视网膜玻璃体对光的感知减弱和松果体退化等原因，导致年龄大了以后睡眠障碍的发生率更高。由于褪黑素可以调节昼夜节律，如果你额外的补充褪黑素，对于轮班工作者或者是需要倒时差而睡不好的情况是有帮助的，对于盲人、年纪大缺乏褪黑素的人也是有用的，对于已经躺床上了但是迟迟不能入睡这种情况也有帮助缩短入睡时间的效果，但对于延长总睡眠时间似乎没有

什么效果，对于其他类型的失眠也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吃的食物中也或多或少含有褪黑素，摄入富含褪黑素的食物能够增加血清褪黑素水平。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些富含褪黑素的食物，如坚果，尤其是开心果，一些菌类如牛肝菌、松乳菇、双胞蘑菇、鸡油菌等等，一些豆子如扁豆、芸豆，水果中含量较高的是蔓越莓，枸杞、牛奶和人的母乳中也有褪黑素，但是比上面的食物要低不少。这样比如30克开心果就有 6.69 毫克的褪黑素了，比一些褪黑素保健品剂量还要高一些。前面说了，产生褪黑素需要前体物质色氨酸，因此膳食色氨酸的摄入量也会影响到睡眠。有涉及近3万名美国人的观察性研究发现，色氨酸的摄入量高的人，自我报告的抑郁感受少，自我报告的睡眠时间长。研究吃富含色氨酸的饮食，如牛奶或者发酵乳制品，是否能够改善睡眠的人体试验也有，但结果并不一致。比如在大学生身上没用，而在老年人群和住院患者身上有用，能够缩短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半夜醒来次数等等。富含色氨酸的食物给大家推荐一些，如奶酪、海鲜，包括三文鱼、比目鱼、黑线鳕、金枪鱼、龙虾、蛤蜊、螃蟹、章鱼、鳟鱼等等，全谷物、燕麦、全麦等，大豆及大豆制品，坚果包括南瓜子、芝麻、葵花籽、开心果、腰果、杏仁、榛子等，以及肉类和鸡蛋。其他成分比如镁元素、维生素 B5、B6 在色氨酸转化为血清素和褪黑素的过程中起到辅助作用，因此理论上讲，保证这些元素的充足摄入也是有意义的。另外，摄入碳水化合物和来自各种乳制品当中的乳清蛋白，有助于增加色氨酸运输到大脑的效率，从而提高褪黑素的产生效率。有一些睡眠改善领域的热门食物，比如酸樱桃是这类临床试验常用的材料，因为它同时含有色氨酸和褪黑素，两项囊括了年轻、中年、老年年龄段男女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发现，每天食用两次约200克新鲜樱桃，持续3到5天，各年龄段都达到了缩短了入睡所需时间，减少夜间醒来次数的效果，但是对老年人效果更好。还有一种热门的水果是奇异果，比如74名有慢性失眠症状的学生被要求在4周内每晚睡前1小时吃奇异果或者梨，结果发现奇异果组主观报告睡眠状况有改善。此外，牛奶及乳制品也是研究热门之一，因为它们含有色氨酸、褪黑素以及有促进效果的乳清蛋白。研究结果有积极的，也有认为作用不大的，因人而异。要说明的是，色氨酸、五羟色胺和褪黑素的代谢是相互关联的，并且依赖于其他饮食成分的存在。观察到的许多实验结果可能不是由于单一的饮食因素，而是综合效应。此外，参与人群的年龄以及是否有睡眠障碍，哪一种类型的睡眠障碍也会影响结果。总体来说，在老年人、女性身上观察到的结果更明显。再来说说血糖与睡眠的关系。简单来说，睡前一段时间吃点高碳水化合物的东西有助于增加困意。色氨酸在食物中总体是比较少的，它可以通过一个复杂的运输机制穿越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但这不是它的特权，需要跟别的氨基酸去抢共用的运输工具，而别的氨基酸通常摄入量更大。但胰岛素的释放可以促进肌肉中蛋白质的合成，让其他氨基酸都去合成蛋白了，色氨酸进入大脑代谢产生褪黑素的效率就会提高。因此，睡前吃点好消化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提高血糖水平有一定的助眠效果，也有试验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想白天保持清醒，那午餐不宜吃血糖指数高的食物，晚餐就可

可以适当的多一点碳水。但如果晚餐后还是想保持清醒，到了睡觉的时候又想快点入睡，你可以试一试从晚餐中拆出碳水的部分，放到睡前当宵夜来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分享的是动物内脏到底健不健康，能不能吃，以及饮食和睡眠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滨州新闻端午特别节目。2026年6月19日，农历5月初五，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在这个粽叶飘香、艾草青青的美好时节，在这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滨大地上，在这里呢，向全市父老乡亲，向所有在滨工作、生活、学习的朋友们，向远在他乡的滨州游子们，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祝大家端午安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听众朋友，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五节、龙舟节、天中节，是我国首个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节日。端字有初的意思，五为12地支之一，五月初五，两五相重，故称重五。古人认为这一天阳气最盛，是夏季驱除瘟疫的好日子。关于端午节的由来，千百年来流传

许多动人的传说，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郢都，屈原眼看祖国沦陷，心如刀割，在写下绝笔诗篇《怀沙》之后，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壮烈悲歌。传说屈原投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上划船捞救，一直行至洞庭湖，始终不见屈原的尸体。那时恰逢雨天，湖面上的小舟一起汇集在岸边的亭子旁，当人们得知是为了打捞贤臣屈大夫时，再次冒雨出动，争相划进茫茫的洞庭湖。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竞赛。百姓们又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除了纪念屈原，端午节还有纪念伍子胥、曹娥、介子推等说法，但无论纪念谁，端午节所承载的都是中华民族对忠君爱国、孝悌仁义这些美好品德的推崇与传承。2000多年来，端午节的习俗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融入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血脉。说到我们滨州，这座位于泾河之滨的千年古城，有着比端午节更加悠久的历史。早在夏商时期，这里就是古滨国的所在地。时在公元前16世纪，夏末商初，周人的先祖公刘率领部落成员迁居滨地，建立了滨国，开启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先河。《诗经·冰封七月》这样描绘古滨大地的生活场景：七月流火，九月兽衣，春日载阳，有名仓庚，女之一筐，尊比微行，圆求柔桑。这是中国最早的田园诗歌，也是我们滨州作为诗经之乡的最好见证。3000多年过去了，公刘教民稼穑的故事仍在这片土地上传颂，古滨文化的基因早已深深融入每一个滨州人的血脉之中。正是在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中，滨州的端午节习俗既有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又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它既传承了纪念屈原的家国情怀，又融入了古滨大地特有的民俗风情，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滨州端午文化。每年一进入农历4月下旬，滨州的大街小巷就开始弥漫起端午的气息。南大街的香包市场早早开市，卖艾草的老农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家家户户开始准备粽叶、糯米、红枣，空气中弥漫着粽叶的清香和艾草的芬芳。这是属于滨州人的节日序曲，是古滨大地上一年一度的文化盛宴。说到滨州端午节最具特色的习俗，那一定非五毒渡兜莫属。这是滨州独有的端午文化符号，是其他地方很少见到的传统民俗。每年端午节前，在滨州市南大街的香包市场上，手工绣制的传统五毒渡兜总是最亮眼的存在。那些色彩鲜艳、绣工精美的渡兜，承载着祖母、母亲对孩子最深沉的爱与祝福。什么是五毒呢？民间传说中的五毒指的是蝎子、蛇、蜈蚣、壁虎、蟾蜍这五种有毒的动物。古人认为农历五月是恶月，天气炎热，蚊虫滋生，瘟疫容易流行，而五毒在这个时候也开始活跃，所以人们就把五毒的图案绣在小孩的肚兜上，取以毒攻毒之意，希望能够保护孩子远离毒虫侵害，健康平安的成长。除了五毒肚兜，滨州人还会给孩子做五毒鞋、五毒帽，绣五毒香包。
这些绣着五毒图案的服饰就像一个个护身符，陪伴着冰中的孩子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夏天。

也把这份独特的民族文化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除了五毒渡兜，滨州端午节还有两项非常有特色的习俗，那就是画彩蛋和祭五彩绳。彩蛋顾名思义就是在鸡蛋上画画。滨州人过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煮鸡蛋，然后用颜料在蛋壳上画出各种美丽的图案，有花卉，有虫鱼，有人物，有吉祥文字，五颜六色，精彩纷呈。为什么端午节要画彩蛋呢？这里面呀有美好的寓意。鸡蛋象征着生命和新生，在蛋壳上画上吉祥的图案，寓意着祛病消灾，生命圆满。画好的彩蛋，有的让孩子们拿在手里把玩，有的挂在屋里做装饰，还有的互相赠送，传递着节日的祝福。一个个精致可爱的彩蛋，定格下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也为大家留存了独一无二的节日美好记忆。再来说说五彩绳。五彩绳又称长命缕、续命缕，是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吉祥物。滨州人认为，端午节祭五彩绳可以驱除百病，岁岁平安，所以每到端午节前，大人们都会准备好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丝线，编织成五彩绳，在端午节清晨系在孩子的手腕、脚腕和脖子上。这五种颜色可不是随便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红、白、黑、黄分别代表着木、火、金、水、土五行，也象征着东、南、西、北、中五方。五种颜色凝在一起的五彩绳，就有了五行相生相克、驱邪避灾的神奇力量。按照老规矩，五彩绳一旦系上，就不能随意摘下，要等到六月六或者第一场雨的时候才能摘下来扔到雨水里。据说呀，这样可以让雨水带走所有的疾病和灾祸，保佑佩戴者一年平安健康。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这是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谚语，在我们滨州也不例外。端午节这一天，滨州家家户户都要在房门上悬挂艾草和菖蒲，借以辟邪去瘟。艾草是一种生长在田间地头的常见植物，有着特殊的香气。中医认为，艾草能够散寒除湿、温经止血，是一味非常好的药材。而菖蒲的叶片呈箭形，民间称之为水箭，认为它可以斩除千邪。所以啊，每到端午节清晨，滨州的老农们就会早早来到野外，割下带着露水的艾草和菖蒲，捆成小捆，挑到集市上去卖。买回家的艾草和菖蒲，人们会用红绳捆好，挂在大门的两侧。有的人家还会把艾草编成老虎的形状，叫做艾虎，挂在屋里。艾草的清香弥漫在整个屋子里，不仅能够驱蚊蝇、净化空气，更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宁与慰藉。这是属于端午节的独特芬芳，是刻在中国人 DNA 里的文化记忆。除了挂艾草，滨州人端午节还要带香包。香包呢，又叫香囊、荷包，是用彩色丝线在彩绸上绣制出各种图案，内装丁香、木香、白芷、艾草等中草药制成的。端午节佩戴香包，不仅有辟邪驱瘟的意思，更是一种精美的民间工艺品。滨州的香包制作历史悠久，绣工精美，内容丰富，有花鸟鱼虫，有戏曲人物，有吉祥图案，还有各种可爱的动物造型。每年端午节，滨州南大街的香包市场都是最热闹的地方，造型各异、色彩鲜艳的香包挂满了摊位，空气中弥漫着中草药的清香。老人们带着孙辈来挑选香包，年轻的姑娘们也喜欢买几个精致的香包挂在包上。这小小的香包承载着滨州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展示着滨州民间手工艺的精湛技艺。说到端午节，怎么能少得了吃粽子？

呢。吃粽子是滨州人过端午节的头等大事。每年农历四月下旬开始，滨州家家户户就开始准备包粽子的食材了。粽叶、糯米、红枣、花生，样样准备齐全，就等着端午节前全家一起动手包粽子。滨州人的粽子一般是三角形的，用竹叶或者芦苇叶做外皮，最经典的就是红枣糯米粽。白白的糯米里裹着几颗红红的大枣，蒸熟之后剥开粽叶，米香混合着枣香，再蘸上一点蜂蜜，那滋味真是香甜爽口，回味无穷。也有的人家喜欢包花生粽、豆沙粽，都是端午节不可或缺的美食。包粽子对滨州人来说，不仅仅是制作美食，更是一次全家团聚的机会。每年端午节前，一家老小围坐在一起，老人们手把手教年轻人和孩子们包粽子，折粽叶、填糯米、放红枣、缠棉线，一道道工序传递的不仅是制作技艺，更是家风的传承和亲情的温暖。大家一边包粽子，一边拉家常，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粽叶飘香，亲情融融，这就是滨州人端午节最温馨的画面。除了粽子，滨州人端午节还有吃艾叶馍的习俗，把新鲜的艾草切碎，和到面里蒸成馍馍，带着艾草特有的清香，既好吃又有保健作用。还有的人家会做臊子面，筋道的细面配上鲜香的臊子，也是端午节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唯有儿时不可忘，痴爱簪蒲额头王，这是古代诗人描写端午节的诗句。传说中的额头王指的是端午节用雄黄酒在小孩子的额头上画个王字，这个习俗在滨州也保留至今。雄黄呢是一种中药材，据说能杀百毒，所以在端午节时，滨州人会将雄黄泡在酒中，在小孩的耳朵、鼻子、脑门、手腕、脚腕等处抹上雄黄酒，据说这样做蚊虫五毒就不会上身了。最有特色的就是用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借猛虎的威力来镇邪驱瘟。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习俗呀，其实体现了我们祖先的防疫智慧。端午节前后，天气炎热，蚊虫滋生，正是传染病容易流行的时候。雄黄有杀菌驱虫的功效，用雄黄酒涂抹身体裸露的部位，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防疫作用。这是我们祖先在长期与自然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当然，现在我们也知道雄黄含有砷，内服对人体有害，所以现在已经不提倡喝雄黄酒了。但是用雄黄酒在孩子额头点上一点，画个王字，作为一种民俗仪式，还是一直保留了下来。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更是我们对祖先智慧的致敬。听众朋友，传统民俗不是一成不变的化石，而是生生不息的活水。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滨州端午节的习俗也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焕发出了新的时代光彩。每年端午节，滨州市各个街道、社区都会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主题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拉近了邻里情谊，更让传统民俗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得以传承。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他们能够亲身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从小树立文化自信。除了社区活动，滨州市还积极探索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依托大佛寺石窟世界文化遗产、花果山登山会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优质资源，滨州正在打造适宜加非遗的双 IP 文化品牌。虽然登山会是元宵节的活动，但是

五节期间，大佛寺、花果山这些景区也会举办相应的民俗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名胜古迹的同时，也能体验到滨州独特的端午民俗。听众朋友，粽叶飘香又一年，古滨大地庆端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五彩神为您记住平安，愿艾草为您驱走阴霾，愿香包为您带来吉祥，愿粽子为您包裹甜蜜，愿每一个滨州儿女都能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汲取前进的力量，愿我们的家乡滨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更加繁荣富强。最后，再次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安康，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让我们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

0: 今天播出第六篇章，宾风流场。
1: 公刘故里，诗经之乡，是公刘和他的先祖们为所有的故事写下了序。在公刘之后的数千年里，这片名为宾的土地继续书写着动人的故事。人们把古宾文化的发掘和弘扬融合为一体，不仅是文化的传承，更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来感受领略古宾文化。在宾州，到处都能感受到古宾文化的气息，人们研究宾文化，吸收宾文化，弘扬宾文化，把古宾文化作为促进文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0: 宾州市文联原副主席王应涛：
2: 这个宾字有什么含义呢？大约呢就有这么几种说法。一个呢就是这个山谷里边有很多猪，另一个含义呢就是这个下面不是个山，是一堆火架起来烤猪肉的一种情形。第三种含义叫知世于牢，就是过去在这个圈这个猪的时候嘛，他是挖一个地坑子，然后把猪放在下面，然后用隔板把它隔开，这个就是产生了这个宾字。主要的说法就这三种。第二个宾字，这个就是个分耳宾，就是相传呢，就是在宫里的爷爷，他叫卜珠，在泾河流域的各个山头上搞了一个，就是攒山筑堰的这么一个工程。就从字形上来看，就是人使用刀建筑的一个成邑，那右边那个耳朵就是一个成邑的邑。后来就是1964年的时候嘛，实行地名改革，就把分耳宾这个宾字嘛改换为，这个双目三撇这个宾。这个宾的意义更加有文质彬彬的说法，这个宾字也承载了这个更多的历史文化，特别是承载了先祖文化这一块子，这也是我们宾州市人们所引以为自豪的地方。
1: 风吹高粱，无限苍茫，煌煌岁月，道阻且长。那一颗在3000年前被公刘亲手种下的种子，依然在这片名为华夏的土地上茁壮地成长。3000年来，它在冰火破土被时光浇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枝繁叶茂，郁郁苍苍。
0: 宾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副研究员任志远：
3: 赌公刘的这个赌字是我们宾州人的自古的文化当中、血脉当中的一个禀赋，它这个禀赋的核心就是老老实实、脚踏实地、一心一意的去搞建设，而且它还具有一个开拓的精神。一贯的禀赋是我们今天一直的需要继承和发扬的。
1: 如今的宾州，风依旧在吹，那风是《诗经》里最动人的民谣，人们吟唱着久远的宾风，那些神秘而美好的旧时光，将在朗朗上口的韵律中倏然复苏。那风无处不在，可以被看到、听到，甚至是品尝到。洁白的食材里暗含着五谷的味道，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每一口都是宾州舌尖的记忆。那风是辗转了千年的遗礼，上古家风而今犹存，正是公刘和族人们在举手间煽动了这悠长的宾风，让神州大地数千年的时光里都沉浸在春风般的温润中。
0: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诗经里边用非常大的篇幅歌颂公刘，所以它是宾州市这块公刘这块带领我

0: 民族最早实践农耕文明这块土地的一个代表性的地区。公牛啊，在它的生命过程中间，带领最早的民族在滨地、滨州之地，实践了中华民族生存状态的转变，给我们民族留下了许许多多极可珍贵的精神。首先就是开拓创新精神，第二它是重农固本精神，就是农业是我们的根本，土地是我们的根本。此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当然还有组织领导的能力，那包括这个继承的方式，采取民众公推的方式，还有他协调各方面那种能力，这种领袖的个人能力的养成，为中国今后我们这个在一个精神领袖的引导下迈出自己的步伐，应该说是开了先河。当然还有艰苦奋斗、团结一致的精神。我们从这个中间难道不是可以看到举国体制的最早的影子吗？我们尊重公牛，我们也尊重公牛进行历史实践的这个舞台者。
1: 愿牛活。

风至滨州，就让我们随风而去，在不朽的滨州大地上，去探寻一段同样不朽的故事。冰封吹拂万年长，他知道这样的风将一直吹到时间的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高考后的学生们迎来了长达三个月的暑假，很多人认为这是求学以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光，少了备考的艰辛，多了一份即将步入大学的欣喜。不过也有不少人会思考自己该如何有意地度过这个特殊的暑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厘清关于大学的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到了大学你就轻松了。相比高中，大学没有班主任盯着你早读晚读，也没有每周考试后的排名点评。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学习的自由度确实比高中更高。但进入大学后，你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学习方式与高中有很大不同，老师的授课节奏明显加快，教学进度推进迅速，不再像高中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带领学生反复复习和消化。而除了学习本身，你还需要参加班级活动、社团活动、各类讲座等，每天的时间可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甚至很难找到一整块时间用来写作业或预习。只要你希望在大学阶段更好地进行自我探索，实现自我价值，就会直接感受到大学并不轻松。第二个误区，大学的成绩并不重要。虽然现在不再唯成绩论，但学依然是评价大学生的核心维度。在大学，成绩通常是评奖、评优、保研等环节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大学成绩的评定方式也更加多元，通常由平时作业、小组作业、课堂展示、大作业以及期中、期末考试等多个部分共同构成。然而，有些大学生存在思维误区，只重视期末考试，轻视平时作业，只看重考前突击，忽视日常积累，加上部分学生忙于各类活动，缺乏必要的学习时间投入，往往把一个学期的内容压缩到考前一两周突击，临时抱佛脚，导致学习成绩不佳。其实，在大学，成绩并不是不再重要，而是对成绩的考察维度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个人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三个误区，没用的事情不值得做。高中阶段，学生生活几乎完全以学习为中心。进入大学后，部分学生依然习惯3.1线的模式，不习惯、不愿意参加校园里的各项活动，怕耽误学习时间。还有些学生认为学习是个人的事，喜欢独自钻研，也更擅长一个人学习，不擅长与他人合作。其实，大学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学习与他人协作、共同完成任务的场域。那些看似没用的活动，恰恰是培养沟通、合作、责任等关键能力的途径。如果只盯着书本，反而会错失最宝贵的成长机会。认清以上三个误区后，在这个暑假，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好三件事，帮助自己顺利适应大学生活。第一，在学业方面，不妨提前衔接，打好基础。学习具有连续性，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和家长普遍重视幼小衔接

初高衔接，却往往忽略了高中到大学的衔接。从实际来看，这个衔接十分必要，是顺利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关键环节。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暑假时间做好自主学习规划，比如目前不少大学视频平台都推出了优质的网络公开课，学生可以利用暑假时间选择感兴趣的专业课、通识课等进行旁听，既了解目标专业的授课内容和学习框架，也能提前进入大学。

来的，而是在点滴生活中逐渐习得的。暑假期间，学生可以尝试培养或重拾兴趣爱好，比如画画、弹琴、摄影、烹饪，也可以多去旅行，或是到当地的美术馆、科技馆看看。在艺术与科学的氛围中

在一幅画作前驻足的时刻，这些闲逸之事看似无用，却能为我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更多支点，让我们在感受世界时拥有更多触点。对美好生活的感知过程，恰恰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们感知幸福的能力。第三，在与他人协作方面，学会走出自我，理解合作的意义。无论是完成大学的小组作业、社团项目，还是参与班级活动，处处需要与他人合作。这个暑假正是锻炼协作能力的好时机，你可以尝试策划一次与亲友的旅行，主动担任总协调，尝试做好路线规划、预算管理和突发情况处理，耐心倾听成员的需求。在服务他人与协调关系的过程中，学会分工、包容与沟通。你也可以打一份暑假工，体验职场中的团队配合、责任意识与沟通技巧。慢慢的，你会体会到，合作不是放弃自我，而是学会倾听、表达和给予信任。包容、守时、担当，这些品质看似普通，却是个人成长必须的基石。记住，这三个月的美好时光将是你送给自己的第一份大学礼物，请整装待发，让你的大学开局更从容、更精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这些品质看似普通，却是个人成长必须的基石。记住，这三个月的美好时光将是你送给自己的第一份大学礼物，请整装待发，让你的大学开局更从容更精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逃生不是更快吗？
1: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2: 一楼到了。
0: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7: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6: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旅行是为了拓宽眼界，浏览风景名胜，有的旅行呢是为了体验生活，感悟人生，有的旅行是为了寻找逝去的年华，重温青春的惆怅，而有的旅行是为了释放负能量，换个心情轻装上阵。你的旅行又是哪一种呢？小麦记得小时候读边塞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寥寥数十字，这让小麦莫名其妙地对西域产生了向往。如今小麦终于有机会来到遥远的西域，亲眼去看看那魂牵梦萦的喀纳斯，身未动，心已远。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情呢？小麦选择了层林尽染、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好时节来到北疆。万里晴空之下，大巴车在公路上飞驰，这里坦荡如砥的辽阔出乎小麦的意料，窗外的风景常常几个小时都没有变化，让小麦想起美国的那条寂寞的50号公路，从脚下一直悠然延伸到天边。在寂寞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偶尔会遭遇牛羊等不速之客，任凭司机怎么鸣笛，他们偏要保持绅士的风度，慢慢吞吞地踱步过马路，司机也没了脾气了，只好停车让行，让小麦看了觉得这些动物还真是可爱的紧。

纯粹，让小麦感觉竟然如此的不真实。路过邮局的时候，小麦买下了一张明信片，盖上当地的邮戳，把美好的风景寄给遥远的自己。沿着树木参天，碧草如茵，流水潺潺，让小麦行走的每一步都宛如在画中。雪山、森林、草甸，带着小麦永远无法抗拒的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奔跑。仿佛只有跑起来，听着耳畔呼啸而过的风声，才能让小麦相信这是真实的人间天堂。一路上时晴时雨，走过一片碧绿的草地时，河谷里忽然冒出一大群圆滚滚的绵羊，与笑容明朗的牧羊人攀谈了几句，他的羊群却在一群陌生人的注视下默默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彼时阳光普照，山川万物都笼罩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天空却有些雨丝飘落，青草的叶子上闪烁着露珠，树木更加的清新葱茏。是谁说的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良心呢？回望来时路，前后都是风景，怎么走都是取舍。天空艳阳高照，雨丝洋洋洒洒仍在飘落。小麦走到一片小树林，雨丝渐小一些，就和朋友停下来歇歇脚，地上鼓起一丛一丛的小土包。正在小麦猜想这是不是土拨鼠的杰作时，朋友告诉小麦说，它们是一个个小泉眼儿，把土翻开就会有清泉喷涌而出。这个答案让小麦惊喜万分，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上，确实是时时刻刻都有神奇的事情发生。继续前行，山野越发的荒凉，朝西北方向望去，黑云翻墨未遮山，眼看暴风雨就要到来。但是当小麦穿过一片赤色的草坪，喀纳斯河谷也就近在咫尺了。虽然说天色阴沉，但是这满地的秋色却让小麦倍感亲切，天气也像是翻脸的孩子，悠然又放晴了，所有的人都大舒一口气。在这秋风凛凛、满地艾草的环境里，小麦突然想起了一首诗：八月萧关道，处处黄芦草，不学游侠儿，今夸子六好，从此忧病客，皆共沙尘老。是不是所有的旅人到了西域，看到雪山、衰草、古道、瘦马，心底就会像小麦一样莫名地涌起边塞诗中的苍远之感呢？继续前行，云雾半开，阳光从缝隙中穿透下来，犹如佛光普照。小麦也到达了驻地喀纳斯河谷中的小木屋。时间尚早，于是一行人相约去喀纳斯湖转一转。

巨龙，所以卧龙湾的名字由此得来。只见湖的四周森林茂密，巨石底中流，一座木桥飞架东西。小麦站在桥上，向北望是如镜的卧龙湾，向南望是奔腾的喀纳斯河。在驼颈湾由南东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奔流而去，急弯谷深，水流壮阔，让小麦忍不住一看再看。游玩三湾，时间尚早，小麦决定去爬爬观鱼亭，从高处看一看喀纳斯湖，也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传说中的湖怪呢。相传在很久以前，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曾经途经喀纳斯湖，见到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当下就决定在这里暂住十日休整人马。成吉思汗喝了湖水觉得特别解渴，就问手下将领这是什么水。有一位聪明的将领答道，这是喀纳乌斯，蒙古语就是可汗之水的意思。众将士便齐声答道，这是可汗之水。成吉思汗说，那就把这个湖叫做喀纳乌斯吧。于是在图瓦人的传说里，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成吉思汗驾崩之后，遗体就沉在喀纳斯湖中，图瓦人作为当年成吉思汗的亲兵，就留在喀纳斯湖中，世代守卫王陵。湖怪也就成为保卫成吉思汗王陵不受侵犯的湖圣了。如今小麦站在秀美的观鱼亭上，眺望苍茫的远山，情不自禁地想自由地呼喊，整个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怅然。游览归来，聆听着绵绵的秋雨进入梦境。早上起来的时候，茫茫的草场已经是寒霜浸染，河谷里升腾起飘渺欲仙的青雾，随着晨曦的光亮，薄雾的光影分分秒秒的变换，河谷里偶尔传来几声牛叫声，四周静寂神秘，安静的如同从未有人到访。或许对于喀纳斯来说，我们也是他的匆匆过客吧。乘车离开喀纳斯的时候，昨夜的雨落在了山上，成了雪，让小麦想起那句“青山原不老，为雪白头”。这是一件何其浪漫的事儿呢！喀纳斯之行就这样结束了。在小麦的心中，旅途中所有的疲倦和辛苦都是值得的，而小麦也希望就这样一直不停地走下去，就像赴一个前生之约，直到穿行这世界，一生都不停歇，如同奔腾的喀纳斯河一样，永不畏惧地流淌下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有幸同路。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肩周炎呢，又称五十肩，也就是50岁左右的人非常容易得肩周炎。那么现在年轻的上班族呢，也成了肩周炎高发人群。这个肩周炎发作不仅饱受疼痛之苦，还会影响工作和生活。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拒绝肩周炎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就来说说肩周炎的话题。不管是对您本人还是对您的孩子，也算是做个提醒吧。首先呢，咱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肩周炎，怎么好好的就得了肩周炎了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肩部的肌肉、韧带等等这些软组织就会发生老化，失去弹性和韧性，发生断裂、磨损、出血、粘连，从而呢引起了肩周的慢性无菌性的炎症，导致了肩臂疼痛、肩关节活动受限。还有呢，肩部的各种压伤、拉伤、扭伤等等，会使肩部的肌肉韧带产生断裂出血，也会产生无菌性的炎症。肌肉关节囊挛缩导致了肩部疼痛和运动困难。再一个呢，就是肩关节常年累月的劳作导致了损伤，或者呢是久坐导致的肩部承受的压力超出了肩部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所能够承受的范围，渐渐的肩部肌肉肌腱韧带就会出现多次轻微的断裂和出血，逐渐的呢就形成了肩关节周围软组织的无菌性炎症。最后一个原因呢是肩部着凉，这个会导致肩关节周围的血流变慢，肌肉紧张痉挛，时间长了呢就会产生无菌性炎症，久而久之就会导致肌肉肌腱韧带之间的粘连，肩部的疼痛，活动的受限。那么肩周炎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就是疼痛，这是肩周炎最突出的症状。刚开始的时候啊，会感觉肩臂多处有轻微的疼痛，夜晚疼痛会加重，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发展到持续性的疼痛，尤其是在肩关节旋转啊、上举啊等等这些运动的时候，疼痛会加剧，甚至呢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剧痛。这个时候往往会采取限制上肢运动来缓解疼痛。其次呢，就是活动受限。早期呢，因为肩关节疼痛开始不敢活动肩部，随着肩周粘连的加重，逐渐的呢就变成了全方位的关节活动受限，表现为手不能插到口袋里，不能够扎皮带，不能梳头，不能洗脸，甚至连脱衣服都困难。再有呢，就是怕冷，疼痛的时候这个肩部啊非常的怕冷。那么怎么缓解这些疼痛呢？肩周炎疼痛症状 是比较严重的，治疗呢是要以解除疼痛、预防关节功能障碍为目的。那么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几个小方法。第一个是吊腕法，把患侧前臂悬吊起来，限制患侧上肢的活动，使肩关节得以充分的休息，可以减轻疼痛。第二呢是垫肩法，如果因为疼痛而无法入睡，那么可以用枕头啊垫在疼痛的肩部，使肩部有一个比较宽松舒服的位置。第三个呢是康复操，有些人啊因为肩部疼痛而不敢活动肩部，其实呢适当的做一些康复操，不仅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促进炎症的吸收，还能够保持肩关节的活动度。四呢是摸墙爬高，面对墙壁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上肢向前伸，用指尖做爬墙的动作，由低到高，直到肩臂肌肉有拉伸牵拉的酸疼感，动作呢重复10次。第五个呀是反手摸背，坐着或者站着都可以，用疼痛那一侧的手臂啊去触碰后背，在腰背部上下移动，尽量让手碰到肩胛部，使肩关节啊可以后伸内旋，动作呢也要重复10次。那么肩周炎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要纠正肢体的不良姿势，人在行站坐卧的时候姿势不正确是诱发肩周炎的主要原因之一。肩周炎患者在站立或者坐着的时候，应当挺起胸背，沉肩，下颌内收，保持躯干左右对称，不可以含胸弯腰端肩低头，尤其啊要避免双肩高低不平。其次呢，肩周炎患者在睡觉的时候要选择高矮适中的枕头，枕头的合适高度呢一般是10到15厘米，肩宽体胖脖子长的人枕头啊应该略微的再高一些，尽量采取平卧的睡姿，避免压迫病患处的肩膀。再就是不宜用热水烫洗肩部，洗澡啊可以起到松弛肌肉的作用，但是肩周炎患者呢不适宜用热水洗澡，否则呢会加重肩周肌肉的痉挛，引起严重的疼痛。一般水温呢是以40摄氏度左右为宜，如果不慎出现了肌肉痉挛，那也不用紧张，可以缓慢的拉伸肩关节周围的肌肉，或者呢用手按揉放松。太烫了不行，太凉了也不行，咱们还要尽量的避免肩部受凉，受凉呢会影响肩部的血液循环，使肩关节的营养供应减少。在夏天呢要避开空调和电扇，冬天外出的时候呢要穿比较厚的上衣或者佩戴护肩，晚上睡觉的时候得把被子盖好，以免因为肩部受凉而加重了病情。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也该休息一下了，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云生继续跟您来聊一聊肩周炎的话题。对于肩周炎的疼痛，能不能通过穴位来缓解呢？咱们呢来听听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王文元怎么说？很多人认为西医治病是快的，中医治病是慢的。在王教授来看呢，这种说法未免有些武断。有一些病，中医比西医见效要快得多，尤其是一些疼痛病，就比如说肩周炎，用好一个穴位，基本上5分钟就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有一天呢，他诊室来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性患者，自己说啊，左肩疼了有几个月了。只见这个人身背着一个时尚的挎包，体态丰满，端庄文静，衣着呢也很得体，精心的搭配不禁让医生想起了欧洲的油画，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她知识女性的高贵和优雅。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是看起来呀，面相很年轻，像是30来岁的人，眼角呢有几道浅浅的很不容易被人察觉的皱纹，可以断定这个人一定非常注重保健，善于养生。因为肩膀疼了好几个月，经多家的西医院治疗无效，后来经过朋友介绍找到了王教授这儿。通过问诊得知他的左肩疼啊，没有创伤史，没有明显的劳损，也没有颈椎病，更是没有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初步判定啊是风湿性的疼痛，中医呢叫痹症，冻结肩，肩凝症，西医呢称之为肩关节周围炎，也被称作五十肩。肩周炎发病初期啊，仅为疼痛，病人呢由于疼痛，所以啊就不敢多活动肩部。这样一来呢，更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肩部缺乏运动，很快肩关节周围的筋膜韧带就会发生粘连，最终就导致肩部运动障碍，手臂不能洗脸，不能梳头，不能把手背放到背后，这是很痛苦的。生命在于运动，正常人的手臂如果一个月一动也不动的话，同样也会发生粘连，也能让手臂感到冻结，想动也动不了了。很多骨折患者打上石膏，几个月之后这骨折的地方长好了，但是关节呢却不能动了。病人自述说啊，也确实有过受寒史，大概几个月之前吧，他洗完头啊，用这个吸尘器清理房间，出了点汗，又到楼下去晒衣服，这深秋的风啊已经出现凉意了，已经具备了折伤人身体的能量，尤其是在人出汗的时候，全身的毛孔张开，风寒更容易侵入体内，所以这个时候是避寒的关键时刻。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早晨醒来就发现自己的肩部已经开始疼了，好在他健康意识很强，没有等到关节粘连的地步再来求医问诊。王教授在病人的腿上啊开始点穴施术，他是左肩疼，所以王教授呢在他的右腿上交叉取穴，在足三里下 1.5 寸左右找到了中平穴，然后施点穴的手法。王教授一手摁下去，他就觉得很疼，而且啊左侧同样的部位他感觉却不是很疼。王教授跟他说啊，疼就疼吧，咱们这不是治病吗？保健按摩那倒是舒服，但是它治不了病啊。这个穴位啊特别的疼，说明这里边和你疼痛的肩部是有关系的，是你的敏感点，这里呢就是疏通你肩部经络的按钮，这里要是不疼了，那肩膀也就不疼了。为了缓和气氛，让他轻轻松松的能够接受治疗，王教授还跟他开玩笑说，遇到我呀算你幸运了，不是每个大夫可都知道这个穴位啊。随后王教授的右手拇指在他的中平穴处按压点刺旋转，他知道他这个腿啊很疼，看他皱着眉头的样子就知道他是在强忍着痛苦悲怆和无奈，但是王教授依然没有手软呐。几分钟之后，王教授停止了手部的操作，让这位女士呢活动一下左肩，她忽然大叫一声说，哎呀好了，她不疼了。王教授看着她满是问号和惊讶的脸呢，得意的笑了笑。不会针灸点穴按摩的朋友呢，也可以用敲打捶打的方式来操作，效果来得很快。
有很多朋友啊都担心啊找不准穴位，关键呢是要在中平穴区域找到痛点和敏感点，哪个最痛就敲哪儿。需要指出的是啊，如果肩周炎发展到关节粘连的程度了，那就不是一次可以治好的了，除了必要的治疗，自己有针对性的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个时候啊，千万别性急，把这个患侧的肢体抬起，手掌贴在墙上，另一只手压在患侧肩与臂交接的地方，由轻到重，一点一点的，一次一次的用身体的力量下压肩部，然后呢把身体侧过来，也是这样做，每天做几分钟，一到三个月，肩臂的功能就能够慢慢的恢复正常。关节粘连呢是力学问题，发展到这个地步，那就不能光靠药物和手法了。这样做呢，可以用最小的痛苦换来最大的成果。分享了肩周炎的预防和治疗的话题，咱们这一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同一时段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暮雨，岿然不动。我愿这世上的一切都是自自然然，诚实坦白，按自己的意愿生长，万不要为了取悦于谁，拗着自己的本意，扭曲变形。这些优美的文字，深沉的感悟，便是出自著名作家张抗抗的首部深情散文精选集《回忆找到我》。在这本书中，张抗抗用优美生动的文笔写尽人间真情，回忆中的那些美好与温馨，美丽与哀愁，感动与欣慰，纷至沓来。生命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拥有回忆，而是回忆在岁月里能时时找到自己。说到回忆，除了个人成长史和伴随成长的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乡情。张抗抗在这本书中不止一次回顾了自己在北大荒的经历，这是他的个人记忆，也是一代人的记忆。在张抗抗的记忆里，北大荒一直是他岁月长河里最难忘的生命原乡。这里不仅有他青春的异动，还珍藏着他许多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尽管时光走远，但作家对这块原乡的眷恋依然深情而饱满。他穿过漫漫的时空隧道，以细腻婉约的笔触写下了18岁卷入时代洪流，在青春躁动中不慎丢失心爱笔记本的那份怅然，也记录下了19岁离开出生地杭州，走向遥远而寒冷的北大荒的无比忐忑。同时更以细致传神的笔墨，情深意长地回顾了在外漂泊时的恋乡情节，追忆着与亲人爱人和友人之间的动人往事和情谊。回溯故乡，却与记忆中的样子相隔甚远，就有久别重逢，就是拨云见雾。这些情意绵绵的往事，一桩桩一件件皆被翻检出来，在作家重温昔日美好的同时，也以真挚朴实的情怀扣动着我们的心弦。虽然在北大荒度过了艰苦的青春岁月，但作家对此却始终充满着一份感激，因为那段不平凡的经历既积淀出他人生的通达和思想上的成熟，在文学上也赋予了他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作家心中，北大荒就是最美的地方。书中他深情地写道，那种真切天然朴实无华的美，常常在梦中和遐思中将我完完全全地笼罩包容，并与我的身心融为一体。正是对生命原乡的依恋与敬重，让这本散文集深深烙下了北大荒的印记。茫茫荒原，皑皑白雪，凄凄冷雨，大自然的凋零和残酷在这里集中汇集，然而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却也让温暖的人性在这里潜滋暗长。作家一语双关地写道，我们像一群新时代的游牧民族，一群永无归宿的浪漫移民。北大荒的风云，北大荒的悲壮，曾是浇灌我们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我自己的笔永不可能穷尽它。除了描绘北大荒的深沉博大和粗犷多情，作家还以肆意汪洋的笔调，把记忆的缰绳牵引到自己的家庭。他写母亲用温柔和聪慧引领着作家走进了文学的殿堂，朴实的文字，动情的表白，将柔柔的母爱尽显笔端。此外，在他的笔下还处处洋溢着体贴入微的夫妻之爱。书中写到他的丈夫，知名学者《狼图腾》一书的作者江荣，每年生日时都会给他送花，而且江荣天生热爱小动物和植物，于是阳台上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慢慢的，张抗抗就悟出写作时留着虎性，而做女人猫为虎师，还是猫一样的温柔为好。作者回忆，有一次眼看快过生日，丈夫却出差了，她本以为这一年没有花了，却不想丈夫在临走前往冰箱里藏了一束鲜花，还将一枝花放在桌子上当作引子。先生居然能想到冰箱保鲜，还特意将桌上单插一枝作为引子，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惊讶之

至于又是一次被深深打动，我的节日不再孤独，它属于我们两个人。著名作家汪兆谦在评价张抗抗这本散文集《回忆找到我》时曾说，这是一部目光深邃、胸襟豁达、灵魂高贵、文风优雅的好书，同时对当前急需理论批评更新和指导的散文创作实践提供一个足资借鉴的好文本。更可贵的是，张抗抗的散文具有中国文学中的诗词境界与东方哲学形成的默契和呼应，而且呈现了中国文人特有的高贵品质和优雅的情怀。散文集《回忆找到我》回溯着作家的青春成长，感怀着世间的至美真情，这些美好而难忘的记忆不仅让作家找回了自我，也让那份美好镌刻在生命的长河里，烙印在时代的风云里，永不老去。愿你会在作家张抗抗的这本《回忆找到我》的散文集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往事。

潮起潮落都是我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人们常说开卷有益，的确是这样。当你打开绚丽多彩的图书，你就走进了知识的大门，你便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动人的小说，美妙的诗歌，感人的童话，精美的散文，都会让你难以忘怀，给你无穷的欢乐。书不仅是知识的宝库，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它能教我们怎样作文，怎样做人。在我们孤单时，它像大朋友一样安慰你。中国古时候有一位文学家说过，读一本好书就仿佛和一位高尚的人谈话。有疑难时，他会给我们解答，遇到困难时，他会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那么在什么样的心境下读书的质量是最高的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人无闲心莫读书。今天就让我们在陈颂无声的演播中去细细品读这篇文章。
2: 书要到了不必要读的时候，才真的读出意思来。仿佛是苏东坡说过，人生有所谓的三闲，晨起、病中和雨天，这三个闲暇时间正好读书。我觉得读书要有一股子闲的韵味，因为闷头闷脑、鸡翅白脸的生活是只适合阅读商务速成或恋爱指南之类的东西的。这么多年来，大家都在主张读书有用，把读书看作是人生晋级的台阶，看作是博取功名利禄的正途。贾宝玉就曾表明心志，拒绝读经济有用之书，这是对这种利字当头的读书观的反抗。什么颜如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但凡劝学，无非权谋机变的辩题。至今日，老师和家长也是用特有的有用说来激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好好读书，将来如何如何。于是一个爱阅读的孩子就慢慢变成不爱读书的青年，一个爱读书的学者也逐渐成了只看专业书的工匠。有用的书大卖，无用的闲书、人文读物和性情著作，出版社不愿问津。会计师、律师、考研、出国、教辅类的有用之书占据图书市场的三分之二。所谓读书要闲，就是说不要太把读书利益化。我认为得把阅读从正襟危坐的考试情境中拯救出来，从急功近利的进

0: 生情绪中拯救出来。遇到一本书，乃是遇到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而不一定就带来新的人生。面容的宽和，而不是蝇营狗苟的焦虑。看星空白云的闲适，而不是皱眉凝目急匆匆的脚步，才是读书带给我们的韵味。在好几年以前，三联书店转为24小时营业。初秋周末，冷风里，我缩头缩脑地走进书店，看到从2楼到1楼的转角楼梯上面，一排排坐着读书的孩子，他们认真的样子和忽然笑出声的面容，突然之间让我觉得很感慨，很充实。他们偷闲来此，享受匆忙日子里一时半会儿的离开，读书而无作业之痛，读书而无作文之约，读书而无发财之梦。读书，读闲书，闲读书，不是为了享乐人生，也不是为了濡染风度，就是读读书而已。这个时候，书里的妙处才向你显露出来。西去雪如花，今来花如雪，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惜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把人生的情感做了冷静、温馨而悲悯的闭上关，无尽的凄怆和曾经的绝望，上升的快乐以及坠落的沮丧，仿佛烛照寰宇，清明里面隐含淹没，荒凉里面纵横豪情。书把万千的世态都化作了微雨燕飞、落花闭门的宁静画面。要读书，就要有一种拿得起也放得下、心无挂碍的闲心。简单说，读书之闲心，就是敢于将一切苦难和幸福都付之于微微一笑的勇气和果断。眼下，动辄讲读书之有助于发展和进步，读书之有功于企业和个人，读书之有得于管理和商务，把读书说成竞争的道理，这当然没啥不可。把读书看作涉世的睿智，也自有根由。只不过，除此之外，那份了悟生命之短促而后观世事之生动的闲心，却不能遮蔽。人无闲心莫读书。市场上热销的某某指南、某某大全、某某秘籍、某某必读，让你天天忙东忙西，一路高歌。古人说，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每天忙忙碌碌，仿佛可以永生世上，也就不知老之将至。这短短的人生和长长的磨难，别那么着急着走下来，多从历史的角度想想过去，多从宽容的角度看看未来。这份闲心，正是读书读世界、读书读自己的根基。
1: 钢筋莫读书，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就可以找到一凡了。这里是阅读时间，一凡和你相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

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

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亮，叫什么呢？丑干儿。这瞬间呀、啥幻想都没有了。倒也难怪，他那个皮呀、长得是丑，可你说人家春剑干儿多好听的名字，比丑干还光滑一些。那四川人起个名字叫什么？啪啪干儿，这还不要紧，好些人呢都不知道这个啪字儿，都念粑粑干儿。哎，你看啪跟粑很接近吧，也很像吧。哎，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名字呀听起来不觉得像什么柑橘类的这个水果，反而呢有点像肥料了。这都还好，好歹呀还是生菜生果子，起名思维呢还没有太脱离这个自然规律。人哈，你真的你

炒叶子啊，叫做豌豆颠儿啊，豌豆尖儿，哎，本地人是这么叫的。中段呢炒个青叶子，最后的这个杆儿呢，哎，人自然而然就炒个耗子打洞了。小粒豆豉一炒一拌，哎，好些都钻进这空心菜的杆儿里了，可不就是小黑老鼠打洞洞吗？那个年代的老四川人呢，节俭归节俭，但是啊，人家一样能吃出花样来。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李伯清老师啊，这个青椒扁茄子，非要把这个茄子爸爸啊，就是这个末尾的那一夹儿，哎，切进去，哎，人才香，是不是？还有乐山辣子鸡，这肉少归肉少啊，把剩下的这个干辣椒，哎，打包带回去，打成这个辣椒面，然后去拌个菜什么的，也非常的舒服。也正是因为这四川人爱吃会吃，专在吃上发明创造，所以呢好多菜名也只有四川有啊。鱼香肉丝没有鱼，对吧，非要叫鱼香。荔枝腰花没有水果，偏叫荔枝。怪味鸡丝听起来装妖作怪的，实际上人川菜真有着怪味这种专门的味型，也只有四川人吃辣子能够吃出鱼鲜气荔枝香来。当然这川菜呢，把食材调料与火候搭配的味型连同人的味觉层次都琢磨透了。论过日子，四川人呢确实有点这种幽默细胞在身上啊，毕竟这是一片出了很多孝心的土地。小时候人寒暑假，人家电视上呢是西游记新白娘子啊，只有这个本地的四川的人放的是什么呢，这个傻儿师长。这四川人的这个幽默感呢也体现在饭桌上，嫌藕蒸肉不够响亮，叫他打老虎，虎藕的是棍儿，猪肉的是虎，哎，这就构成了这个打老虎的这么一个形象的名字。还有这个虾须牛肉根本没有虾须，只是极细的牛肉丝儿拌了一些红油，就算是开了一个小玩笑，虽然我个人觉得也没什么好笑。还有寻常豆腐吃腻了，是不是咱要吃点鲜花豆腐，可是鲜花豆腐里面没有菜呀。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豆腐猪肉鸡肉打成那种馅儿啊，然后捏成这种丸子，拿菜叶之类的一朵鲜花镶在这个丸子上，朵朵盛开，人家拿这个讨吉利的。当然这种癖好呢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啊，一个干牛肉灵机一动，啪嚓就叫张飞牛肉了，立刻是卖火全国。比如说这个郭沫若老师写小时候吃乐山白斩鸡写的是口水津津，文章传到80年代，一个小饭馆老板看了，就把自己独创的新版白斩鸡叫做口水鸡。哎，这一到吃上啊，这四川人个个都是文曲星啊，连一盘最平常的菜都有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幸福。所以这川菜的名字呀，五花八门的。哎，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去本地玩一玩，看看这四川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神奇的川菜名儿啊，你都知道哪些神奇的川菜名儿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关注，来互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厨神要收关门弟子啦。
0: 厨神？真的假的？我去看一看啊。
1: 样聊不如食聊，我做的饭不仅美味还很健康，单身的可以带来桃花运，有家的可以让家人更加健康，搞事业的可以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做生意的那更是腰缠万贯荣华富贵。
0: 一个厨子有这么些能耐吗？
1: 小伙子，你可不要小看我哟，我是皇帝的御厨的师傅，人称厨神。
0: 御厨是你徒弟？
1: 对呀，当年要不是跟我学艺，他不可能被选入宫。我的徒弟遍布大江南北，不是御厨也是宰相大臣的厨子，非富即贵。
0: 那您为什么没有在那些地方工作呢，跑到这小小的乌龙镇里摆摊呢？
1: 啊，我这个人呢淡泊名利，喜欢自由，不愿意被深宫大院束缚，就喜欢到处游走，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的感觉比给皇帝做菜更有成就感。
0: 哎呦，这不愧是厨神啊，这境界果然是高。
1: 可惜啊，我年事已高了，一身本领带进棺材太可惜了，所以呢还是希望能够收徒弟，传授我的厨艺。
0: 厨神师傅啊，我刚才听说你要收这个什么关门弟子，您这真打算退隐江湖了吗？
1: 对，我只打算收最后一个徒弟了。
0: 那您为啥不在京城收徒弟，跑到这小镇上来呢？
1: 哎呀，这也是因为我的名气太大了，在大地方放出消息，来的人会把我的门槛都踩破的，很多皇亲国戚也要给我介绍弟子，收谁的都不好，容易得罪人。所以啊，我干脆就到这偏远清静的地方，找一个诚心学艺的徒弟。
0: 哦，这个样子。那厨神师傅，您看我怎么样啊？
1: 你想拜我为师吗？
0: 听君一席话，真是醍醐灌顶。师傅，请受弟子一拜。
1: 使不得，使不得，小伙子快快起，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当我徒弟的哟。
0: 师傅，你就说，您有什么要求？
1: 首先，家中要有三亩良田以上。
0: 这是为啥呀？
1: 因为呀，我需要的食材必须要自己种。
0: 啊，那正好，我家有田呢。
1: 为了更好的教学，从培育食材一直到做成一道菜，都需要手把手的教，这啊都需要花时间，所以呢要包吃包住。
0: 没问题，我家后院还有空房间。师傅，那学费是怎么收呢？
1: 啊。我呢只是为了传授厨艺，不为赚钱，学艺免费。
0: 免费呀？哎呦，这师傅真是品格高尚，徒儿一定不辜负您的教导。
1: 阿牛，我的西湖龙井泡好了吗？
0: 啊，泡好了师傅，请喝茶。
1: 嗯，不错。
0: 师傅，您什么时候打算教我做菜呢？
1: 不急不急，身后的内功需要时间的沉淀。
0: 师傅，我都按您的要求都种了一年的菜了，这还不能开始吗？
1: 今天就会开始的。
0: 太好了，那咱们先做哪道菜呀？
1: 不是做，是开始吃别人做的菜。
0: 嗯，
1: 这乌龙镇哪家酒家的菜好吃呢？
0: 我想想啊，悦来酒家不错，兴隆酒家也不错，来福酒家呢也还行。
1: 好，那咱们今天呀就去吃悦来酒家。
0: 师傅，这是为啥呀？
1: 咱们呀不光要自己埋头研究食材，还要吸收百家之长。有句话说得好，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菜吃百遍，厨艺大变。咱们呀，要从其他大厨那儿学习一些精华，加上自己所学，融会贯通，更上一层楼。
0: 嗯，有道理，还是师父有见地。
1: 那咱们走吧。
0: 师父，这几道菜呀，都是悦来酒家的名菜。
1: 嗯，不错不错，不过呀，还没有达到完美。
0: 那以师父之见，这些菜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呢？
1: 首先啊，这个菜的名字就太普通了。要不是说你点的人多，我一看名字呀，哎，我都不会点它。
0: 那这道菜应该取什么名字好呢？
1: 我来启发一下你吧。你看这道菜里都有什么食材呢？
0: 有鱼。
1: 还有呢？
0: 有葱，有番茄，有玉米。
1: 菜品好不好，讲究色香味俱全。首先呀，从视觉上来看，这道菜有青，有红，有黄。那咱们呀，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设计菜名。红代表什么呀？
0: 喜庆。
1: 所以呀，这道菜可以叫做鸿运当头，财运长青。
0: 哦呦，师傅不愧是厨神呐，佩服。
1: 还可以从食材本身取名字。你看这道菜主食材是什么呀？
0: 是鱼。
1: 那你觉得怎么叫好听又吉利呢？
0: 叫锦鲤跃龙门。
1: 如此可教也。好，为师呢能有你这样聪明悟性高的徒弟，真是幸运啊。小二，来，再来一坛女儿红，必须得庆祝一下。
0: 师父，刚才咱们已经喝过一坛了，我也喝不下了。
1: 我跟你说呀，喝到微醺的状态可以让你学得更通透哦。
0: 师父，我早就过了那个微醺的状态了，我现在呀都有点想吐了。
1: 徒儿，今天咱们该去哪家吃了？
0: 师父，咱们已经把乌龙镇上的酒家都吃遍了，再吃就只能去隔壁镇上了。
1: 那咱们就去隔壁镇上，吃遍天下都不怕。
0: 师父，您不怕我怕呀？我为了这学习，我家的房子我都变卖了，现在呢我只能租房度日。
1: 没有付出哪来的收获呀？当你吃到100家的时候，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创意呀是源源不断的。
0: 师父，我怕我还没打通这个任督二脉，我就已经被地下钱庄把腿打断了。
1: 啊，你怎么会去找地下钱庄借钱呢？
0: 因为咱们顿顿都在各个酒家吃饭喝酒，您又迟迟不教我，我也没办法去赚钱，钱都花光了，所以
1: 钱就都花光了。
0: 嗯，
1: 你早说呀，咱们可以等你赚了钱再去吃嘛。这样吧，今天呀咱们就先不出去吃饭了，我呢亲自下厨。
0: 哎呦，终于可以看到厨神的风范了。
1: 你呢先去厨房准备一些菜啊，然后呢把它洗好，我先去屋里练一下内功，你准备好了再来叫我吧。
0: 是，师父。师父，师父，菜都准备好了。哎，师父人呢？师父，师父，不是，师父怎么不在了？师父呢？
1: 36计走为上策，我得去下个地方收徒弟啦。
0: 对于川菜名，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啊，在四川呢，不只是菜谱中的菜名啊名字比较古怪，这蔬菜的叫法呢也跟国内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在四川，这空心菜呢叫腾腾菜，哎，包括这个牛皮菜知道是什么呢？啊，君达菜。还有这个地瓜叶叫什么？叫红烧颠颠，不知火叫丑橘，等等等等。哎，所以啊，在四川你吃到的东西，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名字真的会让你意想不到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节目最后，也希望大家天天能够吃到美食， 吃得好，玩得好。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

0: 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又怎么搞的？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7: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6: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8: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0: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磨蹭作为令家长们困惑和头痛不已的问题，也许没有之一。有的父母说孩子早上起来磨蹭，有的说孩子晚上洗漱磨蹭，有的说孩子写作业磨蹭，也有的是贪玩的时候磨蹭。而孩子磨蹭真的就这么糟糕吗？本期节目，爱佳将会刷新你对磨蹭的定义，重新认识孩子的磨蹭。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儿科医生和科学家已经发现，孩子是有自己的生理节律的。具体如下，2岁半以前的孩子完全没有时间这个概念，他们完全活在当下，没有过去的回忆，也没有未来的焦虑。到了2岁半，孩子对时间、先后这些词才有了初步的认识。2岁半到3岁，孩子的时间观念飞速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能分得清了。4岁的孩子能够描述出在幼儿园里干了些什么，但还不能具体说出在什么时间干了什么事，这一点孩子要到5岁才能做到。6岁的孩子更进一步，开始喜欢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但对于类似于半小时、20分钟之内的时间到底有多长，他们没什么感觉。7岁的孩子已经能够分得清时间了，却是他们最磨蹭的时候。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其实还没有接受在特定时间做特定事情的节奏，所以磨蹭其实是孩子的必经阶段。只有当他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一步感受时间，感受按时做事情的规律，才能真正成长起来。做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长成情商超高、人见人爱的人。其实如果尊重孩子的生长节律，他是完全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的。但如果你越俎代庖，强行阻断他自己对时间的感受，后果不堪设想。经常被人催促的孩子有可能长成2种极端性人格。第一，过分依赖型。比如催做作业这件事情，如果孩子在一边做，家长在一边指手画脚，其实孩子会非常紧张，作业越做越慢，最终你不

得不亲自上阵直接帮他做，或者是手把手教他怎么做出来。结果是什么？孩子该不会的还是不会，而且还会变成非常依赖你。你想让他赶快学会你会的东西，结果最后他连你的水平都超不过。第二，极度反叛型。想想如果你每天耳边听到的都是这样的咒语，起床，快起床，去洗脸，去刷牙，记得梳头，这是鞋子，这是衣服，你有没有在听？你就穿成这样出门吗？每天都是唐僧念经一样在你耳边叨叨，会让人极度反感。已经有研究证明，如果你的孩子本来性格就强，容易在催促中变得易怒易烦躁，耐性差，根本听不进别人劝。法国儿童精神专家克里斯汀·弗拉维尼说，依赖性人格的孩子因为无法达到父母的要求而感觉自己是坏孩子，失去自信，而反叛性人格的孩子却只会越来越无视父母，变得自私冷漠。这两种孩子都毫无例外地丧失了自我。其实艾佳读高中的时候就认识几个公认很磨蹭的同学，其中一个男孩子每次交作文都要被老师吐槽，你能不能写快一点，每一次都是蹭到第二节课上课铃响才交作文。他不仅平时写作文慢，考试的时候也慢，不管考什么他总要等到老师过来收卷了才肯交。好几次监考老师都威胁他，再不交就取消成绩了，但是每次考试他都在全班前三之列。高考的时候他没磨蹭，准时交卷，最后去了复旦大学。我这位同学从小做事就很磨蹭，吃饭也慢，起床也慢，做作业也慢，跟现在的孩子没什么区别。每次问他考试的秘诀，他都是这么说的，慢慢想嘛，急着做题没用的，想想老师为什么这么出题，再做同样的题不就快了吗？很多家长都会催促孩子做事，是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孩子拖拖拉拉，总是赶不上别人的脚步，孩子学东西慢还怎么跟人家竞争。其实我们真错了。比如做题目，有时候也许孩子真的做得很慢，但正因为慢慢思考才能让他对题目了解得更加深一点。孩子磨不磨蹭跟他是否聪明，是否学习好没有必然联系，慢其实才是最快的方法，磨蹭其实能够很有效率。有位爸爸去接儿子放学，在学校门口等了半个小时还没见人，心里已经火冒三丈了，这孩子怎么连放个学都这么磨叽。他围着校园兜了一圈，终于在学校一个小工地上发现了儿子，他正在全神贯注。

桩机工作的原理。结果他爸爸哑口无言，哦，这孩子磨蹭原来也是有原因的。孩子和家长看似并肩同行，但其实是在不同的轨道运行，各有各的去路。家长出面干涉，其实会跟孩子撞车，这就容易出事。我一个同事的姐夫就是懂得尊重孩子磨蹭的爸爸。他是德国人，家庭管理有板有眼，几点上床，几点吃饭，要怎么接待客人都规定好了。孩子磨磨蹭蹭误了点儿做事，他也不担心，直接让他们在房间里自己反省，直到孩子们自己认识到错误了才把他们放出来。他有一个观点，孩子该守的规矩在两岁以前就要学会，如果因为拖拉浪费了时间，后果让他们自己承担，该惩罚的绝不能含糊。但他非常宽容孩子们一些必要的磨蹭，比如大女儿吃饭就很慢，他认为吃饭就应该细嚼慢咽享受食物，不用那么急急忙忙的吞咽。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也没见他快手过，学画画的时候老师跟他父母反映说这孩子手脚比较慢，不过呢他画出来的东西还是很特别，可能正因为他慢，所以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美吧。直到今天，这位德国姐夫依然遵守自己的教育理念，孩子把该守的规矩守了就行，至于做事快还是慢

完好。心急火燎做事情的孩子，很难想象他们能够静下心来发展一种兴趣，而慢吞吞的孩子反倒能够自得其乐。不用为孩子的磨蹭焦虑，应该庆幸的是，在这个大家都习惯奔跑的世界，你的孩子还能保持一点走路的悠闲。

0: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艾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西红柿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元素，而且味道酸甜，能够帮助孩子开胃和补充营养。根据统计，进食西红柿可以提高孩子的免疫力。节目的下半时段，艾佳就来和您分享除了国菜番茄炒蛋以外的几款番茄新菜式。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研究发现，连续两周摄取低含量类胡萝卜素食物后，人体免疫功能明显降低，而连续两周摄取西红柿之后，体内西红柿红素会明显增加，同时 T 淋巴细胞的免疫功能得到增强。人类免疫缺乏病毒阳性的宝宝，血液中的西红柿红素成分比健康的孩子明显偏低。此外，研究还发现，食物当中常有西红柿的孩子，由腹泻而引起的死亡率会减少45%，其发烧导致的死亡率也大大降低，还能有效减少咳嗽、呼吸道感染、麻疹等疾病的发生。分析认为，西红柿内含有可产生维生素 A 的类胡萝卜素，而以往研究证明，补充维生素 A 确实能够有效降低腹泻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并使麻疹病人腹泻期缩短。因此，进食西红柿能够为孩子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元素，还能有效地预防疾病。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

孩子有腹泻、胃寒等症状的时候，不适合吃生西红柿，熟的最好也少吃，以免加重孩子的病情。下面哀家就来介绍几道番茄新菜式。第一道是番茄牛肉，酸甜的酱汁与红软香滑的牛肉混合在一起，拌着米饭吃，简直就是人间极致的美味。材料有腌牛肉，牛肉400克，玉米粉、食用油1茶勺，盐大概是1/4茶勺，酱汁番茄汁2勺，酱油2勺，白砂糖2勺，芝麻油1/2茶勺，胡椒粉少许，还有大番茄4个，食用油3勺，生姜2片，大蒜1瓣，料酒1勺，玉米粉1/2勺，与1勺水混合。将材料切好，开始腌牛肉，加入玉米粉、油和盐腌1个小时。将酱汁调料混合在一个碗中，在大火热锅倒入1勺油，待油热之后倒入牛肉，转中火炒1分钟，至8成熟盛出，然后中火热锅再加1勺油，倒入姜片、蒜末、香葱炒香，大约10秒，倒入切好的番茄，将调好的酱汁倒入锅中翻炒混合，最后加入牛肉，大火翻炒约20秒，转中火，将剩下的香葱和玉米粉混合物倒入，使酱汁变浓稠，煮15秒即可。下一道是番茄豆腐，材料有嫩豆腐或油豆腐450克，番茄5个，番茄酱1勺，盐1茶勺，白砂糖1茶勺，水300毫升。准备好材料，将番茄洗净切块，油豆腐和番茄一起倒入锅中，加入1勺番茄酱、白砂糖，加水，中火煮10分钟，至番茄熟透，汤汁变浓盛出，撒上葱花，就可以搭配米饭来享用了。第三道是番茄菜花，材料有中等大小的花菜1颗，番茄1个，蒜瓣2个，大葱2条，食用油1勺，番茄酱2勺，盐1茶勺。将花菜切小块，在沸水当中煮2分钟，盛出淋干水，将番茄切成小方块，香葱切段，大蒜切碎，锅中加入1勺食用油、大蒜，大火炒香，再加入番茄汁混合，倒入花菜和番茄翻炒1分钟，倒入葱段，加盐混合在一起，再翻炒均匀，然后就可以出锅了。带着新鲜番茄酸味的花菜更加可口又下饭。最后一道是番茄鸡蛋杯，材料有番茄6个，橄榄油2茶勺，盐和胡椒粉适量，鸡蛋6个，芝士50克，欧芹1勺，做点缀。烤箱预热至180度，番茄洗净切开顶部，将中间挖出，可用来煮汤。将番茄放在麦芬烤盘中，中间滴一滴油，撒上胡椒粉和盐，烤15分钟。取出之后打入鸡蛋，再烤12到15分钟，至鸡蛋定型，在每个鸡蛋上撒上芝士条，再烤2分钟，最后从烤箱中取出，静置2分钟，撒上欧芹做点缀即可。这样一个鸡蛋番茄杯，操作简单，营养丰富，吃起来也很方便，小朋友看到一定是两眼冒桃心，喜欢得不得了的。我是开心宝妈爱家，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凉风拂过炎热的地面，月光倾洒漆黑的夜晚，车流人海汇聚成这一座熟悉的城市，擦肩而过的竟是陌生的面孔。你会看见每一个孤独又努力的人。毛不易，城市傍晚。城市

一个人下班走路回家，偶尔会充满失落、迷茫，再带着些许的遗憾。如果能早一点遇见，或许这座城市会更加温暖。城市傍晚，希望你能感受不一样的城市烟火。

也许青春在现在的你看来已经是早已逝去，甚至在记忆当中都已经褪色的韶华，又或许青春一直藏在你心中的某一个角落，像年少时偷偷塞在抽屉里的情书，可以被遗忘，但永远也不会老去。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

有一些十分细腻的文字是平平淡淡时间的缩影。这首歌能够打动我，是因为它打开了很多尘封的记忆，好像稚气未脱的我们依旧踩着斑驳的光影，跳跃在青春这一条不归路。有趣的是，尽管常常时过境迁，可是谁也不愿意迷途知返。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好像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幸福，是甜蜜，是酸涩，还是青春中张扬的爱恨纠缠，又或者是旁若无人的大声喊的我爱你，是一分一秒都黏在一起的舍不得分离，永邦爱在离别时。

爱情可能还是一分钟当做一个小时来拥抱一起。我一直觉得纯粹的爱情可能真的只有一次，我也一直想再遇到那一个人，跟他说那时我们的分离是因为太年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6: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5: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6: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

0: 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0: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0: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

0: 证，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4.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

0: 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2: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3: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4: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5: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6: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用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5: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7: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 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

0: 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3: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1: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0: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1: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0: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 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

0: 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2: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1: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2: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2日，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

安排当前重点工作。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会议，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水口镇吕兴村党支部书记吕天祥换届起新城，实干兴家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22日，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狠抓稳增长，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扎实开展企业走访纾困，多措并举深挖消费潜力，全力冲刺双过半。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因地因时开展抢收抢种，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要深入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排查整治煤矿、危化、道路交通、消防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要常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下气力攻坚信访积案，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强化高压震慑，深化以案促改促治，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要用心用情解决好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上，王斌、李军申、张明军、李健、江刚、伊丽娜、赵亚鹏、李继等领导汇报了各自分管工作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本台记者李健报道。6月22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和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审议有关文件，部署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委副书记王斌、市领导张明军、江刚、刘洪刚、梁宁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治效和131工作布局，一体推进法治滨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要持续深化法治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纵深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完善案件检查评价机制，提高司法办案质量和效率，扎实开展法律七进活动，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责任担当，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加强司法干部教育培养和实践锻炼，着力锻造高水平专业化法治工作队伍。本台记者王雪、李喜报道。6月20日至21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副市长伊丽娜分别到滨州凯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山街美食城、中石化东关加油站、新民镇政府等地，督导检查企业生产运营安全、大气污染治理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李军申、李健、伊丽娜要求各相关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保障治污设施稳定运行，规范危化品存放及日常巡检，及时排查整改隐患，严守安全环保底线。各镇街道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统筹抓好辖区安全生产监管、大气污染巡查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通讯畅通。

0: 物资到位，信息畅通，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筑牢辖区安全环保屏障。各相关部门要压实行业监管责任，抓实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强化餐饮食材管控，消防隐患排查，规范消费市场秩序，维护社会治安。要紧盯汛期地质灾害洪涝风险，常态化开展点位巡查，完善避险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工程建设领域作为劳动用工密集型领域，一直是欠薪问题的高发区。滨州市将工程建设领域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纳入一领域一实事重点民生治理项目，集中力量破解欠薪痛点，全力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今年以来，市人社局梳理近年来工程建设领域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高频线索进行分析，归纳出七类容易引发欠薪的重点问题隐患，召集住建局、水利局、交运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研究对策。同时，依托政府主导、人社统筹、行业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负责的四级联动治理机制，结合实际，统筹制定了工程建设领域关于进一步加强治理欠薪工作的措施，全方位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欠薪治理工作体系。措施针对人社力量单一、化解欠薪问题周期较长的问题，建立了人社加部门联动治理措施，发改、财政、住建、水利等30多个部门和镇街道，明确了治欠机构，有效提升了化解时效和质效。针对工资专户设而不用、农民工维权无依据的问题，建立了人社加银行监管机制，联合金融监管支局定期分析专户运行情况，对异常情况及时向银行发函提醒限制，倒逼企业严格落实专户专用、专款专用制度。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源头资金短缺、违法分包等导致的欠薪问题，制定了滨州市打好治理欠薪攻坚战工作实施方案，分阶段对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保证金缴存、工资专用账户运行、总承包代发等8项制度开展全覆盖排查，建立一隐患一专员整改机制，整改完成一件消耗一件，确保隐患问题全部清零。针对个别企业通过转移资产、推诿扯皮等形式逃避法律责任的问题，联合公安、法院、行政审批局等部门依法打击，完善欠薪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将存在恶意欠薪行为的企业纳入信用黑名单，依法限制其招投标、融资信贷、市场准入等经营活动，大幅提高企业违法欠薪成本。2026年上半年，滨州市闭环处置各类劳资矛盾线索189条，累计为141名劳动者兑付工资190余万元，时效内办结率100%，涉薪纠纷线索总量较2025年同期下降 32.51%， 欠薪增量得到有效遏制，真正做到了把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这件实事办实、好事办好，不断增强农民工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水口镇吕兴村党支部书记吕天祥换届起新城实干兴家园。本台记者李喜、李健报道。新班子、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今年2月，水口镇吕兴村顺利完成村级组织换届，吕天祥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全员到岗履职。履职以来，吕天祥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凝心聚力、务实笃行，以党建为引领，扎实推进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保障和乡村产业发展，全村各项工作稳步提质、落地见效。履新以来，吕兴村两委班子聚焦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民情收集和矛盾纠纷调处，切实把问题化解在基层一线，针对村内环境卫生短板，班子精准开展村容村貌精细化整治，持续清理村内乱堆乱放，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共建，乡村人居环境面貌持续改善。水口镇吕兴村村民田麦玲：
1: 这新班子也对这环境卫生呀，对这民事纠纷呀，都处理得很及时，就这周边这环境卫生也处理得好，就这谁啊的有个不接不到吃，这些咱都给你都及时处理了，那我是群众都很满意。
0: 吕兴村始终坚持民生为本，精准落实各类惠农救助政策，常态化摸排关爱困难群众，扎实做好兜底保障工作，持续优化村级便民服务，简化办事流程，推行代办帮办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日常办事难题，不断提升村民获得感与幸福感，积极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发展路子，稳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水口镇吕兴村党支部书记吕天祥：
2: 我们村有着良好的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多年来奏出了以苹果种植、露天食材为指导的特色产业路子。目前全村有成年果园7笔亩，村集体游园15亩，预计明年就能大量瓜果。我上任以来，带领群众新建果园50亩，散户栽植54亩，成活率稳定在99%以上，产业基础更加扎实。在改善群众生活生产条件上，我们真扎实干，全力攻坚。人居环境方面，经过多次集中整治，全面清理房前屋后的卫生死角，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我们坚持常态化日户走访，主动倾听群众心声，及时发现矛盾问题，做到就地沟通、就地化解。我们大力发展村集体短期农作物种植，种植余亩50亩，预计年底可增收7.5万元。同时，计划将村集体冷库对外出租，盘活闲置资产，让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村民共享收益。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22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阴天为主，22至26日多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天气。具体天气预报如下：6月22日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17到24摄氏度。6月23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16到27摄氏度。6月24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偏南风2级，气温16到26摄氏度。6月25日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西北偏北风1级，气温17到27摄氏度。6月26日多云转晴天，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级，气温14到26摄氏度。6月27日多云，东南偏南风2级，气温14到28摄氏度。6月28日多云，南风1级，气温14到29摄氏度。现在正值我市小麦收获期，广大群众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小麦收割。同时要做好收获粮食的晾晒除湿和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芝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回望千年岁月，从公牛教民耕种、开荒拓土的远古耕耘，到大佛寺石窟承载的丝路文明，从代代相传、婉转悠扬的滨风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滨州。本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0: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他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他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人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不处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米，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在不种

0: 又融入游牧民族，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在跨境一步走上农耕？这个时候公有继承了这个权
1: 利。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2: 唐都蔡区渔歌出处国母小诗的节目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互相争斗，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公留决定南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热点长线节目。高考后的学生们迎来了长达3个月的暑假，很多人认为这是求学以来最轻松的一段时光，少了备考的艰辛，多了一份即将步入大学的欣喜。不过也有不少人会思考自己该如何有意地度过这个特殊的暑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厘清关于大学的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到了大学你就轻松了。相比高中，大学没有班主任盯着你早读晚读，也没有每周考试后的排名点评。从这个角度看，大学学习的自由度确实比高中更高。但进入大学后，你会发现这个阶段的学习方式与高中有很大不同，老师的授课节奏明显加快，教学进度推进迅速，不再像高中那样有充足的时间带领学生反复复习和消化。而除了学习本身，你还需要参加班级活动、社团活动、各类讲座等，每天的时间可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甚至很难找到一整块时间用来写作业或预习。只要你希望在大学阶段更好地进行自我探索，实现自我价值，就会直接感受到大学并不轻松。第二个误区，大学的成绩并不重要。虽然现在不再为成绩论，但学依然是评价大学生的核心维度。在大学，成绩通常是评奖、评优、保研等环节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大学成绩的评定方式也更加多元，通常由平时作业、小组作业、课堂展示、大作业以及期中、期末考试等多个部分共同构成。然而，有些大学生存在思维误区，只重视期末考试，轻视平时作业，只看重考前突击，忽视日常积累，加上部分学生忙于各类活动，缺乏必

要的学习时间投入，往往把一个学期的内容压缩到考前一两周突击，临时抱佛脚，导致学习成绩不佳。其实，在大学，成绩并不是不再重要，而是对成绩的考察维度和方式发生了变化，对个人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三个误区，没用的事情不值得做。高中阶段，学生生活几乎完全以学习为中心。进入大学后，部分学生依然习惯3.1线的模式，不习惯、不愿意参加校园里的各项活动，怕耽误学习时间。还有些学生认为学习是个人的事，喜欢独自钻研，也更擅长一个人学习，不擅长与他人合作。其实，大学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地方，更是学习与他人协作、共同完成任务的场域。那些看似没用的活动，恰恰是培养沟通、合作、责任等关键能力的途径。如果只盯着书本，反而会错失最宝贵的成长机会。认清以上三个误区后，在这个暑假，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做好三件事，帮助自己顺利适应大学生活。第一，在学业方面，不妨提前衔接，打好基础。学习具有连续性，每个阶段都有各自的特点。现在的学生和家长普遍重视幼小衔接、初高衔接，却往往忽略了高中到大学的衔接。从实际来看，这个衔接十分必要，是顺利从高中过渡到大学的关键环节。学生可以充分利用暑假时间做好自主学习规划，比如目前不少大学视频平台都推出了优质的网络公开课，学生可以利用暑假时间选择感兴趣的专业课、通识课等进行旁听，既了解目标专业的授课内容和学习框架，也能提前进入大学的学习状态。第二，在生活方面，培养自己的爱好和感知幸福的能力。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幸福，而真正体验幸福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点滴生活中逐渐习得的。暑假期间，学生可以尝试培养或重拾兴趣爱好，比如画画、弹琴、摄影、烹饪，也可以多去旅行，或是到当地的美术馆、科技馆看看，在艺术与科学的氛围中感受世界的奇妙。咬下自制面包的瞬间，给多肉植物换盆的下午，在一幅画作前驻足的时刻，这些闲逸之事看似无用，却能为我们的精神生活提供更多支点，让我们在感受世界时拥有更多触点。对美好生活的感知过程，恰恰也是在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们感知幸福的能力。第三，在与他人协作方面，学会走出自我，理解合作的意义。无论是完成大学的小组作业、社团项目，还是参与班级活动，处处需要与他人合作。这个暑假正是锻炼协作能力的好时机，你可以尝试策划一次与亲友的旅行，主动担任总协调，尝试做好路线规划、预算管理和突发情况处理，耐心倾听成员的需求，在服务他人与协调关系的过程中，学会分工、包容与沟通。你也可以打一份暑假工，体验职场中的团队配合、责任意识与沟通技巧。慢慢的，你会体会到，合作不是放弃自我，而是学会倾听、表达和给予信任。包容、守时、担当，这些品质看似普通，却是个人成长必须的基石。记住，这三个月的美好时光，将是你送给自己的第一份大学礼物。请整装待发，让你的大学开局更从容、更精彩。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数学测试中，小王有一道题不会做，于是写纸条问好朋友小明，计算题第二大题会不会啊？
11: 纸条从第一组的第二排传到了第四组的最后一排，历尽千辛万险，终于又被传了回来。
12: 小王以为问题解决了，兴奋地打开纸条，结果发现上面只写了一个字，会。
11: 哥们家开了家理发店，大头去捧场，谁知道这小子技术还不熟练，把头给剃缺了一块，头干脆就理了个光头。这个时候呢，正好妈妈打电话过来叫大头去饭店吃饭，一到包厢的门口，妈妈看见大头就愣了，哎，大头你干啥要剃光头呀？
12: 大头灵机一动，鬼点子上来，只见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11: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站了

0: 起来，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哼，都什么人呢，出家了还跑出来相什么亲啊啊啊。
1: 周末王美丽男朋友来家里吃饭，四岁的小侄子偷偷地说，姑姑，你这个男朋友不如上次来那个帅呀。
0: 你什么脑子呀，这个就是上次来的那个，以后不许胡说八道。
1: 小侄子一拍脑袋说，天哪，这次他手里没有拿零食和汽车，我都认不出来了呢。阿贵有个妹妹叫阿红，男朋友来家里提亲，妈妈要20万的彩礼，小伙子拿不出来，只能说，阿姨，20万有点太多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您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呀。您看，您家里也有2个儿子，以后您家里的2个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20万，您是不是也得发愁啊？
0: 阿贵的妈妈想了老半天，觉得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她说，嗯，那彩礼钱你就拿40万吧。头小时候有一次学校让买学习资料，每个人7块钱，为了让自己能有点零花钱，大头决定跟妈妈多要上几块钱。
2: 妈，我们要买复习资料了，每人10块钱呢。
0: 大头说的话妈妈都不太相信，就去问隔壁大头的同班同学。
2: 大头做贼心虚，一直忐忑不安，没想到老妈一回来就对他说，
0: 大头，一看你上课就没认真听讲，人家隔壁孩子明明说是20块钱的资料费呀。白小雪被妈妈拉去相亲了，发现对方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那段爱情以班主任发现通报家长而告终，双方家长在当时还在学校见过面，不过可能彼此没有印象了，现在他们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
2: 你说这俩孩子多好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
0: 就是就是，俩人得般配呀，还挺有夫妻相的呢。
1: 这个时候男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当初要不是你俩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0: 哎哎哎哎，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1: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5: 嗯，妈妈，有只冰糕告诉我，她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她。
0: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突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化妆品区。因为跑得太匆忙，王美丽脑袋一抽筋来了一句，你好，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抹脖子的？
2: 哦，刀具专柜您向左直接走，在厨房专区那儿您找一找，看有没有抹脖子用的。
0: 周末一大早，老王带着儿子去爬山，可是小王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
5: 爸爸，你说这一大早的睡个懒觉多好呀，爬什么山呀？
2: 儿子，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爬山的乐趣了。
0: 费了很大的劲儿，两个人终于到了山顶，累得气喘吁吁。老王说道，
2: 快来看看儿子，你看我们的脚下景色多好啊。
5: 爸爸，下面的景色这么好，咱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上来呀？
1: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5: 嗯，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2: 哎呀，他喜欢吃鱼呀，所以会游泳。
5: 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1: 因为一点误会，

0: 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啊，王美丽逗她说，
1: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子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儿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0: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1: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最欢乐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有一天，阿豪去听讲座，某位专家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
4: 第一，自己从来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也没有 logo； 第四，住址没有小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第五嘛，要经常在郊区活动；第六，这个包里的现金非常非常少。
3: 听到这里，阿豪兴奋地大喊说：哇，太成功了，我老家村子里都是这样的人呢。
4: 一天，老王递给儿子50块钱，说：儿子，给，拿着钱给爸买3包玉溪。
5: 爸爸，买3包这50也不够啊，还差19呢。
4: 老王扭过头对媳妇说：确定了吗？
3: 确定了，孩子他爸。那咱们就开始打他吧。
4: 有一天，铁柱和朋友吃完饭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个包啊？
5: 哎呀，一般都是女人买包，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包啊？
4: 我说的是钱包。
5: 买钱包干啥啊？我给你的那点零花钱你口袋还装不下吗？
4: 不是，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吧，他们都是掏钱包，我的钱都在口袋里，他们掏钱的时间我都已经结完账了。
5: 嗯，行，老公，马上买，我还要给你买个带拉链的。
3: 铁柱跟媳妇儿坐车路过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里面树木茂盛，郁郁葱葱。铁柱媳妇儿说：老公，这是啥公园啊？结婚这么多年，你咋没领我来过呢？
4: 等老了领你来吧。
5: 嗯，那是因为门票贵吗？怎么对你老婆还这么抠啊？
4: 媳妇儿，你仔细看看，那是古墓。
3: 开学没多长时间，大头口腔溃疡犯了。一开始忍了几天，但是后来疼得没法吃饭了。无奈之下，大头就请假让老爸带着去医院看病。好不容易轮到他了，刚张开嘴，医生就说：
4: 别看了，口腔溃疡晚期。
3: 一听到晚期两个字，大头的爸爸脑袋嗡的一声，立刻腿都软了。
5: 大夫呀，求求你一定给我们再看看，花多少钱都没问题呀。
4: 口腔溃疡有什么好看的，晚期就是快好了。
3: 很久不联系的一个女同学在 QQ 上和大头说话，问大头在不在。大头不了解对方用意，所以不敢贸然回复。这个时候同学又说话了：放心，今天不是找你借钱的。
6: 哦，我来了，刚看到，刚看到，最近挺好的吧？有对象了吗？
4: 哦，对了，那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3: 大头，我想请你帮个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明天借我3000块钱。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小王回到家跟老王说：
5: 爸，我们班主任今天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为了带好我们这个班级，他要戒烟。
4: 真的吗？你们老师那可是个资深的老烟民呐，这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5: 我们老师说，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怕点烟的时候把我们这些草包点着了。
3: 家里的鸡蛋用完了，妈妈让美丽帮忙去菜市场买。
6: 老板，鸡蛋多少钱呢？
5: 哦，这个要看你要多少了，要的越多越便宜。
6: 真的吗？快给我装，多装一点，一直装到免费为止。
3: 大头在超市碰见了初中时候的体育老师，正在冰柜前面挑酸奶。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老师面前，正想打招呼，但一时吧，又想不起来老师怎么称呼。 于是故作惊讶地喊道：“哎，这不是老师吗？”
1: 老师抬头看看大头，也特别惊讶地说：“哎，这不是学生吗？”
4: 晚上，老王一家人出去吃饭，饭桌上夫妻俩看着小王无精打采，老王就问：“儿子，你怎么了？怎么精神这么差呀？”
3: 小王叹了一口气说：“哎，可能是因为快考试了，感觉压力好大，下午三节课都没睡着。”
4: 铁柱带朋友到餐厅里吃饭，结账的时候，老板拿来的账单让他大吃一惊：“
5: 什么？3000块钱太贵了吧，你们对同行应该打个折吧。”
4: 听完铁柱媳妇儿的话，老板一脸惊讶：“原来你也是开餐厅的？”“
3: 不是，我们是干电信诈骗的。”
4: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一块看电视，正巧啊，电视上正在播放着一条貌似新闻的八卦。
3: 根据相关研究，70%的男人都想有婚外恋。
4: 听到这里，铁柱立即对老婆表忠心：“媳妇儿，我绝对是属于30%的那种，真的，否则天打雷劈。”
3: 这个时候，电视上继续播报说，其他的30%的男人已经有了婚外恋。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成长”。成长是一场向内扎根、向外舒展、不断重塑自我的漫长过程。今天节目的主人公万小婵就是一位从懵懂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社区书记，用心用情诠释着基层工作者的蜕变与成长，在平凡岗位上绽放不平凡的光彩。小婵你好。
2: 主持人好，听友们大家好。
1: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好，我是万小婵，2016年通过陕西省社区专职考试，进入城关街道北街社区，现任城关街道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大学本科专业是材料化学，之前有企业工作的经历，如今扎根基层社区服务群众，跨越了完全不同的行业。
1: 小婵在大学啊学的专业是材料化学，那在企业也工作了一段时间，现在呢在社区工作啊，这跟您大学学的专业其实跨度还挺大的啊。当初就是为什么要转行报考社区岗位呢？
2: 一方面是想回到家乡发展，找一份稳定性更强的工作，另一方面呢也是能平衡家庭，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家人照顾孩子，所以综合考量后决定报考了社工这个岗位。
1: 那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也能照顾孩子啊，小婵呢回到了家乡。当时您报考社区岗位的时候对社区工作啊了解吗？
2: 说实话，报考之前我对社区这个基层组织是完全不了解的，甚至不清楚社区的职能，日常要做哪些工作，只是单纯的是冲着这个岗位稳定性报名的，对基层民生服务没有任何的概念。
1: 小婵当时对社区工作呢是一无所知啊，就稀里糊涂的入了职。就是当时去社区工作是哪一年还记得吗？
2: 我是2016年参加的统一考试，然后是2017年的2月正式入职的社区。
1: 那你还记得就是您第一天上班都做了哪些工作吗？
2: 第一天到办公室环境啊人员都是陌生的，我坐在角落是真的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什么。突然就是社区一个前辈说要带我出去打扫卫生清运垃圾，整个一下午我全程只做了清运垃圾这件事。
1: 您当时对社区工作是怎么理解的？认为他的工作性质是干嘛的？
2: 那时候我片面的就认为社区工作全是这个琐碎小事，就是打扫卫生呀整理资料呀，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轻松 种简单，就是说我完全看不到这份工作背后承载的民生责任，也不懂基层岗位的这个意义。
1: 在社区工作半年后，内心还是迷茫的吗？
2: 入职后整整半年时间，我每天只是机械的按流程去完成手头的一些琐碎工作，重复又单调，一直找不到这个工作的方向，经常陷入自我怀疑。我觉得就是我不清楚自己一天忙碌的价值到底在哪里，甚至偶尔会后悔当初转行的这个选择。
1: 我觉得人的一生啊，总有一些迷茫困顿找不到方向的时候，我们呢会在原地徘徊，自我怀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你是从什么时候啊对社区工作的理解发生了改变呢？
2: 在后来的工作中，在一次次跟着前辈入户走访，帮居民化解这个急难愁盼，我对社区工作的看法是慢慢的发生了转变。每当帮群众办成一件实事、一件小事，受到大家发自内心的感谢，我的内心的认同感也就多了一份。比如说辖区有一位高龄老人，当时因为他这个高龄年检忘记了在系统这个完成年检，高龄补贴被暂停发放了，他就焦急的来到社区求助。我们工作人员就耐心地帮他整理各类申报材料，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及时完成这个系统漏补，然后让老人顺利恢复这个补贴领取。虽然这件事看似只是分内的琐碎小事，但是却直接关系到老人的切身生活。事情办完以后，这个老人满心感激，亲手为我社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缝制了坐垫，还时常送来自家蒸的包子呀、劲糕呀这些美食表达谢意。还有一位就是有一个无儿无女的这个独居高龄老人，每次我们给他办完这个养老高龄认证后，他都会去买一些瓜子呀、水果呀给我们送到社区。虽然这是居民的最朴实的一种表达感谢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暖心小事，让我慢慢掌握群众的沟通技巧，熟练吃透所有业务流程，摸清了辖区每家每户的民情底数。我真切体会到，是社区真的是离老百姓最近的岗位，唯有以真心对待群众，才能换来群众的暖心回馈，长久以来的迷茫呢，也就一点点的消散，心底里认可热爱上了这份基层的工作，
1: 被认可被需要啊。小茶呢，在一次次突如其来的温暖和触动后，不经意呢重塑了他的认知，从刚入职对社区工作的一无所知、手足无措，到如今熟悉辖区的大小事儿，懂得耐心倾听、用心服务，慢慢的也找到了工作的价值和前行的方向。在一次次的实践和沉淀中，也完成了自我的成长和蜕变。那说到社区工作啊，那确实有好

0: 很多人都不是很了解，那小婵能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其实在大多数人的概念里都以为社区只是打扫卫生整理材料，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社区工作要落实上级各部门政策，下要服务千家万户居民，事务繁杂，件件关乎民生。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重点关心关爱独居老人、残疾人、低保人群、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还要主动调解邻里与家庭矛盾，将各类纠纷化解在基层源头，面向居民宣传社保呀、医保、民政、救助等惠民政策，帮助大家代办各类业务手续，还要常态化的排查消防用电、老旧房屋安全隐患，筑牢居民居住安全防线，持续开展巷道整理工作，优化辖区人居环境，同时还要统筹做好防汛、防火、应急值守、民生证明开具、居民日常琐事协调等全部大小民生事务。社区其实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全都是贴近群众衣食冷暖的小事，每一件事情都连着民心。
0: 涉猎的范围特别广啊！那听完小婵的介绍，我们对社区工作呢有了新的认识。社区工作呢直面基层，涵盖民生服务、矛盾调解、环境治理、便民保障等等啊。社区工作呢繁杂琐碎，但是却关乎老百姓的幸福和安稳。您在工作中啊碰到过就特别委屈、不被理解的事情吗？
1: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经常会遇到，比如说有很多业务办理证明开具，它这个都是有明确的政策规章制度约束的，超出这个职责范围，不符合政策的诉求，那我们实在是就是没有办法办理。有时候居民真的是不理解，会当场发火指责我们，就是不体谅我们的难处。这个时候呢，心里真的是觉得挺委屈的，
0: 觉得是工作分内的事情，但是不被老百姓理解啊。那面对抱怨，您是怎么做的？
1: 要给居民解释好这些政策类的问题，我们还要给他们去解答一下，那我们这儿办不了，他们应该去哪里办理，给居民指出一条，就是一个方向，让他们不要去多跑路。
0: 真的特别好啊，面对委屈，小婵呢没有抱怨，而是仍然认真地对待每一项工作。她说这份工作更多地带给她的是温暖和感动。让您印象深刻的温暖瞬间能简单跟我们分享吗？
1: 其实这个还挺多的，这个温暖的时候还是比委屈的时候多一些。比如说我们日常入户摸排、调解矛盾、排查隐患，这个来回奔波，但是不少居民还是挺理解、很心疼我们的这份辛苦的。最让我难忘的是，还是辖区的一位80多岁的独居老人。我们经常去上门陪他聊天，解决生活难题。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是只是去转转、看看他，但是他每次去了都很亲切，给我们好吃的，然后拉着我们，对，说家长里短。我们每次离开的时候，其实老人都是很不舍的，他都会拉着我们的手，就说：“娃娃，你们要常来，要看看我。”
0: 这种场面还挺心酸的啊，老人觉得很孤独，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啊，没事的时候还是多回去陪陪父母。一幕幕暖心的事情啊，让小婵呢是越来越热爱自己的工作，也让她明白啊，社区工作呢从来都不是枯燥的琐碎，而是藏在家长里短里的善意，藏在一句道谢里的认可，群众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份朴素的理解，都化作她前行的动力，让她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愈发坚定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初心。你现在在社区工作有多长时间了？
1: 9年了。
0: 那在就是工作当中，你觉得啊，给你个人带来哪些方面的成长呢？
1: 不管从这个沟通处事，从前内向手足无措，现在呢是能耐心的去倾听群众的诉求。第二个呢，就是我的业务能力，从零基础门外汉，熟练掌握民政呀、社保呀、安全、综治这些社区的日常性业务。第三个呢，就是我心态与格局也有所改变，从前遇事就是容易迷茫委屈，现在呢就是抗压能力也强了，关于思考群众的难处，另外一个就是责任担当，真正是读懂了基层工作者为民服务的这个使命。
0: 那这些年呢，小婵啊，从为人处事到业务能力，从 从心态格局到责任担当。

0: 当，方方面面都在悄然成长，完成了从职场新人到成熟社区工作者的蜕变。您是哪一年啊担任西街社区党总支书记的？
1: 我是今年，也就是2026年这次换届任职的。
0: 那这个岗位你觉得对自己的成长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呢？有压力吗？
1: 说实话还是有压力的，因为这个身份转变之后，这个肩上的责任是更重了，不仅仅是干好个人的这些业务，而且是要带好队伍，统筹安排全体工作人员这个分工。第二一个是要统筹辖区全部民生安全党建环境的重点工作，要全盘去谋划。第三个呢，就是要主动扛下重点难点群众这些急难愁盼事，遇事要靠前担当，既要服务好居民呢，也要带领团队共同提升服务水平。
0: 小婵呢，从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啊，成长为社区党总支书记，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他身上的责任更重，要求更严。您啊，对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想说些什么吗？
1: 想对刚踏入基层岗位的年轻人说，基层工作看似琐碎，却是最好的成长课堂。其实初期难免是有迷茫，有受委屈，但是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群众的认可，处理难题的经历，都会成为独一无二的成长底气。
0: 我们怀揣梦想，扎实努力，就一定会遇见更好的自己。那未来对自己还有什么规划吗？
1: 未来我会守住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把每一件民生小事做实做细，打造更温馨和谐有温度的社区大家庭。
0: 坚守啊，让成长拥有了方向和定力。那希望我们每一个心怀梦想的人都能守得住初心，不因风雨而动摇，最终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小婵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今天我想把梁衡的小巷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也送给我们社区基层一线的工作人员。
0: 好的，有请。
1: 小巷是城市摊开的一页软纸，上面写满人间烟火。高楼是城市的骨架，小巷却是城市的血肉。高楼里关着各自的人生，小巷里流动着共通的温情。一条窄窄的巷道，墙根摆着老人的藤椅，门边堆着孩童的玩具，窗台飘出饭菜香气，一步一景皆是百姓日常。灯火次第亮起时，整条小巷温温柔柔，这一盏盏窗灯是百姓安稳的日子。奔走在巷子里的身影，便是守护灯火的人。不必登上高台彰显价值，扎根烟火深处，守好一方小巷，温暖一群普通人，便是平凡人最厚重的担当。
0: 感谢小婵的朗读啊，感觉对群众的好是入了心的啊。基层一线呢是成长的沃土，为民服务呢是前行的力量。小婵呢用近10年的时光完成了从门外汉到贴心人的蜕变，成长呢不止于个人的蜕变，更在于以己之力服务百姓。愿更多的社区工作者扎根基层，向阳成长，在为民解忧中积蓄力量，在坚守奉献中淬炼初心，以实干奔赴使命，用温情守护万家烟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

0: 步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

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牛童是一名摄影师，过去几年他开启了一个名为快递的摄影项目，用大画幅相机给400多名快递工作者拍摄肖像照，镜头中他们的表情总是有些严肃，脸上的沟壑很深，手糙糙的，背厚厚的，有一种油画般的庄重感。他说他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人就像一座雕塑，伫立在自己的工作空间。2024年，这组作品入围了莱卡奥斯卡巴纳克摄影奖主竞赛单元，牛童也成为自1979年以来第4位获得提名的中国摄影师。这其实是牛童的毕业作品，想法源起于母亲。2020年底，牛童的母亲进入南京一家快递转运中心，成为一名分拣员。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他跟随母亲进入工厂，意外走进了快递工人的生活。在快递厂里，他见到一代人的缩影，他们大多来自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跟随打工潮来到江苏，辗转于各个工厂之间。他听他们聊曾经的梦想，去到他们的家乡，看见他们的来处，也见到他们如何在城市中打拼，又如何努力挣得有限的生存空间。20多年里，牛童从出生并成长的南京郊区走向西安、北京，通过读书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很长时间里，他一直逃避自己的过去。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拍摄母亲的工作，他可能也会变成曾经向往的精英模样。是快递这个项目让他有了回望的勇气。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拍摄进行了5年，仍在继续。5年里，他经历了母亲从患癌到去世的过程，这也是20多年以来他和母亲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他一点点检视起母亲的故事，重新理解了一个单亲妈妈的不易。很多年前，母亲一个人从安徽宿州来到南京打工，他去过文具厂、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他肆意过也失意过。今年年初母亲去世，按照母亲的遗愿，他把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向远方。他向我们讲述了过去几年的拍摄经历，照片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个过程中他和母亲的点滴相处。能明显感受到牛童还没有从失去母亲的哀伤中走出来，几乎每一个问题他的讲述总会落回到母亲身上。他说他是一个妈妈带大的孩子，也会带着妈妈的眼睛活下去。牛童说，最早想要拍快递就是因为妈妈。小学的时候，我父母就离婚了，我是妈妈带大的孩子。记忆里他一直在换工作，2011年下岗前，他在一家文具厂经常要搬重物。有一回工作的时候腰受伤了，后来他被裁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腰不好。在那之后，他就辗转各个地方打零工，去过医疗机械厂，做过保险，代理过酒水，也自己摆过摊，开过小超市。但这些事我当时都没概念。我记得初中的时候，班主任统计班上每个孩子的家庭平均月收入，我答不上来，回去问我妈，她给我说的意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没有别的话。后来我离开南京去西安上大学，离家1000多公里，像端午节这种3天的假根本回不去。我本科学的是影视制作，从大三开始就会去一些剧

做打工赚生活费，有时候寒暑假为了省钱也不回家，所以很长时间里我跟家里的关系一直挺真空的。2020年我读研一，有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去了急兔速递做分拣工作。听到这儿我心里挺不是滋味的，那时候所有捕快基本都是爆仓的状态，我妈的腰和手因为之前的工作受过伤，我不想让她再做那么重的体力活了。考完试回到家，我们因为这个事儿吵了一架，吵完我又有点羞愧，担心话是不是说重了，所以主动提出想去她的工厂看一看。第一次去是接她下班，厂子在城市的一个夹角里，左边是化工厂，右边远一点的是回迁房，两侧都灯火通明，只有这一块没有路灯，很黑，盖的也是瓦棚房。越往里走越觉得陌生，你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这座城市没什么关联。因为是晚班，最后一批货也都拉完了，剩下几个人在那儿收拾。尤其那晚下了雨，在一个黑压压的场地里，只有水坑是亮的，倒映着城市远处的夜景，那种感觉有点梦幻又有点魔幻。我妈看到我招呼我过去，我跟她说这个地方拍照很好看，她可能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站在旁边等我拍完回家。我们的相处一直都是这样，她不会因为我来接她下班特别惊喜，也不会因为我们吵架特别难过。她十几岁就从村里出来打工了，习惯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后来我骑着电瓶车载他回家，我俩都穿着雨披。我想起小时候在雨棚里，当时可能是无聊又有点好奇，把脚伸到车轮轴里，脚趾盖整个被掀翻。我妈本来

懵了，习惯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后来我骑着电瓶车载他回家，我俩都穿着雨披。我想起小时候在雨棚里，当时可能是无聊又有点好奇，把脚伸到车轮轴里，脚趾盖整个被掀翻。我妈本来

0: 到底去哪里了。当时对于拍摄我妈的工作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后来回到学校，我还是老想着我妈的事儿。到了双十一，我会很担心，不知道她的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就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不要老是关心自己的状态，至少去看看我妈在干什么。2021年年底寒假回家，我决定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我妈的快递厂。进厂之前，我对快递行业的了解很少，当时以为分拣这个工作可能跟我妈之前在文具厂做女工的状态差不多，不断的装货和卸货，把东西放到该放的位置。真正开始干的时候，我发现她跟我想的还是不一样。为了保证速度，人会卡在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上，一只手拿着扫码枪，另一只手往后扔快递，动作就跟兰州拉面的机器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手是反着来的。一趟车的货物基本需要2个多小时才能干完，干不到一会儿，整个肩膀到手指真的会巨酸无比。一开始我还没正式拍，只是跟大家聊天，普快讲究的是量大，有时候工人之间也会吐槽，遇到大件同组的人可能会顺带帮一下，这时候大家会说，谁会买这么大一个东西啊？拎到重的东西就说，这一定是一个养宠物的人买的。我也受过几次伤，其实不知道是怎么受伤的，就莫名其妙的身上被划了一些伤口。他们知道我是因为妈妈才来做快递，对我很好奇。当时我跟一个叔叔一起开车送货，他会跟我讲我妈的事情，我也会问问他家里的事。碰到有孩子的，他们会更好奇。有一个师傅的女儿马上要高考填志愿了，女儿想学摄影，但她觉得摄影费用特别高，问我每年要花多少钱。我跟她说，我大三开始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就这样子，我们交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厂里的那一个月，我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一方面，我确实太年轻了，我就20多岁，大家至少是30-40的年纪。后来当他们知道我是一个研究生，就更奇怪了，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在大家的眼中，我是因为体贴妈妈才进厂帮忙，不会把我看作一个同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遍遍在心里问自己，你到底想要拍什么，或者说这个项目的意义在哪里。我发现自己最关心的就是他们的个人故事，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会好奇他们从哪里来。慢慢问了更多之后，发现很多人其实是同乡，还有一些阿姨来这里是为了能回去给孩子做顿饭，因为快递厂中午是可以回去的。我也会想到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妈上的是夜班，经常半夜醒来发现家里没人，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不知道漫长的夜晚要怎么过。当时电视上老放 TVB 的鬼片，还是挺吓人的。在那种状态里，我一直都不理解为什么妈妈要上夜班。当成为一个旁观者，看到这些阿姨的时候，我忽然就明白了，我妈上夜班就是为了能够白天照顾我，晚上走之前还能给我做好饭，这样我放学回来加热一下就能吃。我也会想起他以前上班的时候总是戴着耳塞，因为工厂晚上的噪音很大。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这刘彤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阿姨。那天晚上，我们原本是打算去她家拍照，但过去的路上，她和我讲起以前她是送外卖的。有一年冬天，她在一个老小区配送，路灯很暗，不小心踩空，掉进了景观池，棉袄全湿了，但手上还有单子要送，只有送完才能回家换衣服。听起来可能就几句话，他就把事情讲完了，但是那几句话组成的一切，我们脑子里都有画面。后来我问他，你跟家里人是怎么说的？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没说别的，就是问了他最近学习怎么样。可能就是这种隐忍让我想起了我妈，他们都在外面漂泊，一直在服务别人，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包括他讲起受伤这件事，听上去好像很私人，其实受到伤害对他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凡你跟他们多聊一会儿，分拣员们都很愿意打开话匣子，因为在生活里很少有人愿意听他们讲。那天也是一个下雨天，我对南京这座城市最深的感受就是雨。后来我们决定就在小区楼下拍，站在一个看起来又像家又像路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忽略掉楼梯、道路这些过渡的空间，它们不像家或者工厂，可能不承担具体的意义，但代表了一种不断移动的感受。我希望能够把这种感受拍摄进去。快递阿姨说，披着雨披面对镜头拍摄时反而更自在。刚开始拍摄，我用的是小相机，当时想法很简单，快递是关于速度的工作，拿着小型相机可以捕捉这些瞬间。但是拍着拍着，总有一种偷拍感或者猎奇感，我只是获得了他们工作过程中的一个截面，他们也会反馈自己在镜头里并不好看，或者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有点木讷。后来选择用大画幅，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它特别笨重，操作也很麻烦，你跟拍摄对象需要进行长久的沟通才能完成照片。最开始沟通拍摄，大家都会很谨慎，担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不体面，或者觉得我有别的目的。很多人也会很害羞，尤其是旁边人一起哄，他们就会说我不上相，不拍不拍，或者我不好看，你去拍他。但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你很特别，哪里特别，对方就会建立起信心。对城市中产或者白领来说，摄影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对他们来说，当一个免费的服务性的东西进入到生活里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不习惯。所以沟通有时候会变成送红包一样，我不能收，我不能收，需要反复推拉一阵子。在这个过程中，交流很自然地发生了。有些人会问我，这东西还能拍不？也会问，现在还有胶片吗？他们会开始关心摄影的问题。有些人可能会问你的工作和生活，比如靠什么赚钱？我就说，主要靠拍短剧，拍短视频。所以拍摄的过程也变成对方了解我的过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方法，至少我们是在一个平等的互相知情的状态中拍摄的，他们对我会有更多的信任。在快递厂待了一个月，我就回学校了。那段时间我并不清楚这个项目会不会持续下去。后来因为我妈妈患癌，我休学回南京陪她，那是我人生中我们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也是快递这个项目的转折点。2022年5月，有一天我在图书馆自习，接到我妈的电话，一开始就是聊聊日常，后来她跟我说，她生病了，查出了肿瘤，已经是4期了，但她没说。我问她有没有转移，她才犹犹豫豫地说肝上有一点点，医生说能切。在医院陪护的那段日子虽然很辛苦，
但就像我之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最开始拍摄

前在快递场不断问自己的那样，为什么别人能坚持下来，你坚持不下来。当时碰上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基本上两个月我都没有离开过病区。我也发现医院是个很现实的地方，你真的能见到一些中年男性照顾到一半就跑掉了，能坚持下来的大多是女性。我妈是先做化疗，把肿瘤控制住之后才做的手术。我记得很清楚，那场大手术持续了6个小时。后来我拿了相机去拍了切下来的肿瘤，我的手很抖。拍完之后心里觉得这个事儿总算要告一段落了。做完手术封控结束，我跟我妈都阳了，休养了一段时间。我妈跟我说她想回老家看一看，其实老家早就没人了，外婆在我初中的时候就走了。回去的时候我妈也很失落，她记得这边有很多杨树，现在没了。当年她走出村子要拐很多弯，现在桥也修好了，村子里以前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外公外婆的房子

0: 最早儿子在城里做快递，后来失业，家里压力很大，老夫妻才进城做分拣。因为口音太重，他们没办法跟别人沟通，每天收工就回到一间门卫室大小的宿舍。但进到他们老家的房子里，完全是不一样的感受。印象最深的是墙上那幅泰山的画，旁边还挂着梅兰竹菊，特别有乡村里中堂的感觉。你也能从里面看到很传统的文化底色，包括联想到他们在城里生活的不习惯，为什么还是想要回到老家。来南京这边打工的主要是苏北、皖北和河南一些地区的人，看上去是三个省离得都很近，文化的认同感也很相似。记得有一次我在江苏泗洪那边拍摄，有一个安徽那边的拍摄对象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我说我在泗洪，他让我把定位发给他，他一看就说近得很，开着五菱宏光就过来了，把我从这一头拉到那一头。还有一个小哥原本是去另一个地方拍摄，但他过来接我，路上聊的时候他一直在提一座山，那是他们附近七八个村子唯一的一座山，他小时候经常会去爬，后来我提议去那里拍。到了那里其实不算是一座山，就是一个山坡，背面那块是石料厂的开发工地。他站到山头和我讲，小时候他会爬上来眺望不同人家的村子，山的底下是坟堆、墓碑、松树，然后是水泥路，再往前就是柏油路。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拍摄的机会，他可能也不会再回来看一眼了。对于那些在村子里的留守儿童，虽然他们和父母是有感情的，但始终有隔阂，这也是很现实的事情。为了讨生活，必然有一部分会被牺牲掉，可能他们在这个阶段无法理解，必须得过了很久以后才能明白。当然到了很久以后，这种理解会形成一种陌生感，所以回乡拍摄的过程里，如果可以的话，我会给全家人拍一张全家福。我还拍过那对老夫妻的儿子和他的儿子，之前他们进城要坐轮渡，他带着我去了那个渡口，早已经荒废了，但标识牌还在，这边指向宿迁，那边指向徐州。我让他们一个站在船上，一个站在船下，他和他儿子长得是真像，都胖胖的。他跟我介绍，现在村子不走轮渡了，是因为修了好几座桥，让劳动力就可以往江苏跑了，留在村里的大部分都是老年人。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八七点九，听见渐渐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返乡拍摄的过程中，牛童一直在思考代际的问题。那张父子的照片让他触动很大的原因，不仅是父子长得很像，他们的故事也很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牛童的讲述。大家为什么来到城市？通俗来讲，就是钱。我妈跟我说过，小时候她想读书，但家里有好几个孩子，她最小，没钱。家人觉得女孩要嫁人，识字没用，小学她就辍学了，在家帮忙掰玉米。当时她的手都没发育好，掰一会儿很痛，她就哭，不想掰。到十三四岁，有一次她闹脾气，顶撞外公，外公打她。他一气之下偷偷收拾东西准备离家出走。外婆跟他关系特别好，两个人晚上在房里抹眼泪。最后是外婆把他送到了村口，他坐上中巴车就来到了南京打工。那个年代有机会，他在城里找到工作，买下房子，但他一直还是有遗憾。我记得初中的时候，我们住的地方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很近，这个学校的毕飞宇很出名，我妈立马给我买了毕飞宇的推拿。包括我现在成为一名老师，很大原因是想让我妈能安心，尤其是她生病后一直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生活，

虽然我并不觉得老师是我一辈子的规划，但我也愿意为了他看起来安心与稳定。后来在学生身上，我能看到曾经的自己，学生给我也带来了许多疗愈。我对学生说过最多的话，大概是需要多走出校园，做学生也不必太乖，找到自己的目标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做完这个项目，很多人都觉得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大家希望看到那种宏大的结构性的东西，那些别人拍不出来的画面。但我的照片都是日常的。记得2023年毕业展的时候，很多人看完最大的感触就是，这不是拿手机就能拍吗？我说我是拿大画幅相机拍的，他们觉得这是浪费器材。如果是以前，我会很在意这些评价。拍摄快递前，我也像很多艺术生一样，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有一些成绩，拍出别人拍不出的东西。有过一段时间，说起快递这个项目，我都会有点羞耻。怎么形容呢？就像是你给一个陌生人去展现自己最本质的生活，而这些生活，我过去一直是主动逃避的。我从小生活在城乡结合部，家住在燕子矶，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开发区，但在当时两边都是巨大的化工厂，后面就是农田、火车轨道和零星的村子。上下学的时候，化工厂飘下来的白色粉尘会将整条路染白，从草木、石头到屋顶全部雪一样的白，过一段时间白色会变成灰色，生活环境也挺乱的。小学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些邻居去网吧打游戏，从白天一直打到晚上。有一次被我妈发现，狠狠打了我一顿，拿织毛线的针戳我屁股，让我跪在键盘上反思。后来带我去网吧的很多朋友初中就辍学了，有些甚至进了管制类的学校，再也没有见过。从小学到初中，我的体验始终是介于混混和学生之间的状态，学习不是很好，混也没真的去混。高中上的是一个很普通的学校，没太多人能靠文化成绩考上一本。我一直很喜欢画画，也喜欢写点东西，后来通过画画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当时油画和国画是主流方向。但是一个画家想出来的时间成本很高，我们家没有这个条件，所以我就想学一门手艺活，报了影视制作专业。当时的想法很实际，实在不行回家还能开个影楼。但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发现影视制作不是普通人的游戏。大三那年，我帮一个朋友做毕业创作，大家算上人情，攒了二三十万拍一个片子，不是一个小数目了。我们的片子确实入围了一些奖项，但当时很多比拼的并不是对生活细节的观察，而是比拼观念，比拼技术。三十万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我们后面没办法再掏十万做更多的事情，最后也挺打击的。后来毕业选择了纪录片方向，研究生的时候就转向了图片摄影。我觉得如何理解现实是急需解决的事情。成长过程中，我最大的困惑也好，自卑也好，就是我的身份。我虽然生在南京，长在南京，但身份证是安徽的。上了小学之后，有些老师会问你父母在哪里，有些孩子会受到父母影响，歧视你的出生地。大学我上的又是艺术学院，朋友们从商从政都有不错的支持。在这样一个成长环境里，他们从小的心思就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遇到最不顺心的事情就是被人骂了两句。我后来也在宿舍深夜相互交流了通宵，我们都感慨对方的出身和底蕴，很多东西是缘分也是造化，怎么找到自己的课题并解决它，显得异常重要。

回头来看，如果不是因为我妈在快递厂工作，我不会去注意到这个群体，我可能也会慢慢往我曾经向往的精英的样子去发展。但是因为快递这个项目，也因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太多事情，现在说起这些我会轻松一点。因为这个作品让我确定了，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从那里过来的。写解释词的时候，我只能讲述我的个人经验和感受。虽然看起来我的工作量很大，但最终完成的不过是别人生命里的一个切片。我是这么写的，中国的物流和快递行业应该说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在里面工作的人们，他们曾处于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离开中小县城，流动进大城市，这种迁徙与现代化梦想有关。我拍摄的快递行业主要是江苏、安徽地区，这里面的快递员大多来自于苏北、皖北和西北地区，他们支起了一片铜像，寄托于后辈身上。从2020年底开始，我与快递人员沟通，走向寄托于后辈身上。从2020年底开始，我与快递人员沟通，走进他们家中，走回出生地，以逆城市化的方式追溯、访谈、收集现成品，以及拍摄下他们在城市里工作的场所、暂居的屋檐下、病痛以及出生地。摄影赋予我走进现实的勇气，采用大画幅的方式进行庄重的拍摄，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这组作品能够入围莱卡摄影奖，我蛮惊讶的。那段时间我的状态挺不好的，2023年年中我妈做完第二次手术后，肝脏切掉了一半，还是没有控制住，后来化疗的效果越来越不好。她住院的日子我又开始失眠，小时候失眠是因为醒来找不到她，现在失眠是因为恐惧，我害怕妈妈会离开我。收到邮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之前投过奖，我不敢相信，立马私信我的图片编辑，我反复问他，我是不是入围了这个奖项。他说是的，你可以很自豪地说你获得了这个奖项。后来邮件沟通，组委会有一句话很鼓励我，你完全可以为你的成绩而感到自豪，因为你是被一些影响摄影界的人选中的。原本我打算带着我妈一起去德国领奖，但那时候她的身体很虚弱了，要坐17个小时的飞机，她不想那么折腾，最后我自己去了。到了现场，我拍下一张妈妈的展映照片，跟她说，你看，连德国人都在看你的照片。她可能也不懂，在她的概念里只知道儿子出国了。我把一些照片寄给了拍摄对象，叔叔阿姨并不知道我拿奖到底有什么用，但电视台去采访，他们会高兴地介绍，夸我有出息了，这就是他们表达情感的方法。但说到底，我做的这件事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少改变，可能最大的改变就是现在快递厂越来越难拍了，基本都有摄像头了。叔叔把几十年的理发店改成了快递驿站，他时常向别人介绍我的事情，看到照片他们不会想很多，有人可能会说，这不是那谁吗，或者指着照片说，拍得还挺帅，各种调侃的话都有。也有些人不干快递了，看到的时候就说，原来那时候我是这样子的，然后跟你回忆一些往事。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大爷说，我终于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了。如果你看过快递员的自拍照，通常就是拿一个手机，不太会注意炫光构图，特别是晚上路灯或者工厂的灯光呲下来，滤镜很重，画质也很差，常常拍得五迷三道的。但因为我用的是大画幅相机，人是很板正的出现在你的眼前，你能很清楚地看到脸上的细节。生活中你可能不会那么长久地凝视这些快递员，但是
让他们的肖像出现在你的面前，你会不自觉地被他们吸引。在这过程里，你可能也会意识到，快递员只是他的一个身份，他首先是一个你身边的人。布展的时候，我也会希望我拍摄的对象和观众之间是平等的，所以我会把照片挂得高一点点，让人带点仰视的去看他们。作为摄影师，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获奖之后，也有人羡慕我的成绩，我会跟他们说，这个选题其实谁都能拍，只不过对我来说，它多了一层意义，关于我的母亲和我的来处。这是我人生经验里的东西，相比其他人，我失去了一些，也获得了一些。教学的时候，我也会和我的学生说，当你已经站在一道窄门前，你还是可以通过创作或者记录的方式留下那种感受。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牛童继续说，从2020年底到今年，妈妈一直是快递这个项目的交合点，但在我拍摄的400多张照片中，妈妈的照片只有几张。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件事，摄影代表的是过去和消逝，甚至是一种死亡。当我把镜头对准妈妈的时候，我是知道这个行为背后的意义的。我知道我妈会离开我，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受这样的设定。所以每次拍摄妈妈，我的表情总是很严肃，我妈也会很严肃。其中一张，她站在她的房间里，后面是黑的，只有一束阳光照进来，打到她脸上。如果看得足够仔细的话，你可以在妈妈的眼睛里看到我。拍摄的时候，我思考了很多，包括死亡、母性等等。我妈还问过我，你怎么都不让我笑一下？摄影就是这样，我们会以对方为镜子，如果摄影师不笑，你也不笑。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妈妈的大像。我妈妈是2025年年初去世的，按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骨灰撒进长江，顺着江水飘走。直到今天有空，我就会去江边坐一坐，带两块江边的石头回家，留一块放在桌上。只要路过南京，我也会回家，把那些高铁票放到家里。我想给妈妈看一看，告诉她自己最近去哪里了。很多事情都是我后来才明白的。有过一段时间，我不敢打开妈妈的手机。但有一天阴差阳错，我忽然很好奇，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在干什么。打开她的朋友圈，我发现她其实很孤独。他发了很多自拍，发了很多生活的照片，

讲了很多话，但这些内容他都把我屏蔽了。2018年的时候，他发过一小段视频，画面里他开着电瓶车，背景声音里忽然响起一句：“你已经偏离航道。”我才知道他还送过外卖。我还翻到他相册里的一张截屏，是有一年的母亲节，凌晨3点，我刚从剧组回去，给我妈转了红包，他给我发了一个3秒的语音。我看到他这么晚没睡，就跟他说早点睡。这件事我其实已经忘了，但看到截屏上有地图方位的标志，我才反应过来，那天晚上他应该也是在送外卖。所以为什么我会对那个穿着雨披的阿姨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在那张照片上看到了我妈妈。现在回想，虽然成长过程中我妈跟我的交流很少，但是她真的很关心我。她其实上过白班，但是因为我小时候身体不好，好几次班主任把她从工厂喊过来，一天都白干了，但她没有责怪过我。还有一次她要上夜班，留了一个西瓜给我，我是左撇子，切西瓜的时候切到了右手，差点溅到骨头，我妈又从工厂跑回来送我去医院，所以后来她才会找那些可以三班倒的工作。从小到大，她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吼过我。学校开家长会，有些家长开完会直接向孩子发火，我妈一次也没有。也是在回忆一件件小事的过程里，我慢慢发现我一直在戴着母亲的眼睛生活。我记得高考语文的作文题，大家都在写议论文，只有我写了一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家在水乡的小伙子回去参加一场葬礼。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他离开水乡的原因以及回乡路上的见闻。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初中时我妈带我回去参加外婆的葬礼，所以从故事的一开头，我就是带着妈妈的视角在写那个小伙子。拍摄快递的时候，看到一些场景，我会不自觉地想起妈妈。比如有个叔叔说，他之前住在这里，后来拆迁了，原本这边住的是谁家，那边是他的同乡，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南京。我就会想，这个经历怎么跟我妈妈的那么像，只不过我妈妈好像更厉害，她在这儿买了一个小房子，让我有了一个居所。我以前总觉得一个人回忆另一个人总是关于那些重大的事情，但这段时间里我发现更多留存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些日常的小事，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我家窗外有一棵枇杷树，生病前妈妈每年都会摘下一箱寄给我，其实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剥的过程又很麻烦，核儿又大，肉又少。大学时候我分给室友吃，他们的评价跟我差不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坚持摘。妈妈生病后，她就没再主动去摘过那些枇杷。前段时间有一天我回家，发现一只鸟站到了枇杷树上，一直在叫。天刚蒙蒙亮，你能闻到早晨那种清冷的味道，可能鸟儿也有同感吧。我就开始想象，我不在家的那些年，妈妈是怎么站到墙头摘下这些枇杷的。在所有关于妈妈的照片里，有一张是很特别的。那天我们两个一起送货，因为卡车的副驾驶只能坐下一个人，我们就躺在卡车的后备箱里，一路有说有笑的。车厢很暗，只有一点点光射进来，打在妈妈的脸上。我掏出手机给她拍了一张照，画面很模糊，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到她在笑。那是快递项目里少数妈妈在笑的照片。最后我可以说说妈妈的名字吗？她叫叶菊。是的，名字很美，野菊。感谢收听

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摄影师牛童的相机，看见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那些已经融入或者无法融入城市的身影。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在职场，谁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断的重复错误。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共同分享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朋友芳芳最近刚刚入职了一家公司，上班第一天她对我说，我是新员工，一定要做到完美无缺，不能犯一丁点错。结果呢，因为业务不熟悉，第一天就犯了好几个错误，不是把发票的抬头打错了，就是把报表送错了，最后呢被主管单独叫去说了几句话。芳芳很有挫败感，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很小心了，却还是错误不断，担心呢会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这份情绪压在心底，弄得她很难受，一度想要辞职。我们身边像芳芳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他们都会觉得在职场上犯错误是一件很不能原谅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犯错就意味着不专业，自己能力不足，因此呢，他们犯错之后的状态也是大同小异的，内疚、后悔、逃避。其实啊，在工作当中犯错并不可怕。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人这动物啊，每成功一次，智商就下降一截，每失败一次，智商就上升一截。人在职场混，哪有不犯错？我们一直耗费大量的精力来避免自己犯错，却没有看到犯错也有很积极的一面。理智的人都会知道，在职场上，哪怕你再小心翼翼，

以犯错也总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犯错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犯错呢？原因很简单，很多人总是把工作上的错误等同于自身的错误。一般人工作失误关注的是工作本身，面对老板的责难，他们马上就会问，我能做点什么来弥补？可有些人工作失误关注的却是自己，马上开始自我否定，自我攻击，说不定眼泪就出来了，对不起老板，我真没用，我这就去辞职。他们不是不能容忍出错，是不能容忍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他们会觉得一旦出错了，也就意味着自己能力不够，如果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更没有一直不犯错的人。工作上出错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就不行，更不是对你的否定。错误之所以发生，固然有你主观的因素，但是客观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举个例子，哪怕你能力再强，加入一个新的公司，接受新任务的时候，也难免会犯错误。这个时候一味地强调犯错是因为自己不够好，那就不是谦虚，而是自恋。你真以为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改变一切吗？说到底，不允许自己犯错，害怕面对挫折，其实啊，是内心脆弱的表现。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出错的时候那个无助的自己，也不知道在出错的时候如何能收拾残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从来不让自己犯错，遇到事情就提醒自己，这件事很重要，我要认真对待，绝不能犯错。然而，越是这样小心翼翼，就越容易紧张，越容易出现状况之外的错误。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过于紧张，犯下错误，心里内疚，遇事紧张。请记住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从不犯错，那他一犯错就很可能是大错。宇飞不是鼓励你做事随便，放任自己犯错，而是想让你知道，哪怕你再小心谨慎，自己能力不够，见识不到，该犯的错一个也不会少。牛人之所以是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犯错，而是他们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也会犯错这个事实。一味地逃避自己的错误，竭尽全力让自己不犯错，那只是枉费精力做无用功罢了。更痛苦的就是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因为精神紧绷会特别容易疲劳，明明没有完成什么就觉得很累了，觉得很无能为力。这样的职场状况，哪怕不出错又能做出什么成绩呢？美国职场专家作家凯瑟琳·布鲁克鲁斯说，如果你没有时不时地栽个跟头，那么就证明你没有在尝试新的事物，也就是说你没有拼尽全力。只有处在舒适区里，才会对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一旦你选择离开舒适区，那么就必须时刻面对着失败的风险。大多数的时候，怕犯错的结果只能是全面的平庸。其实啊，只要换个角度想问题，错误就会变得可爱起来。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在画出《格尔尼卡》之前，画了很多的草图，很多草图都是画了一部分就画不下去了。在旁人看来，这是毕加索的失败，但正是这些草图让毕加索找到了最好的构图方式和表现形式，最后画出了伟大的《格尔尼卡》。正如毕加索一样，你并不能确保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功，但是你能够确保自己在不断的尝试中越来越接近成功。如果你能够在错误当中学到教训，那犯错对于你而言就不仅仅是一次失败，更是一次提高自己的契机。那么当自己在工作当中犯错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马云曾经在湖畔大学的演讲当中分享过四点。第一点是说明直接原因，你必须直接把真相摊开，让大家都了解真相，自己做错了什么，别人又做错了什么，都要一一的讲清楚。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理清责任，否则你只能一辈子都活在被误会的阴影当中。然后就是主动承认错误，如果是自己负主要责任，只有先端正了自己的态度，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原谅。接下来呢，就是给出补救的措施，重要的不是如何解释，
而是要给出解决的方案。如果你能够及时地想出补救的措施，领导可能会对你刮目相看，甚至认为你将功补过了。最后是明确自己以后不会再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只要知错能改，还是可以得到重用的。要知道，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那些错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你能够带着平常的心态去回顾过去的错误，你就能一往无前。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职场当中的聪明人，成为能够勇敢面对错误、接纳错误的人。正确面对自己的错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欢迎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不仅可以回顾往期的节目，有哪些好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随时告诉于飞。朋友是身边那份充实，是忍不住时刻想拨的号码，是深夜常做的那杯清茶。在友谊面前，人与人之间犹如星与星之间，不是彼此妨碍，而是相互照耀。无私无邪、无猜无瑕的友情无价，是买不到的奢华。朋友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与最亲近的人相处。阿拉伯传说当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行中他们吵架了，一个给了另一个一记耳光，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沃野，他们决定停下。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来了。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道：为什么我打你之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个笑笑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遗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把它刻在心灵的深处，任何风都抹不去的。朋友之间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真心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世上你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也会有摩擦，也会因为这些摩擦而产生误会，以至于成为陌路。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仰望星空，总会看到过去的美好回忆。友情的深浅不仅在于朋友对你的才能钦佩到什么程度，更在于他对你的弱点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浓郁的友情看上去反而十分的清淡，真的好像一杯清茶一样，初时浓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的趋于平和，而此时却又是恰到好处。即使相隔多年未曾谋面，一朝相会，两颗心灵也便会立刻的对接上，无需要任何的寒暄与过渡，双方就能够相融为一体。有些时候，最珍贵的友情往往像北极星那样遥远，但是却永恒。友谊就是相互拨动着心灵之弦，从而发出优美的和声与共鸣。友谊是我们哀伤时的缓和剂，激情时的疏解剂，是我们压力时的流泄口，是我们灾难时的避难所，是我们犹豫时的商议者，是我们脑子的清新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都要牢记的，切不可苛求朋友给你同样的回报，宽容一点，对自己也是对朋友。与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处，我们要学会做到下面的两点。首先是让步。一个不懂得为亲人让步、为朋友让步、为爱人让步、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是缺乏胸襟的人，是无能和不可交的人。试问，一个连自己人都斤斤计较的人，可交往吗？长不大的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跟自己人、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无谓的争长短、论输赢。那些看起来很爱面子的人，其实通常内心充满着不自信的胆怯。那些装成坚强、从来不会懂得认错和让步的人，内心往往都是充满了嫉妒、狭隘，很难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灵。何谓成熟的人呢？ 对自己人、对家人、对爱人很温柔，温柔的如同孩子。而对外、对困难则是蔑视，毫无惧意，顶天立地，不慌不忙，淡定从容。如果你动不动就是与亲人争执，寸土不让，哪怕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可以敢保证你在外面必定没有什么作为。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打败了他，你想得到什么呢？爱就是要懂得让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一种涵养。让步的人是最可爱的人。其次是不争，人活着没必要凡事都得争个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跟家人争，争赢了亲情没了；跟爱人争，争赢了感情淡了；跟朋友争，争赢了情谊没了。争的是理，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黑是黑，白是白，让时间去证明。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舍得做事，赢的是整个人生。多一份平和，多一点温暖，生活才会有阳光。人是活给自己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苦累中懂得安慰自己，没人心疼也要坚强，没人鼓掌也要飞翔，没人欣赏也要芬芳。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2: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

0: 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1: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2: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请您收听系列专题，咱们继续为您展示相声里那些精彩的腿子活。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听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说的一段《洪阳洞》，也是非常的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12: 这个相声啊，就是说，
13: 是啊，
12: 四门口技，说学逗唱，
13: 哎，对吗？
12: 以说为主，以小当先，
13: 是啊。
12: 为什么说不能唱呢？相声演员呢，好嗓子的很少，
13: 哎，对。
12: 其实这个说跟唱啊，只有这么一点不同，
13: 哎，哪点啊？
12: 说话干板坐字儿，没腔没调。唱戏就不然了，
13: 我唱戏呢，
12: 唱戏呢都有腔有调，
13: 是啊，
12: 它是艺术吗？还甭管什么事儿，你听那个剧中人物道白说话，总是拿腔做调的。
13: 那么怎么说呢？
12: 还甭管什么事情，比如说今天天气好，打算出门看看去，也得挂上戏韵。
13: 对，
12: 都是这么道白。
13: 那么您学一学。
12: 今日天气晴和，到大家一走走。
13: 京字京韵，
12: 他这是唱戏
13: 啊。
12: 真正说话没有这么说的。
13: 要是普通说闲话呢？
12: 比方说吧，我这完了事儿，回家，到家的一叫门。我就这样胆子大。
13: 哪样？
12: 到我们家我敢叫门。
13: 你这不废话吗你？
12: 我这么一叫门呢，我爱人给我等门呢，正给我做饭呢。
13: 嗯，
12: 饭呢做熟了，炒菜，菜刚要得，拿着盘子刚要盛。
13: 嗯，
12: 在这个时候我叫门。
13: 哦，您呢？
12: 开门嘞，开门。我爱人听见了，不能马上就出来。
13: 对，怎么？
12: 要小心。
13: 哎，对吗？
12: 多问一句，谁呀？我，知道是我了，把这瓷盘子放下，赶紧出来。跟我说话就跟普通说话是一个样。
13: 嗯，
12: 哟，今天你回来怎么晚一点？对了，今儿个另外有一场，是不是这么说话？
13: 那是啊，
12: 绝不能按唱戏似的。
13: 要按这唱戏呢，
12: 拿腔做调的。
13: 嗯，
12: 回家叫门，管我爱人叫什么呀？
13: 叫什么呢？
12: 叫娘子。
13: 哎，戏台的称呼。
12: 这么叫门，娘子开门来，娘子开门来，奔，开门来呀！
13: 叫起板来了。
12: 我爱人拿这盘子刚要盛菜。一听我叫门挂上戏韵呢，他也给接了个腔。
13: 那他怎么说的呢？
12: 来这么一嗓子。
13: 嗯，
12: 来了得
13: 哪儿都锣
12: 菜盘子摔了，
13: 得甭吃了。
12: 他说书跟唱戏他不同，这个唱戏不单是说话有韵调，您听哭跟乐里边都有韵调。
13: 哦，哭也有韵调。
12: 哎，乐也有韵调。你看那个乐，老生一乐都是这味儿。
13: 嗯，
12: 哼哼，
13: 哎，老生乐，
12: 这是乐。花脸就不这么乐了。
13: 花脸呢？
12: 花脸是哇呀怪叫。
13: 嗯，
12: 尤其是这个架子花脸，什么张飞啊、李逵这路人，他那个乐呀、啊、特别难听。
13: 嗯，
12: 哇呀怪叫。
13: 是
12: 戏台的规矩吗？生不摇头，淡不笑，花脸出来哇呀叫。
13: 不错，
12: 一撕扎。
13: 嗯，
12: 咦嘿，啊哈，哇呀呀呀呀，哈哈哈哈。
13: 哎，乐了，
12: 这是乐。
13: 嗯，
12: 假的。
13: 哦，假的。
12: 哎，它是根据民间生活来的，搁在舞台上提炼了，用艺术加了工了。哎，所以他要乐，要那样乐。
13: 嗯，
12: 真乐没有那样乐的。
13: 要是真乐呢？
12: 您看这个听相声，哪位不乐呀？
13: 都乐呀。
12: 相声他都有乐吗？
13: 啊，
12: 哪位乐都这么乐。
11: 嗯
12: 嗯，这就好，可笑。完了。
11: 哎，对，
12: 就没有一位像张飞、李逵那样乐的。
11: 要是按照张飞跟李逵呢，
12: 那么也难听。
11: 嗯，
12: 这位在十字当间，听得可乐的这么一缕胡子。
11: 嗯，
12: 咦，啊哈，哇，哈哈哈哈！这位倒是乐了，
11: 他乐了。
12: 旁边那位吓趴下了，
11: 吓趴下了，
12: 这叫什么毛病？
11: 嗯，不能这么乐，
12: 是不是？哭，唱戏也有韵调。
11: 哦，哭还有韵调。
12: 你听那个老生一哭，探母
11: 啊，是
12: 头一场做工，
11: 嗯，
12: 一叫板，哎，你啊，
11: 想家了，
12: 这就是哭。
11: 嗯，
12: 青衣哭呢，威压俩字。
11: 哦，青衣，
12: 威压啊啊，这就算哭了。
11: 哎，青衣哭，
12: 假的。
11: 嗯。
12: 真哭没有那么哭的。
11: 要是真哭呢？
12: 比方说吧，
11: 嗯，
12: 你母亲死了。
11: 哎，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12: 比方说呀。
11: 比方说我也不爱听啊。
12: 出殡的时候你是孝子啊，
11: 啊，
12: 你当然得要哭了。
11: 那是啊，
12: 丑哭，越丑哭越显得孝。
11: 哎，对，
12: 打着这幡一摔这盆，哭出来就这味儿。
11: 嗯，
12: 哇哇，
11: 哎，对，
12: 这真哭吗？
11: 啊，不错。
12: 你爱人哭呢？呵，那就麻烦了。
11: 我爱人哭呢？
12: 啰嗦一点。
11: 那怎么哭呢？
12: 有腔有调有字眼。
11: 哦，有腔有调还有字眼。
12: 哎，坐在车里头，抱着那么一个罐儿。
11: 哎，是，
12: 哭出来都是这味儿。
11: 您给瞧一瞧吧。
12: 我的妈耶！
11: 干嘛还勾的一下啊？
12: 我也不知道
11: 啊。
12: 你哭，你哭的是亡人呢。
11: 啊，是啊，
12: 我的妈不就完了吗？
11: 嗯，
12: 干嘛后边带那么些零碎啊？
11: 嗯，
12: 三还有一拐弯，哈
11: 哈哈哈，这干什么？
12: 我细这么一研究啊，哦，非得有这零碎陪衬着好听。
11: 哦，还得有，
12: 不难听吗？
11: 嗯，
12: 都是这味儿。
11: 那么您再来。
12: 我的妈耶！
11: 呵，
12: 好听。
11: 哎，对，
12: 没这零碎配的，来个干墩儿，它难听。
11: 哎，也不准，
12: 哪这么哭的？
11: 怎么哭呢？
12: 我的妈！
11: 怎么着？
12: 这也死过去了，
11: 也背过去去了。
12: 他非得有那三嗨和一拐弯。这拐弯它有限制。
11: 什么限制啊？
12: 只许一个拐弯。
11: 哦，许一个。
12: 哎，说我多添俩凑个热闹，来仨拐弯行不行啊？不行，
11: 没那是行，
12: 哭出来它难听。
11: 哎，也许好听啊。
12: 哪这么哭的？
11: 嗯，
12: 我的妈耶，哎哎哎哎
11: 啊，
12: 这是哭吗？这是，
11: 这是唱戏呢。
12: 所以嘛，他这戏台上哭许可那样哭，私下了哭就得是这样。
11: 嗯，
12: 是不是？你看这俩哭都好学。
11: 哦，还好学。
12: 最难学的最难听的就是这个过去那个老话剧里头。
11: 哦，
12: 女人那个哭最难学。
11: 哦，老的话剧
12: 那个音儿不好学。
11: 嗯，
12: 脑后摘筋儿。
11: 什么叫脑后摘筋儿？
12: 有打脖子后头来这么一股子劲儿，嗷的一声就算哭了。
11: 是啊。
12: 哎，为哭的以前还有一个动作表情。
11: 哦，是
12: 把手绢拿起来要擦眼泪。
11: 嗯，
12: 跟真擦眼泪不同。
11: 哦，还不一样。
12: 真擦眼泪拿起手绢都这样揉眼皮。
11: 对呀，
12: 是不是这样擦？眼镜就不能揉眼皮了。
11: 哎，怎么呢？
12: 因为他眼皮上有油彩。
11: 嗯，
12: 也有黑的也有蓝的，抹那个显得眼睛大漂亮。
11: 哎，精神。
12: 抹上油彩你揉眼皮，揉得了一瞧成豆儿墩了。
11: 豆儿墩
12: 他就寒碜了。
11: 也不能这么擦嘛。
12: 演话剧擦眼泪擦哪儿呢？
11: 擦哪儿？
12: 擦鼻子底下。
11: 嗯，
12: 把这手绢缠到手指头上。
11: 嗯，
12: 他不擦这个地方。
11: 擦呢？
12: 擦鼻子底下。
11: 哦，
12: 拿这手一托这胳膊肘。
11: 嗯，
12: 要哭都这味儿。
11: 干嘛他擦这盒啊？
12: 有他的理想。
11: 什么理想啊？
12: 他准知道眼泪从这儿过
11: 啊，
12: 他在半道等着。
11: 我
12: 准等上。
11: 好，成流水沟了。
12: 我给您瞧一瞧这个话剧里头女人这个哭。
11: 哦，您给瞧一瞧吧。
12: 为哭的以前有这么一个回景，有一个酸心难受。
11: 嗯，
12: 什么样一个剧情呢？就是男女两个青年搞对象来了。
11: 嗯，
12: 结果呢失败了，女的要被这男的给欺骗了。这女的想起来这么一伤心，一哭就是嗷的一声。
11: 那么您给瞧一瞧，
12: 您注意这个回景。
11: 哎哎，
12: 这点表情。
11: 哦，表情
12: 要哭了。
11: 不是。
12: 哦，你真的对我这样？从前说的话完全是假的，想起来我太痛苦。哦，啊！趴下了没？
11: 怎么意思？您这是
12: 哭了？
11: 呵呵，您别瞧了。
12: 你说这叫什么音声？
11: 好嘛。
12: 你哭就得，你干嘛？
11: 得了，
12: 这干什么？
11: 这多悬呢，这个。
12: 可是现在演话剧哭的这样的也少了。
11: 哎，是吗？
12: 这都是老话剧。
11: 嗯，
12: 老话剧那个调那个音也难听。
11: 嗯，
12: 就跟那梗萝卜辣香那味儿差不多。
11: 是啊，
12: 您听现在。

0: 爱演话剧，说话他也很流利，跟普通人说话没有什么分别。
1: 嗯，
0: 你看那青年人走在街上说话，就是话剧的口吻。两个人一碰面，彼此一称呼，啊，老李，我请你北海划船去好吗？
1: 玩玩吧，
0: 是不是就是话剧的味儿？
1: 对呀、啊，
0: 在过去演话剧他不这么说话，
1: 过去呢，
0: 那音声特别难听，
1: 嗯，
0: 都是这味儿。
1: 哎，怎么着？
0: 两个人一见面，这是气管炎，这是。
1: 呵，病了。
0: 哦，老李。
1: 是的，
0: 老李，
1: 是的，
0: 您说这叫什么病？这是
1: 您听听哎，
0: 你现在再那么演不行啊，他不受欢迎啊。
1: 哎，对了，
0: 戏都得改革，他得发展变化。
1: 那是，
0: 您看解放以后出来过多少新戏，我对这个戏就有个研究。
1: 哦，您呢？
0: 哎，我还能够给动动笔。
1: 嗯，
0: 我给改了不少本子。
1: 那么都是什么您给改的呢？
0: 京戏有个《将相和》
1: 啊、哦，我知道。
0: 谭富英、裘盛戎他们演的
1: 啊，是啊，
0: 那个戏本原本不叫《完璧归赵》吗？
1: 啊，不错，是老本，
0: 那是我给改的。
1: 哦，有您呢，
0: 哎，还打朱继庄，
1: 那是
0: 那个戏是我给改的。
1: 嗯，
0: 评戏也有我的作品。
1: 评戏什么呢？
0: 那个小女婿，
1: 小女婿是
0: 那戏是我做的。
1: 您做？哎，您说错了。
0: 怎么？
1: 那是东北曹克英曹同志做的。
0: 啊啊，你清楚。
1: 哎，对了，
0: 不错不错，什么两个人合作的？
1: 哎。你们两个人怎么没写你的名字呢？
0: 啊，那剧本上没我名字吗？
1: 啊，原作呀。
0: 那也许他们忽略了。
1: 啊，忽略了。
0: 我对这事儿倒没意见。
1: 你是没有意见的。
0: 最近我又给他们改出一个京戏来，这个戏我可费了功夫了。
1: 哦，费了脑筋了。
0: 费了半年多的功夫才改得了。
1: 嗯，
0: 这个戏啊，我要改一改形式。
1: 哦，改一改。
0: 它可是个历史剧，但是呢，服装场面完全都更改。走话剧的路子，
1: 哦，按照话剧唱。
0: 哎，那个文武场也不用，
1: 那么
0: 用音乐伴奏，
1: 嗯，
0: 钢琴、提琴、维瑞林这路东西。
1: 哎呀，
0: 啊，这个服装呢也更动，预备是灯光、布景、道具配合着。
1: 嗯，
0: 这个戏现在初稿已然出来了。
1: 哦，已经出来了。
0: 哎，
1: 那么这个剧名叫什么呢？
0: 这个剧名，
1: 嗯，
0: 剧名没改。
1: 什么名啊？
0: 叫《洪阳洞》。
1: 我这嗨，行，不就是那三翼归天吗？
0: 三翼归天
1: 啊。
0: 哦，您说是六郎做了一个梦。
1: 哎，对了，
0: 梦见他爸给他托梦。
1: 不错，托照啊。
0: 托照吗？
1: 啊，
0: 那么六郎就派孟良去盗骨。
1: 是是，
0: 肖赞的后头追。
1: 对，
0: 追到洞门口那儿，肖赞一吓唬孟良。
1: 嗯，
0: 孟良一斧子把肖赞劈死。
1: 哎，对，
0: 他盗出骨了一看，肖钦立死了，没脸见元帅。
1: 嗯，
0: 他呢把尸骨交给陈渊带回南朝。
1: 是，
0: 他自刎了。六郎知道信呢，吐血而亡。
1: 哎，对，
0: 又叫三翼归天。
1: 啊，不错，原名。
0: 您说那是老洪阳洞？
1: 啊，老洪阳洞。
0: 我这新洪阳洞。
1: 您这新洪阳洞？
0: 我这一个人也都不死，
1: 一个都不死啊？
0: 哎，孟良跟焦赞两个人是一块儿到古去。
1: 哦，一块儿去，
0: 一块儿去。洪阳洞也不是山洞，
1: 是什么呢？
0: 是一个舞厅。
1: 舞厅，
0: 洪阳舞厅。
1: 哎呀，改的可好啊！
0: 哎，孟良跟焦赞不穿蟒不扎扣，
1: 那么穿什么呢？
0: 完全是西服。
1: 西服，
0: 礼帽。皮鞋，
1: 您等等，
0: 手杖。
1: 哎，这个宋朝那时候有西服吗？
0: 有，
1: 有
0: 老西服。
1: 老西服
0: 啊，现在怎么有叫圣西服的呢？
1: 我知道卖帽子的呀。
0: 所以吗？
1: 啊，
0: 为什么卖帽子它叫圣西服呢？
1: 怎么回事？
0: 都是当初孟良他们穿剩下的西服
1: 啊。
0: 你说干什么用的？得了，改不改不做帽子不？
1: 改帽子了，
0: 圣西服。
1: 好嘛，您这给歪讲了。
0: 或者也许不对
1: 啊。
0: 孟良跟焦赞到了洪阳舞厅，进去叫两个台子。吃点心，
1: 我还吃点心，
0: 吃西餐，
1: 哦，西餐，
0: 真吃真喝。
1: 哎呀，
0: 吃完了以后，灯光啪一变，舞池子，
1: 嗯，
0: 跳舞，
1: 我还有跳舞，
0: 有交际舞，什么草裙舞、藏族舞、新疆舞，各种舞都有，各种拍子都有。
1: 嗯，怎么不演呢？
0: 还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没有那么些演员。
1: 哦呦，是了，
0: 这个戏演下来啊，需要盯200个演员，
1: 哦，场面够大的。
0: 快。得演16个小时呢，这戏
1: 这一天完不了啊，
0: 得演4场。
1: 哦，连台本戏。
0: 对了，
1: 嗯，
0: 没人我着急啊，这不是现在我做了一个计划吗？
1: 嗯嗯，
0: 我拿到上级去了，我打算组织一个剧团。
1: 不，哦，是
0: 正在招考演员。
1: 招考演员。
0: 对了，
1: 那么我要是到那儿当个演员成不成啊？
0: 怎么着？
1: 我呀，
0: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个剧团
1: 啊？是啊是啊，
0: 那我特别欢迎啊。
1: 嗯，
0: 不过有点事情咱们得谈一谈。
1: 那么什么事情啊？
0: 走个手续
1: 也行啊。
0: 啊，由您这个团里头给我们开个介绍信来。
1: 那成啊。
0: 行吗？
1: 行，
0: 写清楚点。
1: 行，
0: 为什么要脱离您那个团？
1: 嗯嗯，
0: 为什么要参加我们那会儿啊？别回到您在团里您是个主要的人物。
1: 嗯嗯，
0: 回头到我们那儿去您那团垮了，我们这儿成功，这已经损已经犯不上。
1: 不能不能，
0: 您考虑好了。
1: 行，没问题，
0: 这个介绍信能开上。
1: 成成，
0: 那就行。
1: 还有什么事啊？
0: 第二个问题啊，恐怕您坚持不下去。
1: 怎么？
0: 恐怕比您这儿累。
1: 哎，我们也很累啊，
0: 咱们工作学习一切都抓得紧。
1: 嗯嗯，
0: 虽然是紧的，可有8个钟头休息，
1: 那就行了
0: 啊。
1: 行，
0: 能克服这个，
1: 那成，
0: 那就好办。
1: 还有什么事吗？
0: 第三个是个重要问题。
1: 什么事啊？
0: 就是待遇太低。
1: 我待遇，
0: 咱们这儿这个制度是低薪分红制。
1: 什么叫低薪分红？

0: 制，
1: 就是薪水定的最低最低的。哦，可是分红，
0: 哦，还有分红，
1: 到了一年有了结余了，可以多分，红利可以超过您的底薪。
0: 是啊，哎，
1: 您要是学习的也好，事务也搞得好，一切都走在您前边，还单有这么一笔钱给您，这叫奖学金。哦，
0: 奖学金，
1: 鼓励您。为什么要这么搞呢？就因为他薪水低。咱们这分四种演员，
0: 哦，分四种，
1: 甲乙丙丁。
0: 那么甲等挣多少钱呢？
1: 不是说钱，
0: 挣什么呢？
1: 说小米儿，
0: 我挣小米儿。
1: 对了，
0: 挣多少呢？
1: 甲等演员呢，每一个月挣25000斤小米儿。
0: 25000斤小米儿，
1: 你干嘛咬我呀？啊，
0: 25000斤，
1: 低薪低薪，
0: 还低薪呢？这是很多了，这个。
1: 这是这个甲等演员。
0: 哦，那么这个乙等的呢？
1: 2万斤。
0: 丙等的，
1: 那艺术不够，也得照顾他的生活呀。
0: 那是。
1: 15000斤。
0: 丁等的呢？
1: 那就是学员，什么也不会，到这儿来学习来。但是也得照顾他一点点心费啊。
0: 那是。
1: 早晨起来喝碗姜，吃点烧蒙果子什么的。
0: 挣几百斤呢？
1: 15000斤。
0: 一万。行了。
1: 跟那个。
0: 我呀，拜托您了，我到您这儿当个学员，挣1万斤，15000斤米，我愿足矣。
1: 哦，您要参加我们这行，挣到15000斤小米吗？您就要知足。
0: 哎，对对，
1: 你去不了。
0: 哎，怎么？
1: 你思想有问题？
0: 哎，没有问题啊。
1: 到我们这儿不是为参加我们剧团搞剧去的，
0: 不是，
1: 就贪图那15000斤小米去的。
0: 哎，不对不对，
1: 金钱主义。
0: 哎，不不是，
1: 你这社主您不敢要的？
0: 什么？
1: 您刚把他吸收进来，外边有那个那比我们这剧团要大的。啊，冲他一晃，来吧，李桂山，这给2万斤小米，马上他就上那边去。喂，这山望着那山高，
0: 哎，不是啊，
1: 动摇分子。
0: 哎，
1: 你说他要走就怎么办？你说你拦都拦不住，你帮助他吧，他有理由，他说我有自由权，啊，他要走。你再不让他走，他在里边闹情绪，他煽动别人，让别人罢工。
0: 罢工，
1: 嘿，害群之马。
0: 哎，这是我有个顾虑。
1: 有什么顾虑？
0: 我怕这个甲等演员跟乙等演员考不上，我来个丙等演员就凑合了。
1: 哦，您是这么个顾虑。
0: 哎，对了嘛，
1: 那您给您自己估价太低了。哎，您这个身份说到我们这儿，我要说您是甲等演员，那就我捧着您说了。
0: 那是，
1: 反正丙等演员15000斤小米，我保证。
0: 行了，行了，
1: 行吗？
0: 行了，行了。
1: 您对京剧熟不熟？
0: 哎，名场彩唱。
1: 哦，您还彩唱过？
0: 可不是吗？
1: 那可省事了。我先叨叨你。
0: 哎，我先捶吧捶吧你。
1: 这是怎么说话？
0: 什么叫叨叨我呀？
1: 导演导演，
0: 那您得说清了。导演
1: 先演头一幕我看一看
0: 行
1: 不成。头一幕它简单。
0: 哦，简单，
1: 就两个剧中人。
0: 哎，都是谁呢？
1: 一个是孟良，一个是焦赞。
0: 那么您去谁呢？
1: 我去孟良。
0: 我呢？
1: 你去焦赞。
0: 这个词儿我可不会啊。
1: 是我教给你啊。
0: 我您教我
1: 啊。
0: 那您多受累了。
1: 谈不到受累啊。我们应尽职责。
0: 是是，
1: 我们也有这个义务。现在正在培养第二代师傅。
0: 培养第二代，这话挨得上吗？这个
1: 你跟我学吗？
0: 互相学习。
1: 您这有音乐没有？
0: 哎，音乐可没有。
1: 钢琴提琴
0: 那也没有。
1: 都没有。
0: 嗯，
1: 文武场有没有？
0: 文武场也没有。
1: 嗯，石贼打架我会不会？
0: 那我打的熟极了。
1: 咱们就石贼打架。
0: 行了行了行了，咱们归置归置。
1: 咱们先演这个头一幕。
0: 哦，头一幕
1: 啊，咱俩头一场是一块出去。
0: 哦，一块出去。
1: 我叫板您打架。
0: 也行了行了
1: 啊，打长魁。
0: 我长魁
1: 走。
0: 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
1: 干嘛干嘛？你这是打家伙呢吗？
0: 不是，
1: 开机关枪了这会儿。
0: 大，
1: 我怎么走？
0: 大成，
1: 我得这样出去。我成机器人了。
0: 那么怎么着？快了？
1: 太快了。
0: 怎么慢着点？
1: 慢着点。
0: 行了，
1: 走啊！康，
0: 我
1: 得
0: 嘿，
1: 康。行了行行行，别打了。
0: 怎么了？
1: 我上医院。
0: 干嘛去？
1: 瞧痔疮去。
0: 我痔疮犯了。
1: 好人有这么走道的吗？这个。
0: 啊，又怎么了？这个
1: 太慢了，
0: 又慢了，
1: 不紧不慢的，
0: 咱们打四六步成了吧？
1: 哎，走，
0: 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来，扛着
1: 来，几款秘密要我去那顺。
0: 您这什么呀？您这是
1: 原词啊？
0: 这词我知道啊。
1: 什么词儿？
0: 是应当这么唱啊。不过那我有红啊烟啊冬，街那里呀条条路啊不平，坐马那冤那帅，得意猛是猛见他父老冤荣，先那翻倒我姑乃是家，他命我儿子下翻营真衰骨，现在那不过红阳洞是往向台上第三层，好杰崔啊送了也得夸下马红宗，打我转身子去。
1: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
0: 啊。客气客气，
1: 是你导演我，我导演你呀。
0: 你导演我呀。
1: 哦，我导演你
0: 啊。
1: 你唱什么？
0: 不是我唱那红阳洞吗？
1: 什么？
0: 我唱那红阳洞？
1: 就您那点艺术啊。
0: 啊啊，
1: 哪儿挣15000斤小米去？
2: 二北京也没这么挣去、啊。
1: 还是您说那不是叫的吗？
2: 哎呦，
1: 我这是新活阳洞啊！
3: 您这头句什么词儿？
1: 机关秘密要谨慎，
3: 合乎剧情吗？
1: 当然了。
3: 那么您怎么个剧情呢？
1: 孟良跟焦赞是不是宋朝机关人
3: 啊？是啊。
1: 嗯，道谷是不是公使去的？
3: 公使啊。
1: 是不是偷着去的？
3: 偷灯呢？
1: 所以嘛，这不是叫机关秘密吗？
3: 哦，
1: 这是保密的事情。
3: 这是保密的工作，
1: 秘密谨慎留神，谨防不测。
3: 哦，
1: 这是头一句。
3: 那么我剩什么呢？
1: 你啊，啊，后台问去。
3: 不是，
1: 有当场问词的吗？这个
3: 问
1: 外行，
3: 后台问。
2: 那么我剩什么呢？
1: 客气客气。
2: 问
3: 今儿我唱什么呢？
1: 你唱第二句。
2: 哪句？
1: 你不会、啊、
2: 废话，会我还跟你学吗？
1: 还没教你呢。
2: 哪句？
1: 你唱侦探北国走一程。
2: 哦，侦探北国走一程。
1: 对了，
2: 那时候有侦探吗？
1: 啊，老侦探。
3: 老侦，
1: 你叫什么侦儿你？
3: 嗯，好，
2: 侦探。
1: 前面唱的、哎、后台唱我听啊。
2: 侦探
1: 忙什么的？
2: 不是，
1: 我还没唱呢。
3: 好、啊，你先唱，你先唱。
1: 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侦探北国走一程。华联呢、
2: 哎、你不要脸呢？
1: 什么叫大华联呢？
2: 啊，孟良焦赞呢？
1: 道名字
2: 啊，
1: 咱们干嘛去了？
2: 道谷去啊，
1: 偷着去名字去。
2: 哎，偷
1: 怎么孟良焦赞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2: 那是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吗？
1: 啊，怎么孟良焦赞来了，机关枪加上嘟嘟嘟了，嘟嘟嘟嘟嘟嘟，你往哪儿跑？
2: 那是宋朝，那是有机关枪吗？
1: 啊，老机关枪。
2: 老机，那么我唱什么呢？
1: 后台问去。
2: 我
1: 要这儿问词啊？
2: 外行，那我唱什么呢？
1: 客气客气，
2: 我唱什么呢？
1: 你啊，
2: 啊，
1: 你说二华联呢？
2: 我数着数来，
1: 二华联
2: 前面前面，
1: 二华联呢？
2: 别忙别忙，
1: 啊
2: 啊，
1: 大华联呢？
2: 二华联呢？
1: 哎，我说来了我得回去，
2: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您怎么称我伙计？
1: 叫你什么？
2: 焦先帝孟二姑爷。
1: 焦先帝孟二哥
2: 啊，
1: 不行。
2: 怎么？
1: 谁不知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2: 啊？都知道。
1: 你这么说，人又听见了。
2: 嗯，
1: 怎么焦先帝孟二哥？一定是孟良焦赞来了，给他一手榴弹，啪，手榴弹拽过来了。
2: 宋朝那时候有手榴弹吗？
1: 啊，老手榴弹。
2: 老师，我称什么？后台问去。有前台问词的吗？你？
3: 不就写外行吗？我
1: 客气点儿。谁跟谁客气呢？
2: 啊，我跟您客气。那我说什么呢？
1: 你啊，
2: 嗯，
1: 你说火起来一撩啊，
2: 我这正会这天台上去、哎，这是后台，
1: 火、哎、起来了，别忙。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啊？
1: 你怎么打我四下
2: 啊？你打我八下了你，你还告诉咱们谁手快谁打谁吧？哎，
1: 好，咱们各自留神，
2: 提防点吧。
1: 来了我的火炬，
2: 我早就来了呗。
1: 我来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2: 哎，不知道啊。我是谁的儿子你会不知道？
1: 那他怎么着忘了？
2: 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1: 马兄弟啊，
2: 查兰普啊，
1: 兰普他木布寨给烧了。
2: 那我是谁？我去，
1: 这可悬。后台后台，
2: 哎，你俩机器人怎么办？这个
1: 你来个大龙鱼。
2: 嗯嗯，
1: 你说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2: 我是我们这咱们我现在咱免了成不要了咱们。
1: 对，我来问你，你是苏维家的儿子？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你倒远呢。你
2: 这废话呀，我是我爸爸，我会不愿意？
1: 愿意不愿意？
2: 愿意。
1: 愿意不行。
2: 不行，
1: 得说认可。
2: 认可。
1: 我倒认得可呀。
2: 我倒认可。
1: 哎，对了，
2: 我是我爸今儿才认可。
1: 对了，你倒远呢。
2: 哎，毛倒认得可呀。
1: 等你过几我两圈，你认可？我不认可呀。
2: 哎，不认可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就这句重要，
2: 重要呢。
1: 听听我这句台词啊，
2: 啊，
1: 泼胡须，敞笑，使个身子。
2: 怎么着？
1: 来这句，宝刀刃可你狠呐！这就算行了，
2: 成了，
1: 您考上了
2: 15000斤米，
1: 平等演员。
2: 行了，
1: 您来来，
2: 宝刀刃可你狠呐！
1: 哎，蛮好。前面的词怎么样？
2: 哎，有点马虎，
1: 咱们再熟悉一遍。
2: 行行行，
1: 进好戏啊！
2: 走啊！
1: 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子来子，扛
2: 子。机关秘密要我亲的说，
1: 侦探不过走一程。
2: 啊！
1: 大华联呢？
2: 二华联呢？
1: 哎，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2: 我早就来了。
1: 我来问你，你是苏维家的儿子？
2: 我是我爸爸的儿子。
1: 你倒远呢？
2: 哎，毛倒认得可呀？
1: 让你过几我两圈，你认可？我不认可呀。
2: 我这
1: 快点回凉了，
2: 凉再热热吧你。毛刀刃可的很呐！
1: 嘿嘿，这换罢了。大家伙，
2: 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着来子，扛。
1: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2: 您怎么走了，先生？
3: 这头一唱完了，
4: 咱们唱接着唱啊！
3: 我把你考上了，
4: 行了，
3: 考上了啊。

0: 您那边歇会儿吧。啊，众位这么一乐，我明白了。孟良是机灵鬼，交代傻小子把我过去，他不管了。我们俩这回换个个，我去孟良，让他来一个交代，让他过去，我就这么办了。来来来，
1: 怎么样？您考虑的？
0: 哎呀，咱们唱这古文动可真好啊！
1: 是是，
0: 各位同志喜欢听，
1: 嗯，
0: 让咱们再唱一回。
1: 好，没关系。
0: 哎，行，
1: 来来来，
0: 走啊！你等会儿再走，把孩子给我撂下，你再走。
1: 哦，我嫁你了。
0: 哎，我先走了，
1: 你也别走啊。
0: 怎么了？
1: 你等我搞好了对象，你再走。
0: 谁嫁谁了？咱们俩人，我去孟良了
1: 啊！
0: 我去孟良了，
1: 那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那。这勾上脸儿了，那
0: 没勾嘛？
1: 那穿行头了呢？
0: 哎，那这拿脑袋他也得换，
1: 拿脑袋也得换。
0: 哎，对了，
1: 不行，
0: 哎，怎么不行啊？
1: 你也不会那词儿啊？
0: 哎，我会了
1: 啊，
0: 我会了。
1: 哦，孟良词儿坏了。
0: 哎，我一听就会，
1: 这么聪明。
0: 哎，对了，
1: 你会了孟良的词儿
0: 啊？
1: 哎，唱不了。
0: 哎，怎么唱不了啊？
1: 交代那词儿啊，我不会。
0: 哦，交代那词儿你不会
1: 呀、啊？哎，对
0: 了，你怎么教我来着呢？
1: 对呀、
0: 啊，对，甭对，换歌，
1: 换，
0: 让他过去我了。好啊，
1: 唐僧这就换了，
0: 换了。
1: 好啊，唐僧这个词儿都记着了，
0: 记着。
1: 好啊，唐僧你跳舞行吗？
0: 你这出去不出去？你倒是
1: 出去。
0: 好啊，
2: 唐僧来自
3: 接过妹妹让我进神，
2: 侦探北国走一程
0: 啊。你这是交代吗？
1: 交代那妹妹
0: 回去。
1: 我
0: 交代干嘛去了？
1: 交代没在家。
0: 干嘛去了？
1: 卖萝卜去了，
0: 让他收摊，
1: 他没开张呢。
0: 我抱圆了，
1: 你吃得了吗？你
0: 我倒着他你也甭管，
1: 他非得换。
0: 哎，
1: 换就换。
0: 好啊，
2: 扛子来自扛
3: 接过妹妹要我进身，
2: 人谈不过走一程。
3: 安安
0: 大伙连
1: 二华连的，
3: 我说来了我的伙计，
1: 早就来了啊。
3: 我请问你，你是谁家的儿子？
1: 我是你爷爷的儿子。
3: 你倒愿了，你是愿意了你。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罗荣寿和李桂山合作的相声《洪阳洞》。哎，刚才节目一向来那首定场诗，喜欢这个诗词的朋友都知道，那是说的唐明皇和李隆基。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为您安排播出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名家名段，精彩之极，咱们来共同欣赏。

度思量几共情，窗儿外铃声儿断续，雨声更紧，房儿内残灯儿半灭，与他如冰柔肠儿，九转破节，破节欲断乱如

0: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京韵大鼓·剑阁闻铃》，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大伙儿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下期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2: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8: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自己。
7: 歌声日记，
8: 电台情歌，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电台情歌。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曾以为相聚能到永远，在时光里共享悲喜，却在某个节点迎来无声告别。就像歌中清爽的海风吹散过往的执念，让人在平静中接纳无常。那些深爱的人，难忘的事，不必强求挽留，把爱意留在心底，便是对过往最好的成全。告别从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放下眷恋，不恋过往，前方道路依旧宽广。这场为了告别的聚会，教会我们在聚散中成长，在释然中前行，让每一段相遇都成为生命里珍贵的风景。

这是日复一日的寻常夜晚，却因彼此的陪伴有了温度，怀中的睡意，唇间的余温，化作最踏实的安全感，抚平百日里的忐忑与戾气，不必追赶时间的匆忙，不必纠结工作的惊心，只需在零点十分与爱人共享平淡的安稳。能够稳便要稳，歌词藏着对当下的珍视。零时零分是一天的收尾，也是爱的延续。它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这一份相守而闪光，让岁月在温暖中缓缓流淌，成为心底最安稳的归宿。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旋律，或许是相处中的默契共鸣，让你成为我生命里最动听的乐章。那些一起听过的歌，共享的时光，都化作专属的旋律，在回忆里反复回响。这份旋律无关风月，却足以贯穿余生。它是开心时的伴奏，是难过时的慰藉，是岁月里最温暖的印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无论世事如何变迁，你留下的这段 melody 始终在心底轻轻吟唱，成为我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底色，温暖每一个孤单或迷茫的瞬间。
2: 重

仍想醉多一次，仍想爱多一次。My melody

曾以为心动便是永恒，正如歌中所言，恋人们总轻易被瞬间触动，却在漫长相处中渐感疲惫。那些膝上依偎的安稳，眷恋心安的时光，终究抵不过岁月里的磨合与迷惘。我们忘了最初相爱的纯粹，让感情在过程中慢慢遗落，最后只能各自流浪。后来的孤单与感伤都源于那句轻易说出口的开始。如果重来一次，或许那句告白会藏在心底，只为留住那份未被辜负的美好。原来有些开始从落笔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余生的遗憾与回望。

你边界，你看起来像是早就察觉。不喜欢的自己，你尽管丢，我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

0: 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你的眼中温柔不是为我，明知我不过是你用来填补空缺的影子，却还是沉溺在虚假的暖意里无法自拔。记得你爱的颜色，习惯的细节，模仿着那个不存在的人，以为付出就能换来真心。可爱情从不能勉强，替身终究成不了主角，那些小心翼翼的迎合，藏起自我的讨好，终究抵不过你心中挥之不去的旧影。后来才懂，没有人能成为谁的替身，这场自我欺骗的爱恋不过是一场注定落空的荒唐，只留下满心伤痕与无法言说的悲凉。

的笑纹，粗粗的手掌，厚厚的肩膀，歌词里的细腻细节都是爱情最真实的模样。没有复杂的誓言，只有抱着你永不放手的笃定，和下半个世纪好好爱你的真心。反复吟唱的 Honey 是亲昵的呼唤，更是满心爱意的流露。这首歌里的爱情像融化的蜜糖，甜进心底，它让我们明白最好的爱恋不过是腻在一起的安稳，是彼此陪伴的温暖，是把每一分每一秒都过成甜蜜的模样，让往后岁月都静着温柔与欢喜。你在

笑我太疯癫，我就去看动画片，管他规矩与偏见，我命。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为了靠近你的喜好，翻遍诗集，练出高尚谈吐，幻想用漂流瓶、藏头诗编织琼瑶式爱恋。那些底片相机里的风景，目光中散布的静止，都是想给你的梦幻剧情。可爱情从不是模仿来的文艺模样，但我不是文青，我摘不到星星。直白的坦诚里是最真挚的真心。原来比起遥不可及的浪漫，一颗痴情的心，一份简单平凡的陪伴，才是爱最本真的模样。能抵御岁月漫长，温暖彼此每一个朝夕。
2: 手写的信装进漂流瓶子，微微细雨又还不怕淋湿。为了贪图有高尚的气质，穿上成熟

曾以为牵手就能走到最后，却在时光里发现彼此早已错位。那些勉强维系的温情，小心翼翼的迁就，不过是自我欺骗的枷锁。与其在不合适的关系里消耗，不如坦然放手，让彼此回归自由。去吧，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放过对方，也放过执着的自己，把过往的美好珍藏心底，把遗憾化作成长的养分。告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松开不属于自己的手，才能拥抱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原来最温柔的爱，是明知不舍，却依然笑着说，去吧，让彼此在各自的旅途里遇见更好的归宿。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印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016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字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0: 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六月三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 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

0: 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4: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3: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5: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3: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建表示：
6: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7: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9: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0: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9: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

0: 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

0: 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的五月初九。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会议。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水口镇吕兴村党支部书记吕天祥，换届起新城，实干兴家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22日，我市召开重点工作调度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安排当前重点工作。会议强调，要狠抓稳增长，加快在建项目进度，扎实开展企业走访纾困，多措并举深挖消费潜力，全力冲刺双过半。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因地因时开展抢收抢种，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确保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要深入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排查整治煤矿、危化、道路交通、消防燃气等领域风险隐患，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要常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下气力攻坚信访积案，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强化高压震慑，深化以案促改促治，让群众感受到新变化、新气象。要用心用情解决好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确保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会上，王斌、李军深、张明军、李健、姜刚、伊丽娜、赵亚鹏、李继等领导汇报了各自分管工作和下一步工作安排。

本台记者李健报道。6月22日，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和咸阳市委工作要求，审议有关文件，部署重点任务。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委副书记王斌，市领导张明军、江刚、刘洪刚、梁宁参加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深入打好八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和131工作布局，一体推进法治滨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要持续深化法治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纵深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完善案件检查评价机制，提高司法办案质量和效率，扎实开展法律七禁活动，增强全民法治观念。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责任担当，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加强司法干部教育培养和实践锻炼，着力锻造高水平专业化法治工作队伍。本台记者王雪、李喜报道。6月20日至21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副市长伊丽娜分别到滨州凯泰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山街美食城、中石化东关加油站、新民镇政府等地，督导检查企业生产运营安全、大气污染治理以及值班值守等工作。李军申、李健、伊丽娜要求各相关企业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风险排查，保障治污设施稳定运行，规范危化品存放及日常巡检，及时排查整改隐患，严守安全环保底线。各镇街道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统筹抓好辖区安全生产监管、大气污染巡查工作，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通讯畅通、物资到位、信息畅通，实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筑牢辖区安全环保屏障。各相关部门要压实行业监管责任，抓实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强化餐饮食材管控、消防隐患排查，规范消费市场秩序，维护社会治安。要紧盯汛期地质灾害、洪涝风险，常态化开展点位巡查，完善避险预案，备足应急物资，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记者李永强报道。工程建设领域作为劳动用工密集型领域，一直是欠薪问题的高发区。滨州市将工程建设领域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纳入一领域一实事重点民生治理项目，集中力量破解欠薪痛点，全力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今年以来，市人社局梳理近年来工程建设领域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高频线索进行分析，归纳出七类容易引发欠薪的重点问题隐患，召集住建局、水利局、交运局等行业主管部门共同研究对策。同时，依托政府主导、人社统筹、行业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负责的四级联动治理机制，结合实际，统筹制定了工程建设领域关于进一步加强治理欠薪工作的措施，全方位健全常态化、长效化欠薪治理工作体系。措施针对人社力量单一、化解欠薪问题周期较长的问题，建立了人社加部门联动治理措施，发改、财政、住建、水利等30多个部门和镇街道明确了致欠机构，有效提升了化解时效和质效。针对工资专户设而不用、农民工维权无依据的问题，建立了人社加银行监管机制，联合金融监管支局定期分析专户运行情况，

0: 异常情况及时向银行发函提醒限制，倒逼企业严格落实专户专用、专款专用制度。针对工程建设领域源头资金短缺、违法分包等导致的欠薪问题，制定了滨州市打好治理欠薪攻坚战工作实施方案，分阶段对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工资保证金缴存、工资专用账户运行、总承包代发等八项制度开展全覆盖排查，建立一隐患一专员整改机制，整改完成一件消耗一件，确保隐患问题全部清零。针对个别企业通过转移资产、推诿扯皮等形式逃避法律责任的问题，联合公安、法院、行政审批局等部门依法打击，完善欠薪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将存在恶意欠薪行为的企业纳入信用黑名单，依法限制其招投标、融资信贷、市场准入等经营活动，大幅提高企业违法欠薪成本。2026年上半年，滨州市闭环处置各类劳资矛盾线索189条，累计为141名劳动者兑付工资190余万元，时效内办结率 100%， 涉薪纠纷线索总量较2025年同期下降 32.51%， 欠薪增量得到有效遏制，真正做到了把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这件实事办实、好事办好，不断增强农民工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水口镇吕兴村党支部书记吕天祥，换届起新城，实干兴家园。本台记者李喜、李健报道。新班子、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今年二月，水口镇吕兴村顺利完成村级组织换届，吕天祥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全员到岗履职。履职以来，吕天祥团结带领村两委班子凝心聚力、务实笃行，以党建为引领，扎实推进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整治、民生服务保障和乡村产业发展，全村各项工作稳步提质、落地见效。履新以来，吕兴村两委班子聚焦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民情收集和矛盾纠纷调处，切实把问题化解在基层一线。针对村内环境卫生短板，班子精准开展村容村貌精细化整治，持续清理村内乱堆乱放，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共建，乡村人居环境面貌持续改善。水口镇吕兴村村民田麦玲：
1: 这新班子也对这环境卫生呀，对这民事纠纷呀，都处理得很及时，就这周边这环境卫生也处理得好，就这谁啊的有个不接不到吃，这些咱都给你都及时处理了，那我是群众都很满意。
0: 吕兴村始终坚持民生为本，精准落实各类惠农救助政策，常态化摸排关爱困难群众，扎实做好兜底保障工作，持续优化村级便民服务，简化办事流程，推行代办帮办服务，切实解决群众日常办事难题，不断提升村民获得感与幸福感，积极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发展路子，稳步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持续激活乡村发展活力。水口镇吕兴村党支部书记吕天祥：
2: 我们村有着良好的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多年来奏出了以苹果种植、露天食材为指导的特色产业路子。目前全村有成年果园700亩，村集体游园15亩，预计明年就能大量挂果。我上任以来，带领群众新建果园50亩，散户栽植54亩，成活率稳定在99%以上，产业基础更加扎实。在改善群众生活生产条件上，我们真扎实干、全力攻坚。人居环境方面，经过多次集中整治， 全面清理房前屋后的卫生死角，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我们坚持常态化日户走访，主动倾听群众心声，及时发现矛盾问题，做到就地沟通、就地化解。我们大力发展村集体短期农作物种植，种植玉米50亩，预计年底可增收7.5万元。同时计划将村集体冷库对外出租，盘活闲置资产，让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村民共享收益。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22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以多云阴天为主，22至26日多分散性小雨或阵雨天气。具体天气预报如下：6月22日，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17到24摄氏度。6月23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风2级，气温16到27摄氏度。6月24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南偏南风2级，气温16到26摄氏度。6月25日，阴天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西北偏北风1级，气温17到27摄氏度。6月26日，多云转晴天，有分散性阵雨，南风2级，气温14到26摄氏度。6月27日，多云，东南偏南风2级，气温14到28摄氏度。6月28日，多云，南风1级，气温14到29摄氏度。现在正值我市小麦收获期，广大群众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抢抓晴好天气，加快小麦收割，同时要做好收获粮食的晾晒除湿和通风储存，确保颗粒归仓。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迹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回望千年岁月，从公牛教民耕种、开荒拓土的远古耕耘，到大佛寺石窟承载的丝路文明，从代代相传、婉转悠扬的滨风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滨州。本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它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它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

0: 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源，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人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不错，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米，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用农牧游牧，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在跨界走上农耕，这个时候公牛继承了权
1: 力。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5: 咱们采取与各土著和睦相处的基本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互相争斗，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公牛决定南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

0: 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0: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6: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0: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食是酸甜苦辣咸协调合作的交响曲，而其中有一对 CP， 不论什么时候都能够让人食指大动，既爽口生津又刺激痛快，冷热皆宜，是食欲的调节器。没错，说的就是酸和辣。酸辣味的经典美食数不胜数，不仅好吃，其中还隐藏着健康密码。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酸甜苦辣哪一种口味最健康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都熟悉的家常菜酸辣土豆丝，其实暗藏玄机，里面醋可以一定程度上阻碍淀粉的消化，抑制餐后血糖上升，尤其是和土豆这样的淀粉类食物配合起来吃很合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不少这方面的研究，比如发现吃白面包或者喝糖水的时候来点醋，吃完之后血糖上升的就慢。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佐餐吃醋能够改善餐后血糖这一点，证据算是比较充足了。土豆除了淀粉，还有大量的维 C， 100克当中就含有13毫克，虽然不多，但是吃一盘儿也有65毫克了。而由于维生素 C 以及 B1 B2 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做菜的时候放点醋还有助于保留更多的维生素。另外大家都知道长牙的土豆有毒，这是因为有毒的龙葵素在土豆绿皮、牙眼还有嫩芽里含量会增至数倍到数十倍，引发中毒。而和醋一起加热对龙葵素是有破坏作用的，不过如果真的都肉眼可见的发青发芽了，那一定要直接丢掉。只是说没到这个程度的时候，醋也相当于又起到了点保险作用。酿造食醋当中还含有抗氧化成分，包括从原料中继承来的多酚、黄酮、鞣质类微生物产生的有抗氧化活性的多肽、蛋白黑素和一些氨基酸等。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它们能够清除氧自由基，从而减少氧化损伤。想要获得这些有益的成分，买酿造醋比较好，也就是说在包装上会找到酿造的字样。配料中排在第一位水后面的是糯米、大米、高粱、麸皮等等谷物原料。醋虽好，可炒土豆丝光放醋并不好吃，让人提不起劲儿。要是再加点辣椒，一下子就会让人胃口大开了。再说辣的来源，辣椒， 辣椒其实如果是按蔬菜来吃的话，它的营养价值还是很高的，尤其它富含维生素 C 以及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隐黄素等类胡萝卜素，还有多种抗氧化成分和膳食纤维。但是辣椒一般是当调料放得少，和辣椒的保健效果联系起来的主要是其中给你带来的辛辣感的物质辣椒素。食用辣椒素之后，可以增加产热、脂肪代谢和其他耗能过程，有助于减轻体重，会释放多种神经肽，起到保护性调节心血管、预防心肌梗塞的作用。同时呢，还有舒张血管、利尿排钠，从而有对抗血压升高的功效。2020年，美国心脏学会发行的顶级医学期刊《循环》上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以及超出分析发现，跟从不吃辣的人相比，经常吃辣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25%，心血管死亡率降低26%，癌症死亡率降低了23%。所以说，醋和辣椒作为两样有潜在保健效应的佐料放在一起，不仅好吃也健康。酸辣系的美食，你少放点盐和油也一样会觉得美味。爱吃辣的人如果喜欢的是辣加高盐加高油的组合，那健康效应可就大打折扣了，不妨换成酸加辣低油低盐的组合。醋和辣椒适量食用总体是有益的，但是要量力而为，不能过量。有人信了网上说神乎其神的保健效果，直接空口喝浓醋，千万可别这么做，这对你的牙齿、口腔、咽喉、胃都可能造成伤害。另外，有胃溃疡以及反酸问题的人，那就少吃点醋吧。需要服药的人，服药前后也别喝醋。而过量吃辣可能会引起胃肠不适、口腔溃疡、哮喘等问题。有痔疮、肛周疾病的人，有慢性咳嗽、支气管扩张等呼吸道疾病的人，还有本身有皮肤疾病的人慎吃辣。除了醋和辣椒的组合，再来说说地方特色的酸辣调味品。说到川菜，人人都爱川菜，除了最突出的香辣味、椒麻味，其实酸辣也是川菜24味型当中的一个。其中的酸味由酸菜、泡菜、泡椒、香醋等担当，而其中的辣味由鲜辣椒、泡椒、胡椒等负责。泡椒是发酵的辣椒，新鲜辣椒容易发霉，尤其吃辣大省四川、湖南、贵州等都气候湿润，霉菌很活跃，鲜辣椒难以保存，那就做成发酵辣椒。糟辣椒、剁椒、泡椒、酱辣椒、炸辣椒都是发酵辣椒制品，发酵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乳酸菌，它把辣椒中的糖类转变成了乳酸等有机酸，还产生了一些有香味的醇类、脂类物质，而辣椒里的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保留了下来，其中的乳酸菌对人也是有益菌，拿泡椒来炒菜、做汤、做蘸料，可以同时代替盐、醋、辣椒，带来酸咸辣香兼具的丰富口味，再少放点油，这样还是挺健康的。多项研究发现，泡椒中产生亚硝酸盐的量低于其他泡菜，这可能跟辣椒素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有关。不过还是要注意，最好购买正规厂家、正规包装的泡椒，能保证放了足够的时间，其中亚硝酸盐含量已经很低了。如果购买散装的或者是自己腌制，吃之前放置15天以上，亚硝酸盐含量会大幅降低。贵州人同样热爱酸中有辣的口味，过去黔东南地区受地理条件等限制，无法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由于食盐的缺乏以及空气湿度高等原因，容易引发痢疾、腹泻等疾病，故而形成了以酸代盐的饮食习惯，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1天1顿没有酸，没有体力上高山。贵州菜的酸不是来自醋，而是一样非常特别的配料，发酵番茄。黔菜的门面担当酸汤鱼里重要的红酸汤，是把新鲜的番茄加红辣椒先发酵一段之后，再加入生姜、白醋、糯米等继续发酵，最后成品有着红亮的色泽，恰到好处的酸和微微的辣。 经过发酵的红蒜汤里含有多种有机

酸、矿物质、氨基酸等，也保留了原料中的维生素 C、 辣椒素、番茄红素、多酚和黄酮等有保健效果的成分。总体来说，它是一种高钾低钠、不含油脂而富含抗氧化物质的既好吃又健康的调料。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尝遍世间滋味会让生活多姿多彩。对于健康而言，尝遍酸甜苦辣食物则会让你的健康加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感冒药通常多为复方合剂的剂型，而感冒的症状有很多，单纯只看药品名不了解具体成分，盲目用药，有时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还会增加安全隐患。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科学了解感冒药。对症治疗的感冒药主要分为四类，患者可以根据自身症状看清感冒药的成分，合理选择用药。首先来说说名字里带镁的镇咳药，主要有可待因、福尔可定、右镁沙芬、喷托维林等，如有频繁干咳症状者可选用。可待因具有成瘾性和呼吸抑制作用，现在已经很少应用了。最常用的镇咳药为右镁沙芬，在复方感冒药成分当中简称为镁。对于痰少的患者，此类药物应该与祛痰药并用。镇咳药不适于痰多的患者，可能会抑制咳嗽反射，造成大量痰液不能排出，引起气道阻塞、感染等严重的后果。其次是名字里带敏或者苯的，有流清涕、打喷嚏等症状的患者，可以选择抑制过敏反应的抗组胺药物，兼具缓解鼻塞作用。此类药物种类众多，简单来说呢，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药物。第一代包括氯苯那敏、苯海拉明，复方成分中简称为敏或者苯。此类药物有一定程度的镇静安眠的中枢神经作用，可以帮助感冒患者入睡。从事驾驶操作精密仪器的人群应该特别注意服药后果。名字里带麻，鼻部血管收缩药，可使肿胀的鼻黏膜和鼻窦血管收缩，有助于缓解鼻塞、鼻部充血水肿，大多以滴鼻形式给药。第二代抗组胺药的外周选择性高，无明显的镇静作用，一般以单方剂型为主，如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等，主要用于过敏性鼻炎、荨麻疹等过敏性疾病。感冒患者一般不单独用此药，仅存在单一过敏症状者可以考虑。这一类代表药物为羟甲唑林和伪麻黄碱，在复方成分当中简称为麻，可造成血压升高，禁用于高血压患者。此类药物仅在鼻塞症状发作的时候使用，除了影响血压之外，长期外用于鼻部，抑制反跳性鼻充血，导致药物性鼻炎。再来说说名字里带有氨或酚，上呼吸道感染伴有发热酸痛的患者可以选择解热镇痛药物。市面上的复方感冒药当中大多都含有此类成分，如对乙酰氨基酚，就称扑热息痛，简称为氨酚、氨酚扑。此类药物仅能降低高热患者体温，暂时缓解疼痛，如无发热或者疼痛症状则不宜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它的主要作用是降温退烧，但是它对胃黏膜有刺激的作用，胃溃疡患者服用之后容易引起肠胃不适，比如腹痛、胃出血等情况，所以对于肠胃十分脆弱的人来说，使用时要加强监测。此外，服用超量对乙酰氨基酚会造成不可逆的肝毒性，严重时可危及生命。对有慢性病的人来说，某些感冒药成分可能会加重病情或者引发其他的风险，如高血压患者应避开伪麻黄碱，以免血管收缩使血压持续升高。胃溃疡患者应慎用含布洛芬等解热镇痛成分的感冒药，尤其不要大量使用，以免诱发和加重胃溃疡。肝肾功能不全者应注意对乙酰氨基酚的用量。青光眼、前列腺肥大者要慎用含扑尔敏、苯海拉明的抗过敏药，以免引起眼压增高，加重排尿困难。痰多的患者慎用镇咳药，以免抑制咳嗽。不过慎用不等于禁止使用，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应该在密切观察症状的同时服用。如果觉得一种感冒药不管用，想要换一种吃，一定要注意查看药品的用法用量和服药禁忌。应急总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樊硕表示，西药类的复方感冒药一般建议两种药的间隔不少于6到8小时，中成药类的感冒药建议时间间隔在6小时以上。最后提醒，不要叠加吃多种感冒药。中成药感冒药中大多含有

清热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容易伤脾胃。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爱吃酸辣的好处，以及如何科学认识感冒。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0: 看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小麦偶然间读到这样一段话，说旅行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村落，遇到过的人都会让我们感动。也许这一切留给我们的只有回忆，但等年华逝去的时候，纵然衰老、贫穷、寂寞，至少我们还会想起曾经有过那么多精彩。就像美国奇幻电影《大鱼》里面的父亲，他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都是年轻时游历的岁月和深爱的人。那些绝美的色彩是仅仅属于他一个人无法被分享的体验。小麦觉得这大概就是旅行最浪漫的意义了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风景是因为独特而广为人知，有的风景是因为文化而显赫于世，还有因为一首歌、一句诗而动人心扉的，你会想起哪里呢？康定，在小麦的心中就是这样一个因为一首情歌而著称于世的地方。一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唱出了康定人那份质朴的欢喜，还有内心单纯的美好。那么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康定，感受这里的淳朴风情。康定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拥有着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康巴藏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还曾因为景色壮丽秀美被称赞为海外仙山、蓬莱圣地。而最让它名扬五洲四海的，还属那一曲《康定情歌》，它唱醉了天下人，也唱到了小麦的心里。带着对康定的憧憬和向往，小麦来到了木格措风景区。它坐落于贡嘎山脉中段，距离康定市区约17公里，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更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朋友告诉小麦说，因为这里民俗独特，是情歌的故乡、郭庄文化的发源地，所以它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那就是康定情歌风景区了。五月的木格措被一场大雨冲刷得清新而又不失厚重，高原的雪水奔驰在河道中，一刻不停地唱着哗哗的欢歌，让小麦的心也跟着畅快愉悦起来。小麦首先来到的地方是木格措有名的芳草坪，只见10000多平米的土地上，它就像一面艳丽的地毯铺展在群山密林之间。小麦站在这里，满目被芳草如茵、野花遍地充斥着，险些被那幽香沁人的野花醉倒在此。远处还有人在扬鞭跃马，那大大的马蹄是谁的梦呢？又有谁知晓？在这样一处充满了魅力和激情的天然乐园里，康定情歌主人公的爱情故事早在很久以前就悄悄地开始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有着湖景一绝之称的七色海，这是一处海拔2600米、湖水与温泉交融的高原湖泊，

清晨的湖面如同镜子一般平静透亮，倒映着蓝天、白云、高山和白雪。渐渐升高的太阳在湖面投下耀眼的光芒，波光粼粼的湖水顷刻变得金子般闪耀。茂密繁盛的森林和草甸拥抱着这个月牙形的湖泊，给了它一处清雅幽静的圣地。据说这里的湖水会随着阳光天气的变化而呈现出七种颜色的变换，七色海也因此得名。小麦听来感觉颇为神奇，这一处冷泉和温泉交融的神奇共生湖，一侧是水波荡漾的静美风景，一侧水底的泉眼正在吐珠喷玉，此番烟雾袅袅的样子让小麦恍惚间以为进入了仙境，有了腾云驾雾一般的奇妙感受。沿着七色海畔行走，树丛妩媚，万木纤柔，小巧玲珑的琴海就悄悄地藏在翠林花丛中，林鸟鱼山风轻拂，水波柔婉，此般秀美幽静的仙境让小麦有了终老于此的想法，那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举目远眺，对面就是有名的驼峰山了。相传很早以前，一只神灵的骆驼在饱经茫茫戈壁缺水的困苦之后，只身逃出了沙漠，途经此地，被波光粼粼的七色海迷住了，于是就低下头来美美的畅饮一番。一直到今天，骆驼的头仍旧还渗在水中，只露出高耸的驼峰挺立于苍穹之下。纯真多情的康定人赋予了这座山峰一个浪漫的故事，让小麦这样的远方旅人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依恋之情。遥望七色海的左面，莲花山傲然挺立着，碧空下山顶的白雪晶莹纯澈，闪耀着银色的光芒，圣洁而又神秘，仿佛在向我们讲述西游记中那个惊险的故事。相传唐僧西天取经的时候，途经烟波的大海子，观音菩萨就叫乌龟精驮着唐僧师徒渡海西行，但是乌龟精游到海子中间恶心突起，就掀翻了背上的唐僧师徒，妄图阻拦他们西天取经。幸好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从西天请来观音菩萨收服了乌龟精，唐僧师徒才得以继续西行。观音菩萨命令乌龟精改恶从善，从此镇守大海子，又怕乌龟精以后再起歹心，就留下了足下的莲台镇邪。听到这里，小麦突然想起刚进入景区的时候看到的乌龟镇海奇观，那乌龟伸出的头正对着莲花山叩拜于地，而此刻北面的云天上雪峰簇簇，恰如唐僧西行，如此栩栩如生的样子让小麦忍不住拍手叫绝。不知不觉间，小麦来到了杜鹃峡。有人说杜鹃峡是横系在康定晴科景区的一条绚丽的腰带，它东连七色海，西接野人海，峡谷长达8公里。小麦缓步行走在峡谷中，看着溪涧时而奔流时而舒缓，飞珠溅玉的样子觉得好不畅快，而溪岸两边葱郁的树林中则开满了千姿百态绚丽多彩的野生杜鹃，将温泉、湖泊、草坪、奇峰异石和激流飞瀑完美地镶嵌在了这片土地上，织出了一幅秀美的原始自然风光图。绚丽的杜鹃花有的开在悬崖峭壁上，有的开在清澈湍急的小溪边，红的娇艳似火，粉的如坠落山涧的晚霞。在这些高原精灵的簇拥下，远方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莲花雪山显得更加的雄伟壮丽。小麦就这样穿越在这个世外桃源里，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忘掉了烦恼，忘掉了疲劳，忘掉了高海拔缺氧带来的恐慌，忘掉了步行的辛酸和艰难，仿佛步入了师佛王维晚年追求的禅意境界。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笑谈无还期。

生活就是这样，没有起伏，就如同围城里的一潭死水，然而小小的落差就可以在平静的大海中掀起层层波浪，让自己心潮澎湃。朋友告诉小麦说，杜鹃花的花语是永远属于你，见到这种花，爱情将会降临你身边。小麦听来觉得浪漫至极，直到寻常百姓物，原来可赠意中人。他们生在山野，长在溪畔，更多了一份天然的美丽，让小麦行走其间更觉得内心也悄悄地被温暖了。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